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2: 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万斯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双方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

0: 停战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斯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间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0: 巴加埃当天在伊朗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报道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报道没有就60天的免费通行期进行具体解释。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2: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 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

0: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美伊达成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但在相关内容上，美伊双方表述并不一致。这是否会影响协议的正式签署及后续落地？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普遍表示不满，并称对以色列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是否会在协议签署前后进行更大力度的干扰？美国又能否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的约束？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那我们看到当下呢，美国和伊朗两国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在表达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些部分实际上只是两国在一些政治叙事上的一些设计，因为对于两国来讲的话，都有意来通过各自的政治权势来彰显是自身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美国希望表达的是，伊朗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了妥协，来开放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作为伊朗方面来讲的话，是希望展现出来的是美国最终被迫放弃了对于伊朗的打击和限制，而实现了一个伊朗方面的获胜。所以作为美伊两方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来实现自己体面的来退出当下的这样的一场战事，但是本身来讲的话，并非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本身存在着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歧义，因为这件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只是一个约束力或者说是法律效率较低的一个政治文件，表达的是各自双方的一个进行谈判或者说是合作的意愿，而没有过多的一个实际的约束效力。那么再说到以色列方面，实际上以色列全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确都存在着一些不满的情绪，在未来有可能会在政治、军事和在舆论方面多方来去采取一些进行搅局的举动，类似于呢，有可能会在黎巴嫩方向进一步的来升级军事行动，同时也会加大对于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游说的相关活动，来迫使白宫方面收紧对于伊朗的相关政策，也有可能会在舆论战方面来展开新的攻势，来去破坏掉美国和伊朗后期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外部氛围。但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还会继续来持续下去，对于美伊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在后续的60天内有可能都会处于一种比较焦灼的状态，但是双方大概率不会重新回到一个全面战争的状态。如果我们从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经验上来看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制能力的确是越来越有限，那么无论是在它的意愿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这样的限制的天花板都是越来越明显。那实际上在之前，美国对于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有所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战略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当下当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战略上的目标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是否还能够继续遵从美国的安排就尚未可知了。
3: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三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

0: 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但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然普遍持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需清除船体附着物以及争夺狭窄航道通行权等问题。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梅姨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通行量当前降至涓流状态。
0: 欧盟领导人15号表示，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迅速落实相关内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冯德莱恩称，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各方迅速全面落实相关内容。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恢复航行自由，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冯德莱恩再次呼吁各方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实现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当天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未来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护航行动，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还发文，呼吁各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尽快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呢，还有一记者因为被以军袭击而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2辆梅卡瓦坦克。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2: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

0: 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0: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好，再来关注到，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2: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 从目前来看，

0: 海至墨西哥。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十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四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等六人再次被拒签。
1: 当地时间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 VAR 团队的意见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正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这颗内置了芯片的官方用球反映出的正是现代足球与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融合。
2: 实际上，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已经将传感器置入比赛用球。在本届世界杯上，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地擦到了皮球，而此时的斯万贝里已经不在越位位置，因而进球有效。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5号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15号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截至15号15时，贵港市5条河流超警，超警界水位0.00至1.22米，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由于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15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1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自涝、中小河流洪水2项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自涝气象风险高，易引发城市内涝、农田自害。同时，广东东南部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突出，升级为橙色预警。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2: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3: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2: 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同比增长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截至6月15号12点，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4: 来中国出行真的很方便，公共交通特别完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棒的。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
5: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一

0: 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1: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

0: 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呢？
1: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除此之外，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科技创制单元发布了多项产业成果和生态共建项目，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
3: 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围绕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集中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还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等，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的创新应用。
4: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10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5: 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6: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3: 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不仅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还搭建起完整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加速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5月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星高分

0: 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两次海上发射任务。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科考任务展开，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15号，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手册。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该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草木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 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 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 这具化石的起拍价约合157万元人民币。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在北

0: 全球多地都会是降雨频繁的状态，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那先来关注中国，今天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以及河北的东北部一带，还有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东北的部分地区以及华南这些地方呢，仍然会有强降雨出现。与此同时，四川盆地一带这个降雨会增多增强，不少地方也会下起大雨，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种次生灾害。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呢也是非常的广泛，但是总体量级并不大，多数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而在北美洲，未来两天环墨西哥湾地区将会持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暴雨。那明天开始，在北部平原到美国东部内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继续向东逐渐的发展起来。来看成天预报。
1: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邯郸多云，25到37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7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西雅图多云转晴，12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纽约晴，16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首尔小雨转晴，22到33度；东京阴，19到2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1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1到16度；柏林多云转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16到2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6到2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1: 七分家伙，三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两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出算成功的，而是两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0: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1: 比如三年学徒只能是出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啊，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0: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崖雕。
1: 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崖雕刻厂的，就觉得崖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0: 那一年不满10岁的殷秀云对崖雕充满了向往。1961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崖雕专业学习。在3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崖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崖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1: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0: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崖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1: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是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3年的县崖雕刻，县崖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

0: 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瓶上，他设计了傣族和佤族的两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0: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所以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是相当不错了。反正从这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1: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敢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0: 人多呀，那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儿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你在这儿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儿。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

0: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地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87神仙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1: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他下山的时候就哭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0: 《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1000件作品。她创造性地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面搬到雕漆中，开创了雕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新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依山傍海，赶海十倍，领略大海边的渔家风情。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2: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
0: 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3: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啊，两条。嚯！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3: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5: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段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900多个特色村、56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这个主卧很漂亮，
3: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3: 没有，然后我们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哦，
1: 是开车路过这儿？
4: 对对，
1: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3: 旁边嘛，啊，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榕城市李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正值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1: 你好小鱼。哎，
5: 你好。
1: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5: 对，
1: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对，
1: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个岸边吗？
5: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啊，但是它主要是在3、4月份、4、5月份它会集中到海丽岛去繁殖。嗯，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1: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5: 对，它长大了
1: 灰色的
5: 它又会飞过来啊，
1: 是还没有成年。
5: 对，
1: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5: 对，
1: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5: 对，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啊，这些都有。
0: 黑尾鸥喜好集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3月上旬到8月，在榕城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4万只，约占全国的

0: 十一月份，他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鹰墩角至今还保存着千余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1: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2: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1: 哦，一米多，
2: 一米多，
1: 哦。
2: 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1: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2: 全是草，
1: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砌的。
2: 对对。
1: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2: 海石
1: 大的石块，
2: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1: 海里的礁石是吗？
2: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1: 生蚝壳啊。
2: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0: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1: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特别的好吃。
3: 对
1: 对。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哎，
3: 就是。哦。哎，叫大黄米馒头。
1: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3: 它很甜的，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2: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个。
1: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
2: 嘛。对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嗯。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嘛，
1: 年年高升啊，
2: 对，年年高升，对，
1: 又有了这个年糕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哈。
2: 对 对, 对。
0: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再包紧擀的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10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1: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2: 对 对, 对。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2: 对。
0: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一和15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1-2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彩蛙、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1: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4: 在沙里边。
1: 往沙里摸。嗯。要往下摸多少呢？
4: 不用这些，哦，
1: 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
4: 嗯，对对，
1: 是吧？
4: 嗯，
1: 那
4: 不是。
1: 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0: 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花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1: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啊，
3: 好嘞。
1: 掰开尝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3: 很甜，

0: 太好吃了。嗯，
1: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2: 对，
1: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
0: 玉米叶，嗯，玉米叶
1: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3: 对，你尝尝，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2: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1: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2: 嗯，对，
1: 尝一下。
3: 尝尝。
1: 嗯，
3: 这
1: 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3: 必须得是点这个辣辣椒，
1: 而且是很入味的啊。
3: 对，
4: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随着烟墩角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猛子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角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
1: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2: 抓住游客的心理，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像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4: 祖祖辈辈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1: 两条啊，您下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5: 对
1: 呀，
5: 两条。
4: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成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
1: 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4: 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

0: 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金明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金明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1: 您好，季经理。
2: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2: 对。
1: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2: 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2: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0: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1: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0: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金明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瑜伽乐店主许修丽，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瑜伽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1: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金明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是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3: 对呀，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3: 对，
1: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3: 对呀，
1: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3: 水是蓝的，天是蓝的，
1: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
3: 啊，对啊，
1: 像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3: 是的，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1: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
3: 啊。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新食吃了，哺育去了。
1: 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3: 对对，
1: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3: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1: 是在岛的中间。
0: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1: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3: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
1: 啊。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3: 对，
1: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3: 啊。对，
1: 这是一口井吗？
3: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1: 现在还有水吗？
3: 有，取水都在这里取水呢啊。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1: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3: 哎，现在都是自来水了，非常关照。
0: 许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金明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启了瑜伽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许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1: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3: 不固定啊，没有固定的地点。
1: 早上一般去哪儿？
3: 早上我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西海岸。

0: 哎，
1: 在西海岸。
0: 对，就是村子西头。
1: 晚上呢？
0: 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1: 早上是在西岸钓。
0: 对。
1: 晚上呢，都会来这个东岸。
0: 对。
1: 这是什么原因？
0: 也得看潮水啊，因为潮水要涨潮，钓鱼是最好钓。嗯，裸潮了以后，不算怎么好钓。哦，
1: 也得要有大潮的时候。
0: 对，
1: 这个鱼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对。
1: 那您看今天的这个潮水怎么样啊？
0: 今天这个潮水已经都快上满了，所以它也不好钓。哦。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啊，
2: 徐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1: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漂呢。
0: 啊，拽漂就是有了。
1: 哎，跑了是吗？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
0: 对。
1: 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0: 对，
1: 都是死的。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0: 对，
1: 提的太快了。
0: 提的太早了。
1: 太早了呀？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0: 对。
2: 许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
1: 钓上了吗？两条啊，您下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3: 对呀，两条。
1: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3: 黄鱼。
0: 黄鱼。啊，
1: 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2: 毕大姐是许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许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1: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哎，
4: 看看收获不少啊。
1: 真的不错啊，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4: 今天运气挺好，
0: 十来条，
1: 得有十来条了，
4: 差不多啊。
1: 刚才您说钓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4: 对对。
1: 哪一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4: 这种哈，黄鱼啊，还有这种，这是两种的。
1: 都是黄鱼。
4: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啊，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比较深啊。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啊，这个颜色
1: 就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4: 对，
1: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4: 对对对对。
2: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1: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0: 真的好，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他夸夸连续拉六条。
1: 啊，连续放六杆上来六条。
0: 啊，还都搭的呢。
4: 轻轻的一放，里面就咬，有鱼咬。
1: 是今天早上吗？
0: 对，
4: 今天早上。
1: 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4: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啊。
2: 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1: 今天的晚饭呢，许叔特意邀请了刚才跟我们一起钓鱼的毕大姐哈，二位是邻居，
0: 对，
1: 平常这个渔家乐忙的时候也会互相帮忙
0: ，互相帮，哎，
1: 像村子里的这个邻里之间是非常和睦的哈。
5: 对，
1: 这是刚才我们钓的，
5: 我们钓的石斑鱼，
1: 石斑鱼，
0: 黄鱼，
1: 当然这里面的海，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0: 对，
1: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6: 好好吃啊！
5: 谢。
6: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0: 对
5: 对对对。
1: 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个鱼吃起来更香了。
0: 那是。
1: 再尝尝
4: 这个
1: 黄鱼。
4: 这个黄鱼。
1: 这边这个是黄鱼。
0: 对。
5: 你尝尝这个鱼肉更细。很嫩，
1: 蘸这个。
5: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就清蒸。
1: 还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
5: 对。
2: 毕大姐说，岛上渔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 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

0: 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1: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
2: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掰开，这么一掰开，
1: 哦，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3: 对，我们吃那个黄，
2: 就是吃这个籽呢。
1: 哦，那你我们把这个海星掰开之后呢，
2: 全是籽，
1: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2: 对，
1: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3: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啊、
1: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3: 对对，
1: 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2: 你吃就是
1: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嗯，
2: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是。
3: 它这味道怎么样？
2: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1: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2: 对。
1: 嗯，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籽的这个感觉哈。
2: 对对，
1: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2: 对对。
0: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1: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哈、啊，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鸡鸣岛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嗯，
3: 对。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嗯，这个经济也比较
1: 多了一些收入了哈，
3: 有一笔这个收入。我们的以前都是拦水了，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一个井，嗯，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哦、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4: 海底管道，
1: 海底管道，
3: 对，
1: 自来水就到这个运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2: 是的，
1: 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5: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6: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5: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这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8: 啊，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嗯，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啊，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米半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0: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5: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去的这个浮漂、
9: 啊、对对
8: 对对对，

0: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1: 对，
0: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1: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0: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1: 因为在涨的速度很快，加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0: 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1: 有了，
2: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三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三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0: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1: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嗯，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0: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1: 对，
0: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1: 对，
0: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啊，还不错哈，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1: 肉质非常的肥满，
0: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1: 对，
2: 三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0: 哇，满口鲜味儿哈！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儿在里面。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儿了。嗯，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好？
1: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门水域。啊，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嗯，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嗯，啊，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2: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0: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3: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3: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扇贝啊，贝类都有。现在也都有国的区域，养了一肉这个地方在这个区域，扇贝在那个区域，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0: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2: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啊，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的能见度能有多少？
3: 要就
0: 在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3: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3: 踩到这的啊。
2: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农务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4: 对对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4: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4: 好好好，可以。
0: 啊，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4: 不用，
0: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4: 嗯，对对。
2: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 是一种

0: 温带性红枣，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一个月内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1: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了有多长时间了？
2: 刚收。
1: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2: 一船
1: 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3: 三吨吧。
1: 有三吨啊？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揽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一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3: 还有应该在它五倍，一斤能收五斤。
1: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3: 对对对。
1: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0: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1: 活扣啊，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1: 哦，还挺沉的。
3: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1: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3: 收个海带比这个累啊，累很多。
1: 收海带要累啊？
3: 啊，那重吧。
1: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3: 看它这个叶色呀，啊，长度啊，细一点这个叶色，就比像这样的叶色啊，比这样叶色就好，撇线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3: 对对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0: 龙须菜是耗光型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富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
1: 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3: 现在就是打包，打包可以每个养包壶。啊，养包壶需用多少包，
1: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3: 封口来做包。
1: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3: 每一袋能有30公斤吧？
1: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3: 差不多
1: 啊。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客户过来运走吗？
3: 客户来过磅以后放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
1: 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然后他这个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3: 主要是为保育的。
0: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琼胶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1: 看看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
4: 那是龙须菜。
1: 这个呢？
4: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搁太阳底下晒一晒，再洗一洗，再晒一晒，就成这种白色。
1: 白色的。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4: 对。
1: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那做凉粉是用这个晒干完了以后的？
4: 用这种白色的。
0: 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枣的一种。用它制成的凉粉犹如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1: 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5: 海毛菜，
1: 好吃。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6: 辣甜的清爽。

0: 放一下温度
1: 啊，就能够消暑
0: 啊，消暑。
1: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
0: 龙须菜
1: 哈、啊，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
0: 嗯，
1: 而且是有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啊。
0: 嗯，
1: 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0: 还有用它爆水饺，
1: 还可以包饺子呀，
2: 包包子都可以。
3: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扇贝牡蛎，就是一顿特色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从过去出海捕鱼靠天吃饭，到如今的稳定收入和舒适住房，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鲸鱼滩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新生活。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0: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1: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

0: 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1: 每天我告诉你们，中美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中美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中美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中美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坦桑尼亚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0: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1: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跟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在的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2: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3: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0: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4: 发现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0: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3: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

0: 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1: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2: 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1: 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0: 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1: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3: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独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边界冲突，中国都很好的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和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1: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0: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三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4: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

0: 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1: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千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底。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2: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1: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
3: 我们聚焦5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画成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画成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1: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4: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0: 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1: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0: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1: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当中所结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1: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

0: 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1: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0: 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太固执，太强硬了。我从小到大，那身边的人都宠着我、惯着我，在家里，我妈宠我，在外面，朋友们让着我，我就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断的给我讲道理。
1: 最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教育我，就是我错了也不行。看来我们是做不了夫妻了。
0: 那怎么办？离呀！这刚结婚，转头就离婚呢？你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1: 这要让你爸知道，不得着急上火呀？先对付吧。 对付一阵再说吧。
0: 行，那就接着往下演。

床单呀，我。接着，你给我倒杯水呗。

0: 妈，妈，哪去了？
1: 全凉工作去了，我去卖豆芽了，饭菜在桌上，你起来自己吃。

0: 妈，
1: 你昨天晚上在老秦家住的吗？
0: 在这儿住的。
1: 你俩入洞房吗？
0: 没入。
1: 没入？为啥呀？
0: 哎呀，你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改天见面了再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1: 啊，你爸今天出院了。
0: 今天就出院？这么快啊？
1: 这还快，这都一周了。
0: 那我接你们去啊。
1: 哎，你要来你和那个学良一块来啊，你爸一看见他就高兴。
0: 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1: 哎，这事儿你还问问他？那你爸出院他不来接呀？这必须来。
0: 知道了。还必须必须。秦学良又不是我的小随从。
2: 学良，
3: 哎，
2: 大伙都到了，就等你了。
3: 好，我马上过去。
2: 哎哎。

0: 喂，小何，你想啊，
1: 你人呢？
0: 我在村委会呢，马上要开个村民代表会了，讨论点事儿。
1: 我爸今天出院，我得去接他。
0: 哦，那行吧，那你去接吧。
1: 我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

0: 你不跟我去啊？
1: 我不行，我这马上要开会了。
2: 行行，你开会吧啊！我自己去。什么人呢？半夜了，木头疙瘩，不去就不去，还不稀得你跟我去。
3: 哎，来了，
4: 主任，都来了吧？
5: 该来都来了。
4: 大伙儿静一静啊！今天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村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镇里呢一共拨了8万块钱，其中有2万块钱分配给田老二做机场搬迁费用。他这个机场啊，对大清河有污染，这大伙都知道。还有4万块钱拨给杨百川这个林洼养殖基地。但是我上山看了一眼，杨百川还需要再建一个大棚。 把现有的林洼拨出了一部分，为什么呢？现在林洼养殖的密度太大，影响了林洼的生长。他搞了一个预算，4万块钱不够，需要6万块钱。那咱的扶持资金还有2万，今天把大家伙请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杨百川追加2万块钱？大伙儿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6: 我先说说。
4: 啊，吴志良，你先说。
6: 谁让我先拿一批啊？好，
7: 老板。哎呀，这院住的像坐牢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6: 听大夫说了，再住2天才行呢。你这就着急，一说回家呀，乐得跟小孩过年似的。
7: 这比过年还高兴呢。你说我有多少事儿啊？我能在这个床上躺得住？哎，小娥说她两口子都来接我。
6: 小娥来，秦月良来不来不到。
7: 他有事儿可以不来呀。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咱们路上烧点菜回去，把学良和他妈都叫过来，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孩子结婚，咱俩也没去，聚一聚呗。
6: 行行行，正好啊，让你和你的老情人也叙叙旧啊。
7: 扯这干啥呀？这都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还往外翻？
6: 哎，你别说，我看这个杨百川呀，对这个唐桂荣还有点意思，他俩倒挺合适的。你吃醋了？我还
7: 和酱油呢，吃醋。我告诉你啊，咱们和唐桂荣现在是亲家关系啊，别说那没味儿的话，让人听着不高兴。
6: 好，
8: 杨哥，快点，
6: 哎，
8: 来，老板，收拾完了吗？
6: 都收拾完了。
8: 好，
6: 来，我来，
8: 来。
9: 别忙，别忙，没有，没有。好，吴志良说完了，谁还有什么意见？
10: 我说两句。
9: 啊，王家棍。
10: 哎，嗯，杨叔来，
9: 没事，
10: 我给你拿，歇会儿吧，歇会儿。哎，杨叔，
9: 嗯，
10: 快坐歇会儿。哎，杨叔。
9: 咱这个林洼要是养成功了，你绝对是咱青山峪最有钱的人，比魏宝库那都得有钱，肯定比他有钱啊！哎，那你说你以后有钱了，你咋花呀？建庄园，盖别墅，还是买豪车呀？哼，
10: 我不稀罕那些东西。
9: 哎呀，你可别扯了。魏宝库没钱那会儿也这么说，不稀罕这个，不稀罕那个，有钱时候咋样？
10: 啥不稀罕啊？那是他。你咋的？你跟他不一样？
9: 肯定不一样啊！哎，那你说说你有啥不一样啊？
10: 自打我决心养林洼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我自己挣多少钱啊！我就想把林洼养成，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一起发财。
9: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杨老师。
10: 你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你为啥不想着自己发财啊？就是因为我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把一切都看透了，也放下了。是，人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可谁能做到把钱财当做身外之物啊？我杨百川，一辈子只要做一件能让别人受益的事，就值了。

0: 哎，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你听懂吗？我还真听不懂，还是叫发言的。我说两句吧。啊，好，刘科长。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林蛙养殖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咱们村的发展，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表示支持。你慢点啊！
2: 哎，没事儿，你这不好了吗？
3: 装的咋样？嘿，老板，马上完事儿了。来，我来。哎，我来。
4: 爸，你咋来了？
3: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我在住院，疯了就。
4: 你爸说像蹲监狱似的。
3: 我爸肯定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了，在这儿待不住了。
4: 你看，还是小娥理解我吧。秋凉呢？
3: 村里有事儿，他给大家伙开会呢。
2: 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啊，让他忙吧，那走吧。
5: 走，回家。
2: 走。杨哲，慢点啊。哎，好嘞。别说人家，你自己注意点啊。
3: 你坐前面。嗯，好了。
2: 刘慧大姐发言完毕，下面谁还想说两句啊？
6: 徐叔，嗯，要不你讲两句？哎，我就不讲了，我这带着耳朵来的，我听就行了。<笑>那行，既然大伙都不说了，那我说两句啊。无非呢就是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同意支持杨百川的项目，另一个是不同意。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咱们拨给杨百川的这个钱，不是白给的。 算是咱们村集体录的一个股，将来杨百川那个项目成功了，产生了利润，咱们村是可以分红的。第二呢，这6万块钱要怎么花？我们要派我们的财务人员监督这笔资金的流向，只能用作林蛙养殖项目，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力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这个问题一会儿由杨百川亲自回答。
7: 一会儿呢，大伙儿到山上开个现场会议，由杨百川亲自介绍一下林蛙养殖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意见。
8: 文娟，
7: 你补充两句。我支持请支书的意见，同意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刚才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发言，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家对林蛙养殖这个项目还不太了解。
2: 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也不太了解，所以秦支书的办法很好。一会儿啊，咱们可以在山里边开个现场会，大家听杨老师讲一讲，增加了了解，可能大家会改变态度。但是作为村民代表，我先声明，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哎，我说完了。
9: 郭富川，唐会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10: 我就不讲了。
9: 我也没啥说的了，那行，咱们上山参观一下杨老师的林蛙养殖基地。哎呀，
11: 回来了！
12: 哎，姐，这么快就出院了呢，老魏待不住啊！凤玲，
9: 哎，正好啊，我们从城里啊带了好多菜，今天你得露一手啊，把学良、学良他妈，对了，把你家老唐也叫来。
11: 娘亲舅大嘛，咱一家子一块聚一下，热闹热闹啊！哎哎哎，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12: 哎，行行，放心吧。
11: 哎，姐，我听说你和唐巧惹事儿了，
12: 别提了，闯大祸了。
11: 唐巧刚开始我就跟他说不让他干，他不听啊。
12: 你这不惹事儿了吧？
11: 说谁呢？这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12: 不是姐，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1: 你不得等于说我？
13: 哎，走进去看看车，来，都进去看看吧，看一看，
14: 是，听着，让他们要，
15: 拜岁此关，成批此关，
16: 决心好大呀！
17: 啊，有这决心，啥事都能干成啊！
11: 是啊。

0: 那也不一定。
1: 杨老师啊，你这里养了多少只林蛙呀？
2: 我这里有30多万只。
1: 啊？哎呦，30多万只！
3: 怎么吃老天了？
1: 可不咋，再看一看了。
4: 来吧，大家都看看，来，杨老师养的林蛙。
5: 看看，大伙儿也都看着了，杨老师这个项目养的这个林蛙是活泼健康，而且明年冬天就可以开卖了。大伙儿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6: 没有意见。
0: 秦支书啊，我说两句行不？
5: 许大叔，您说。
7: 爸，你要说啥呀？
0: 别管我啊。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也应该算是大款了吧。
2: 许半仙，我一个蛤蟆都没卖呢，大款二款都不是。
0: 你虽说没卖，可你那东西在那放着呢，你说你还要那6万块钱扶持金干啥呀？杨老师，我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可是我有疑问，那我就得说出来啊。
5: 许大叔讲的不错，您这疑问我先帮你解答一条。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您可能没听清楚。这杨老师林蛙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拨6万块钱的扶持资金呢？是因为这个大棚里头啊，林蛙的密度太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间，咱们得再造一个新的，拨出一部分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让他们继续繁殖。这下您清楚了吧？
0: 扶持啥呀？扶持啊，杨老师把蛤蟆卖了，他把钱揣自己腰包。
2: 许半仙，你就是个财迷。我这个项目要是研究成功了，我会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
8: 和大家共同致富。
2: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0: 我没听明白。你不要钱，你能把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2: 那行，我明年呢，就收你的钱。
0: 对，你可拉倒吧啊！你别说的好听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钱，谁敢不给你啊？
9: 你行了，你快闭嘴吧你啊！许半仙，你是个财迷，大家伙都知道，杨老师可不是啊。连杨老师跟我说了，他养林蛙，不是为了自己发家，是为了给咱全村的人找一个致富的门路。
0: 不是，我说孙庆才，你是哪头的啊？杨百川给你啥好处了？你替他说话。
9: 什么玩意儿好处啊？那行，那你要这么说行，
10: 不是好处吗？来，你给我点好处。
0: 我给你个啥？我给你，
9: 哼，不给了吧？你就是给我好处，我都不带替你说好话。
0: 杨百川是你爹呀，你给替他说好话。
9: 什么爹呀？他是我师父。
0: 呸！有奶便是娘。
9: 你不用呸呸的。我告诉你们，我孙大赖子在村里名声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我说的每句话不都是假话。咱就说这些日子我跟杨老师在一起，我服这个人，我是真服，打心眼里服他，所以我认他当师傅了。咋的？
2: 哎，行了，别夸我了，你越夸我许半仙他越不信。
9: 师傅
11: 没事儿，
9: 不信拉倒呗。明年咱不是发展养殖户吗？就不带他玩。
0: 还不带我玩？不带我玩，我就不让杨百川拿到那6万块钱。
12: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么多代表呢，大伙儿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13: 对，投票表决。
12: 来，咱们现在就表决啊，同意把这笔钱拨给杨老师的把手举起来，不同意的不用举啊。
9: 哎，你看看啊，大家伙都投我师傅了吧？
10: 雪仙儿，就你不举手啊？你说你含不含呢？
0: 我含着啥？我不举手，我含着啥？
14: 爸，你不举手你英雄啊，你不举手

0: 赶紧回家，别当村民代表啊！
1: 你别说话，做代表不举手是我的权利。
2: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除了许半仙儿，全体通过。
3: 好。

0: 做个手术的样子。
1: 大夫说了，他体质可好了，再加上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娥这不嫁给秦学良了吗？他现在呀，老高兴了。
0: 那是他多年的心愿嘛。
1: 哎，小娥，昨天确实是在老秦家住的吗？
0: 他没撒谎，确实在老秦家住的。
1: 那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了？
0: 看那话说的，俩人都在一个屋了，那肯定在一起了呀。
1: 小娥呀，到底是成了老秦家的媳妇了。
0: 哎，谢谢，听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太甘心呐。
1: 我甘不甘心能咋的？我这辈子哈，我就看不上唐桂荣，我越烦他离我越近。
0: 哎呀，你别那么说，我大姑姐其实挺好的，你别老就不喜欢不喜欢的挂嘴边儿了都。
1: 行了，我不说了，你家亲戚哪儿都好，行吧？
0: 你这这呀，他们来了，你亲家母来了，你不去迎迎啊？
1: 老魏不在大厅呢吗？给他俩点机会。
0: 哎呀呀呀，这算没治了！你说你就是个醋坛子，你酸酸酸吧你！
2: 行，
1: 你出院了？
3: 出院了，
1: 挺好的吧？
3: 挺好的，挺好的，可请坐。
1: 哎呀，你们家跟宫殿似的，富丽堂皇的。
3: 你没来过吗？
1: 我啥时候来过啊？
3: 哦，来来，快请坐，请坐。小娥，
4: 哎，
3: 你婆婆来了，快下来。
4: 来了来了。哎，
3: 喝水还是吃水果？吃水果吧。
1: 哎呀，我胃不大好，那酸的甜的我都不行，吃不了。
4: 妈来了。
1: 哎。
3: 哎呀，这妈叫的这亲。
4: 你叫我妈甜吧。
0: 哎，来吧，吃西瓜。
1: 哎，好。
3: 你看，这儿媳妇给婆婆瓜吃啊，婆婆就吃；我让吃就不吃，我可有点嫉妒了啊。
4: 嫉妒，那你也吃个瓜。
3: 你，我有点水。小哥
4: 啊，
3: 给学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婆婆来了，还有，他舅也来，让快点。
4: 我手机落楼上了，我去打啊。
3: 吃吧。
1: 啊。
3: 佩云，佩云，佩云啊，佩云，
5: 哎，
3: 那亲家来了，快给我出来见个面啊！
5: 来了来了。
6: 哎呀，亲家母来了，
1: 来了。
6: 我这是在厨房忙活，你快坐。
3: 坐坐坐坐坐。
6: 吃西瓜。
1: 吃了。
6: 那个。小娥呀，回来总和我夸你，说那个你对她呀比我这个亲妈对她还好，她可满意了，
1: 是吗？
6: 嗯，还夸你说你那个能干活，然后说脾气好，说做菜呀做饭呐都比我做的好吃，那个还夸说那个干净利索，挺多我都记不住了。
1: 真的，真这么夸我的？
6: 真那么夸的？全都是好词儿啊，一句坏词都没有。
3: 夸了呢，我咋没听见呢？
6: 那啥，回来时候你不坐那个杨壮那个车了吗？我坐小娥那车了，你上哪听见去？
3: 啊，你说夸的夸的，一直在夸你呢。
6: 你看你这，你问我好像我还能编吗？我，
1: 哎呀，那谢谢小娥，谢谢小娥这么夸我。
6: 吃吧，拿着干啥呀？
1: 那好，我吃吧吃吧。
7: 学良，我爸就那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啊。
8: 你爸提的问题挺好的，给他解答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不是帮了咱了？
7: 反正我觉得没面子。
8: 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想太多了你。
7: 你这话说的咋能叫没关系呢？
8: 喂，小娥，
4: 你在哪儿呢？
9: 山里往回走呢，
4: 我爸请你们娘俩吃饭，菜都上了，你还没到，像话吗？
8: 哦，好，我马上回去。
4: 哎，把你老舅叫上啊，我爸特意说的。
8: 好，我把老舅也喊上。
4: 嗯，拜拜。
8: 小娥，你俩处挺好？
10: 还行。
7: 我还一直担心你俩处不来，没想到处那么好。

0: 我也没想到啊，
1: 你这话味道不对呀，怎么个意思啊？
0: 我也没想到我们俩处得这么好啊，
1: 是吗？
0: 有啥不是的，走吧。

0: 你臭小子偷吃我的鸡！哎呀，
1: 二哥，鸡炖这么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0: 不是给你们炖的，我是给我恩人炖的。
1: 恩人呢？二哥，恩人是谁啊？
0: 小屁孩怎么回事？官不大，管事不少啊！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恩人是谁？干活去，快点！你干活，干活去！
2: 干活，干活。
0: 秦良啊，为了把能亲我吃饭，主要是借你的官啊。您那么费力的撮合我和魏小娥，那能不抢您吗？再说了，娘亲舅大，请您吃饭是应该的，<笑>
1: 应该的，应该的。<笑>啊？
0: 哎，
1: 二哥，
0: 秦支书啊，你在哪儿呢？
1: 我马上到村里了。
0: 你过来一趟吧。
1: 怎么了？有急事儿。
0: 啥急事儿啊？
1: 你赶紧过来，你要不过来麻烦大了，那就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啊，大事儿？二哥，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
0: 你快点啊！
3: 天老二找你啥事儿？
1: 不知道，说出大事了，我再不过去就麻烦了。
0: 你岳父请吃饭还不抓紧过去？
1: 不搭理他。
3: 就，这样，你先去，我过去处理一下，处理完我就过去啊。
0: 你快点啊！
1: 哎。
4: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来这里，来这儿。
5: 哎呀，
4: 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呀，这谁的手艺啊？啊，
5: 装啥糊涂啊？夸你媳妇呢？
4: 凤珍做的啊。哎呀，
5: 凤珍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4: 那个谁，小哥，
5: 啊，
4: 把我那个50年老酒拿来。
5: 哎，
4: 啊。 喝50年老酒啊！
6: 喝50年老酒，
4: 咋的了？你也不至于接吧？哎呀，这要不是在你为了满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能喝到
6: 这么高级的酒啊！
7: 我家老魏啊，那好酒可多了，以后啊，没事你就来替他喝啊。
4: 哎呀，那我太有口福了。
6: 爸，是这酒吧？
4: 打开。
6: 我不会呀。
4: 我来看。
7: 你呀，赶快去给学良打个电话，让他快点。
6: 我打电话去。
4: 学良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呢？说田老二找他有事儿。田老二傻了吧唧的，你搭理他干啥？你这说啥呢？你啊，是我二哥。哎呀，我都忘了，老田家这还用人呢。<笑>啥？我大老远跑来就让我吃鸡？
0: 哎，学良，学良，你学良。
4: 你今儿要不把这盆鸡吃了，你走哪我跟哪。二哥，你别闹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你什么事儿？
4: 不，老丈人等着我吃饭呢。
0: 你老丈人请你吃饭那个事儿小，
4: 我今儿请你吃饭事儿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有啥话你就说。
0: 你不坐那我怎么坐？
4: 哎，小哥，大伙都等我呢是吧？好，马上到，马上到。
6: 二哥，
4: 你听着，这等着我呢，有啥话咱回头再说。我这赶紧去。
0: 那我也过去。
4: 二哥，你到底想干啥？我就想让你听我说说话。
6: 小娥，
4: 把酒倒上。
6: 好，先给谁倒？
4: 先给你婆婆倒。
6: 啊，哎，
4: 这是啥酒啊？这是你儿子喜酒，咋的？你得喝呀。
0: 你少点点，点一点啊。
7: 那小娥啊，你给我倒一点点，哎，我真的喝不了酒，
0: 一点点，
4: 给你，
0: 行吗？
7: 老舅倒满了，他能喝。哎，行行行，给我倒满，我外甥的喜酒我得多喝点。这酒都倒上了，哎，就等姑爷了。小娥呀，你不说他快到了吗？咋还没来呢？
0: 可能是让田老二给缠住了吧。
6: 哎呀，这学良真是的，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呀？
4: 不着急，不着急。

0: 阿贤，再等等，再等等，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1: 学长，喝一杯。
0: 二哥，我不喝。
1: 那，来吃个鸡大腿儿。
0: 二哥，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1: 学长，
0: 啊，
1: 咱俩有没有亲情关系啊？
0: 没有啊。
1: 没有？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0: 我对你好。
1: 不是你对我好，你不知道吗？你先给我2万块钱，又借给我3万块钱，就是我这帮亲戚也不能这么帮我呀！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二哥，我知道您叫我来啥意思了。您又请我喝酒，又请我吃鸡肉的，是想谢谢我是不是？
1: 刚才打电话骗你呢，我说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徐良，谢谢你。
0: 哎，二哥，你慢点喝。
1: 徐良，以前啊，你帮我，我不领情。你是支书，那是你的工作。
0: 是，
1: 我心里头一点都没领过情。那天，你夸把存折拿出来了。把3万块钱就借给我了，我当时是心里头热乎乎的，那血就往上涌。当你面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一走出你们家院子，我这眼泪就哗哗的淌。我天老二在青山峪，谁能借我钱？就我那帮亲戚，甭说借钱呢，就平时啊见着我都躲远远的，跟他们借钱门都没有。你，咱俩非亲非故，你把这3万块钱说借我就借我，我这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感激，感激的眼泪花我。
0: 哎呀，二哥，你看您这是干啥呀？把这大棚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这是好事，咱应该高兴啊。
1: 是高兴，我应该高兴。徐良，不过你放心，我虽然笨，就你借这3万块钱，我砸锅卖铁，我一定还你，我一分钱都不能
0: 少。不能这么说话，这话我可不爱听。啥叫砸锅卖铁啊？这鸡棚好好的，您得把这鸡场办好了，将来挣了钱有富裕了，您再慢慢还给我。这我这钱才没白借给您。
1: 徐良，我一定听你的话，把鸡场好好干，不能让你那心思白瞎了。
0: 哎，二哥，鸡场您能办好，我相信您。可您自己身上这毛病咱也得改一改，是不是？比如说我困难我就有理了。是，您是困难户，我们帮助您救济您那是应该的。可要是不帮不救了，您就骂人呐，自己占不着便宜就着急上火呀，啥道理听不进去，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这哪行啊？这咱都得改，您得靠自己的能力把这日子越过越好，咱得抛弃这依赖感，建立自尊自强的这个观念，您觉得呢？
1: 徐良，以前没人跟我说这些话，就说了我也不愿意听。今儿个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记在心里了。改，我改，我田老二一定要让青山峪的乡亲们看看我不是过去的田老二了。我要活得像个人一样的堂堂正正，不能再让村里这帮人瞧不起我了。
0: 二哥，就凭您这番话，我敬你。
1: 徐良，什么也不用说了，往后看吧。
0: 干了，
1: 干。

0: 菜都凉了。
1: 哎呀，这薛良咋还不回来呢？

0: 哎，咱们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吧。哎，今天都是怎么回事？平时我是个急性子，薛良不来，咱这个酒咋喝呀？再等等，再等等，等等啊，等等。
1: 我给薛良打个电话吧。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呀呀呀！
3: 你端的什么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刚做的，还热乎着呢。
3: 你去田老二那干啥了？待会儿等你半天了。
2: 妈，田老二找我喝酒。
3: 找你喝酒？那家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你不知道吗？
2: 这田老二找我的时候说是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他又找我喝酒。这不，酒也没喝，事儿谈完了我就过来了。
0: 你看有啥事儿，你们明天再说多好。这菜，
2: 行了，这不是人都来了吗？
3: 菜都凉了。
0: 从现在开始啊，咱这个啥事儿都不能再提了。 我先说两句。哎，说。今天啊是双喜临门，一呢，小娥和学良新婚大喜；二呢是我出院，这两件事儿啊都值得庆贺。我回来以后啊，听说这个小娥嫁到秦家以后，不管是对婆婆啊，对学良啊。 那都特别好处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小娥大了以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他两个凑到一块儿，成为一家人。薛良那时候又当兵去了，在外边干的还挺好，我以为他就不回了。你现在他又回到咱青山峪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啊！你说我为宝库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我治这个家业。 产业，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到时候我一蹬腿一闭眼，这都传给谁呀？他再给我找个不靠谱的女婿，那我就惨了。现在好了，现在他俩成了一家人了，我就放心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能找着这个学良这样善良、正直又有头脑的女婿，是我为宝库的福分。 别的我就不啰嗦了，再啰嗦全是好话。来，咱都端个杯。咱们祝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祝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干了！干！谁呀？这时候来电话。杨庄，什么？
2: 哦，马上去，马上去！你催什么催你？我马上去。啊，
3: 爸，出啥事儿了？
2: 环保局来人了，把我那个电容煤厂封了，我得过去一趟。
3: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4: 哎，老魏啊，你刚做完手术，
2: 到那一定压着点火，别跟人发脾气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把这个亲家母陪好了啊。
5: 小何，
0: 把你婆婆陪好了。
5: 好，这事儿。
3: 好了，薛良，你好好陪着我爸。
5: 好。

0: 你说谁这么恨我？告诉你没完了！啊，停了吧！电容煤厂确实不然。不停！我这人就这样。你要不查我不告，我没别的办法。你不是查，你不是告吗？我还就干了，罚多少钱我认了。除非你把厂子给我拆了。
1: 看你何必置这个气呢？
0: 这时候别劝我啊，谁劝我给他急。
2: 各睡各的，一个睡床，一个睡炕。
3: 他一下都没碰您，
1: 没碰。
2: 那这叫啥夫妻呀？
1: 假夫妻呗。
2: 那婚礼都办了，结婚证也领了，怎么能是假夫妻呢？
1: 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上，不是假夫妻是什么呀？现在不就是演戏给我爸看吗？不就是怕老魏头生气吗？
2: 那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啥时候演砸了，啥时候是。

0: 个头。
1: 不是，你还想让你爸支几个价啊？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2: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2: 做不成。
3: 哎，学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4: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0: 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

0: 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1: 做不成。
2: 哎，学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杨百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3: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2: 行，你不想查就不查，我查，我一定查出这个人是谁。哎。
0: 你要跟秦学良离婚，你爸不能让你回家。
1: 我才不跟他离婚呢，我就磨他，我把他磨得不耐烦了，受不了了，让他提出来跟我离婚，这就不怪我了吧？你看到时候我就有话说了，是秦学良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跟他过日子，我爸还能不让我回家住吗？
0: 这倒是个办法。
1: 所以啊，妈，你得配合我。
0: 我咋配合呀？
1: 你得不停地在我爸面前说我在秦学良家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娘俩如何如何的嫌弃我，看不上我，我那日子过得如何如何的遭罪，这就叫配合，懂不懂？
0: 我懂。说没影的话虽然不是你妈强项，但是为了配合你，我就不要脸了。
1: 什么叫不要脸呢？这么难听。
0: 还有啥词儿？

0: 哎，师傅，咱不是说好的雇人干吗？你咋又自己干上了？哎呀，
1: 这不是能干点就干点吗？干点不就能省点钱吗？
0: 我听你都咳嗽了，你别干了，你给我，我干。哎，嗯，哎，师傅，哎，
2: 我歇会儿。
0: 啊，哎，我干。哎，师傅，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卫宝库的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查封了，听说没少罚的钱，
1: 就应该封了。
0: 是吧？这话在外面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沾包赖上。
1: 我沾啥包啊？
0: 你没听说吗？村里一直议论着呢，说有人就想告卫宝库。
3: 你要这么一说话，就容易赖你身上。
1: 赖我身上好使吗？我早就跟卫宝库说过，我要告他，我就先告诉他，我这人历来明人不做暗事。
0: 师傅，你是这个，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信。但是我就是好奇呀，你说是谁告的他？
1: 那我可猜不出来。
0: 哎呀，要不说呀，有钱不是好事，遭恨。
1: 那你就不对了。人家的钱是自己凭本事挣出来的，你恨人家干啥？
0: 不是他卫宝库他有啥本事啊？啊，师傅，咱村里山谁包谁不挣，山皮一扒，砰砰崩几炮，哗啦哗啦钱就进兜了。山是集体的山，矿是集体的矿，凭啥他一个人挣钱，让乡亲们看着眼红啊？
1: 那也不能眼红。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咱村里那矿是亏损的，谁敢包啊？是人家卫宝库承包下来了，现在人家挣钱了，你们看着就眼红了。
0: 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不是有句话，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吗？是卫宝库先抓住机会了，所以人家发财了。可他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你说那乡亲们能不恨他吗？还有，卫宝库那就是个铁公鸡，他一毛不拔呀。他们家亲戚跟他借钱，他都不借。你说人能不恨他吗？恨他的人多了，所以谁告他，咱真猜不出来。
1: 卫宝库也是的，有那么多钱，就把那矿和电容煤厂给关了呗。他那个东西啊，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早就应该关。

0: 啊，你这是不是得啥病了？
1: 我有点老病。
0: 啥老病啊？
1: 肾不好。
0: 不对吧？肾不好咋喘呢？喘应该是肺吧？
1: 有这种症状了，说明这病啊是要严重了。
0: 是这儿吧，我给你揉揉。那你这样，以后所有的累活你就别干了，我干。
1: 啊，不用啊，这越闲着越不行，干干活锻炼锻炼兴趣就好了。
2: 哎，你慢点慢点。
1: 哎，来给我。哎，
3: 师傅，我是打心眼里服你，真的，我就服你身上这股劲儿，服，真服。
0: 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1: 行了行了，干活吧，别在这捧我了。
3: 行，那你悠着点啊。
1: 哎，

0: 这几户村民都签了吗？都签了，没啥意见吧？还能有啥意见？他们生怕这事儿黄了。那城里的投资老板都问了吗？他们愿不愿意投啊？他们说了，只要魏老板肯投，他们就跟着投。哎，徐亮，你说魏老板不会有啥问题吧？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把这项目跟他说了，他说他愿意投。现在光嘴上说愿意投不行，得赶紧签合同啊。
1: 那就找个空赶紧把合同跟他签了呀。
0: 这个节骨眼上恐怕不行。
2: 怎么了？哎，
3: 我听说又有人把他给告了，环保局又下来查他了。这事儿我知道，他还让我查是谁告的他呢，这不能查呀。妈，哎，
2: 小云儿，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嗯， 妈，你在深豆芽呢。
3: 啊，明天要去赶集。
2: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你能不能别卖豆芽了？为啥呀？你说为啥呀？你们老秦家都娶了喂宝库的女儿了，你还在外面卖豆芽，那别人怎么想啊？我们家这么有钱，我婆婆还在路边上卖豆芽，我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再说了，秦学良是村支书，你就是为了他的面子，你也不能卖豆芽了呀。
4: 我这卖豆芽跟面子有啥关系？
3: 跟啥有关系啊？你看我都卖了这么多年豆芽了，这冷丁要停下来，我闲着闷得慌。再说人总得有点事儿干呢，是吧？我就是怕自己闲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2: 那要不给你钱，你还卖豆芽吗？
3: 不给我钱，我肯定不卖呀。
2: 这不就得了吗？这卖豆芽还不是为了挣钱吗？ 哎妈，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呀给你5000块钱，从这个月起啊，你就别卖了。
3: 不，
2: 就在家好好享福。
3: 不是，小哥，我咋能拿你的钱呢？这不是那么回事儿。这，
2: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算哪回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别卖豆芽了，就当给我们留点面子啊。
5: 豆芽也不让卖了，找了个管教，这是。
3: 谁告诉咱们的？你心里有没有个数？
6: 不用问，肯定是杨百川。
3: 我想也是他，看咱们挣点钱了，他心里就不舒服，总在背后骂你是暴发户。
5: 让他骂吧，我早晚收拾他。
3: 咋收拾他呀？
5: 我有办法。
3: 收拾他行，但是犯法的事咱可不干啊。
2: 你的命可比他的命值钱。我是那干鲁莽事儿的人吗？哎呀，现在这人呐，都想有钱。可钱多了也不是啥好事儿。
5: 这和钱有啥关系？
2: 别走，李元芳，弄死你！当我好欺负你！来呀，来呀！ 妈呀！我要弄死你！别跑！
7: 徐
3: 良，
7: 嗯，
3: 电容煤厂的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7: 停业整顿。
3: 谁告他的？
7: 不知道啊。
3: 这个电容煤厂啊。

0: 整天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的哪哪都是啊。那片庄稼树林子全都枯黄了，那村民意见特别大。
1: 我劝魏叔好几次了，让他把这电影煤厂给关了，每回都跟我发火。我也不能硬碰硬啊，回头我俩的关系闹僵了更不好办。他这电容煤厂啊，早晚都得关了，
2: 我再想办法吧。
0: 魏宝库这个人呐，他要是不想干的事儿，那很难说服得了的。
1: 妈，啊，陈水英啊。
3: 哎呦。
1: 啊，来来，坐这
0: 儿。我这一不小心就沾着了。
1: 妈，你进屋躺着吧。啊，你玩小哥出来帮忙。
0: 哎，别别别，让他玩吧，他被人伺候惯了。
4: 不，哎，要死！干啥呢？来吃根香蕉。
2: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吃吧。
4: 电视上说了，多吃香蕉对身体好。来一根。
2: 你吃吧。我今天啊，对秦玉良挺不满意的。
4: 啥事儿不满意？
2: 我让他查查是谁告的我，他说不好查，还说让我把厂子关了。我当时就给他火，
4: 那火着就对了。咱把姑娘都嫁给他了，他现在就是咱们女婿。那这女婿跟老丈人不一条心啊，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啊，你干啥他还不支持，那不跟你唱对台戏呢吗？
2: 说来说去啊，还是当这个支部书记当的，他当这个书记，他就不好查。他让我厂子关了，也是他这个支部书记该干的事儿。他要再当这个支部书记啊，我俩就没法调戏。
4: 那咋的？你还能不让他当这个支部书记了？
2: 最好是别当，他要接着当，我俩就处不好。
4: 他干不干，你都得小心着点。我看秦学良这个人呢，跟你就不是一条心。你说你这么信任他，他啥事替你着想了？我看他跟杨百川倒是挺好的，两个人也能说到一起去，也能想到一起去。当初他不入曲杨柳了，我看他们倒像一家人。
2: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这干啥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吗？我现在是他老丈人。
4: 我看他对杨百川就比对你这个老丈人还好。
2: 你可别瞎说，关键时刻啊，他能向着我？
4: 你等着他向着你吧。咱别的不说哈，就说今天中午咱家准备了一桌子菜，你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他可倒好，跑到田老二那喝酒去了。当时把我气的，他一进屋说我要不看你面子，我想把他撵出去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
4: 你爱不爱听的事也在那摆着呢。
2: 不是你有完没完？能不能让我静会儿啊？
5: 小哥，吃饭了。
1: 啊，你快坐下吃吧。
5: 哎，嗯。快来。
1: 嗯。快坐，吃饭了，小哥。
5: 小哥，嗯，你看我今天做的菜呀。都是用的你喜欢的瓶装酱油做的。你看这盘子啊、碗还有筷子全都是新买的，你看咋样？
6: 挺好的，不过这一换秦学良该心里不高兴我了吧？
2: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6: 我没说这碗和盘子缺口值钱你没想换，我一说完立马就换了，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我这人爱挑刺儿，事儿多呗。
2: 我可没这么想啊。
6: 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呀？你肯定这么想，觉得我魏小娥这人，哎，怎么这么嘚瑟呀？一进我们家门就挑鼻子挑眼的，这也太难伺候了。你们刚才是不是都背后交流过了呀？
5: 没有。

0: 徐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1: 哎呀，说没说呀，心里肯定都不舒服。就像刚才你们在外面忙活着，我躺在床上玩游戏，这心里肯定不高兴不痛快吧。
2: 小娥，快吃饭啊。
3: 不痛快也没办法，我魏小娥呀人就这样，
1: 什么活都不会干，从小啊被伺候惯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0: 小娥，知道你不会干活，也知道你在家里被别人伺候惯了，我们不挑你，再说咱们家这点活都不用你干，你尝尝我今天做的这个鱼呀，啊，今儿中午的菜呀吃的也没有安稳，你晚上多吃点啊。
1: 你不用给我夹菜。
2: 啊，快吃吧啊。
0: 哎哎，
1: 秦学良，我问你，我爸那个电容煤厂今天有人告明天有人告的，你作为村支书怎么就不能帮忙查一查到底是谁告的我爸呀？啊，你查出来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
2: 小娥，魏叔这个电容煤厂啊，它有污染，不存在诬告的现象，谁告也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你查什么呀？你还要收拾人家？
1: 说来说去，你这屁股压根儿就没坐在我爸的板凳上，你坐在告状人的板凳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人告我爸那个电容煤厂，好让那个厂子趁早停了？
2: 这个电容煤厂肯定是要停，当然也要选择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去解决，没人想去诬告你爸。
1: 你得了吧你，你就希望有人告我爸，然后那厂子赶紧停了。
0: 哎，行行行行，饭桌上不谈工作的事儿啊。哎，吃饭吃饭，快快快吃饭吃饭。
1: 秦学良，我爸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不把我爸当回事儿？
2: 我怎么就不把你爸当回事儿了呀？
1: 你怎么把我爸当回事儿了？那天我跟我妈去医院看我爸，等了你半天你都没来，有没有这回事儿？还有今天，我爸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等着你吃饭，一家人等你啊，菜都凉了，你人呢？跑去跟田老二喝酒去了。哎，田老二他谁呀？比你老丈人都重要啊。
2: 这田老二一开始也没说要找我喝酒，他说找我有急事，我去了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
1: 他让你喝你就喝呀，你不知道你老丈人在等你吃饭吗？
2: 我一开始也没想喝酒，可是田老二呢说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说得很真诚，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些话，老泪纵横的，人家也年过半百了，我能抬屁股就走吗？再说了，我不也端过一锅鸡了吗？
1: 老泪纵横，我爸把老酒拿出来你不感动，人家田老二说几句话你就感动了。行了秦学良，你也别说了，我算是看出来你娶了我，你这心里就特委屈不高兴是不是？
0: 你就娶媳妇儿能不高兴吗？不高兴不能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吗？是吧？
1: 这叫好菜吗？
2: 魏小娥，
1: 怎么了？你冲我嚷什么呀？哎，还有结婚以前你怎么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到时候买点家具，给我买个西梦思。钱呢？家具呢？
2: 我借给田老二了。
0: 哎，小娥，
1: 又是田老二。
2: 啊，来喝水。哎，
0: 我用心的做了这么多菜。
2: 哎，妈，咱吃咱的。

0: 看啥呢？
1: 瞎看。
0: 文君呐，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

0: 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哪天我要一高兴，我去告诉他这个人是谁。
1: 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告的？
0: 谁，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你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逗我玩呢？
0: 我逗你玩有意思吗？文君呐，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你还有啥重要的事儿？
0: 文君，你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瞧不起你老爸。有的时候你要按我说的去做，你就不至于会今天这样。
1: 我今天咋样了？
0: 那你说你咋样了？你混出名堂来了吗？
1: 那我混不出名堂怨谁啊？
0: 你看又往我们身上来。文君呐，人生在世就跟下棋一样，你走一步得想三步，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1: 你今天晚上到底想跟我说啥？
2: 爸，
1: 嗯，
2: 你这肾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咱们去市里住院。
3: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
2: 你看你最近是不是总咳嗽，还觉得胸闷浑身乏力，是不是？
3: 那是有一点。
2: 不是有那么点儿，是很严重，不能耽误了，明天咱们去住院。
3: 柳啊，山上的大棚刚开始建，这个时候我哪能走啊？
2: 大棚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你要是肾坏死了，命都保不住了。
3: 是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病哪能说坏死就坏死啊？等我把大棚建完了，我一定跟你去医院，好不好？
2: 爸，你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你还干？
3: 建大棚不用我。我雇了不少的人，那我只负责监工，看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办。哟，那个林妈大棚很专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走肯定不行。那大棚要是建不好，我也对不住村里给我拨那6万块钱呢，说是不是？
2: 行，那您爱怎么样怎么样，您的事我不管了，行吗？
3: 你看，你还生气了？你给我熬那药熬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喝，行不行？
2: 行，您说怎么样都行。
3: 你这小脾气，
0: 啥叫走一步想三步啊？意思就是，你眼下这个工作你先干着，但是你得往后想。你这个工作就是干到最后，你能干到哪去？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到魏宝库的企业里去干。
1: 那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我呀。
0: 那是以前，现在可就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魏宝库的心脏已经支2架了吧，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手下又没有得力的人，他再这样累下去就得倒在钱垛子上。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物色人选了。
1: 那物色也物色不到我身上。
0: 那可不一定，魏宝库是个多疑的人，外人他肯定不相信，他最相信的就是一个人，秦学良。秦学良能不能干？秦学良不能干。秦学良不干还有谁了？那不就剩你许文君了吗？你要想方设法往魏宝库的身边靠，他不总叫你许军师吗？你多给他出点好主意，让他觉得你有能力又可靠，这样就可能创造出来机会。
1: 那这都是你猜的，人家魏宝库根本就没想找人。
0: 要说你看不出步吧，你就看不出步。我把这话撂着，魏宝库要不按我这条道走，我就不叫许半仙儿。

0: 柳啊，你听没听说那卫宝库又让人给告？
1: 我听说了。今天啊，有几个村民到我诊所来看病。他们还在议论呢。他们说是你告的卫宝库。
0: 要是我告的，他现在就不会这么轻松。
2: 那卫宝库要非说是你告的他呢？
0: 他非认定是我告的，那我就真告他。反正不是我也是我。
2: 哎爸，杨壮偷偷跟我说，卫宝库看上你那片林子了。他说你那片林子底下肯定有矿。
0: 他做梦去吧！别说我那片林子底下有矿，就是有宝石，看他谁敢动。
2: 爸，你那片林子承包期可快到了。
0: 承包期到了咋的？国家政策有规定，承包期到了重新发包，原先的承包人有优先承包权。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是不包了，别人才可以包；我要是想包，谁也拿不去。
2: 卫宝库不会使什么手段吧？
0: 使啥手段也不能违背国家政策。
2: 也是，来，怎么药喝了？
0: 哎呀，那这药可比以前好喝多了。
2: 药好喝啊，好喝我再给你倒一碗。

0: 小娥，不知道你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1: 我很挂念你，常常夜里睡觉都会梦到你。我真是很想你，你想我吗？
2: 罗世民，谢谢你挂念我，我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也很甜蜜。我的老公很疼我，我的婆婆也喜欢我，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3: 小偷花。

0: 小娥，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不相信。你越说幸福甜蜜，越证明你既不幸福也不甜蜜。我不相信秦学良会疼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
1: 罗世明，你少在那儿自作聪明了。秦学良是一个非常会疼爱女人的好老公，他不仅浪漫，还很温柔。他呀，比你强100倍。你不过就是一个为了100万卖身的臭男人。
2: 啊，这是啥钱啊？
3: 这小娥给我的。
2: 小娥为啥给你钱
3: 啊？他不让我卖豆芽了，他说只要我不卖豆芽了，每个月都给我5000块钱。
2: 他凭啥不让你卖豆芽啊？
3: 哎，你别问了，你把这个钱给他送过去。哎，我不能拿他这个钱。好好说，别跟他吵架啊。
2: 妈，不能，你晚上休息吧。

0: 小何，你是不是给我妈5000块钱呀？
1: 啊，怎么了？
0: 你不想让她卖豆芽了？
1: 她又不高兴了？
0: 我妈没不高兴，她觉得不好意思收你这个钱，让我把这钱退给你。
1: 退给我行啊，那豆芽她还买不买了？

0: 小娥，咱们都是做儿女的，这做儿女就得孝顺。什么叫孝啊？顺就是孝。这老人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咱别干涉，顺着他们就行了。
1: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啊？
0: 这不该讲吗？
1: 我用得着你跟我讲道理吗？我又不是文盲。
0: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是顺就是孝，那我们顺了他了，他能不能别干不体面的事儿了？
0: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呀？
1: 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又是村支书，他又娶了魏宝库的女儿当儿媳妇儿，整天跑大马路上蓬头垢面的吆喝，黄豆芽绿豆芽，丢不丢人呢？
0: 这怎么就丢人了呢？偷了抢了还是骗了？我妈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从不依赖别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我感到自豪。丢人的应该是那些不劳而获、贪图享受、贪图虚荣，那不是丢人，那是可耻。
1: 你给我等着！你说谁可耻啊？说谁贪图享受？说谁？说谁呢？
0: 魏小娥，我告诉你，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这个家，但是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家，我妈就是长辈，你不能说她半句不好听的话。
1: 我说她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啊？我怎么不尊重她了？我给5000块钱还给错了，你在瞪我？怎么了？你还想打我呀？那你打。
0: 魏小娥，我命令你给我坐下。
1: 我又不是你的兵，我凭什么坐下？
2: 干啥呀？哎，干啥呀你？你怎么把小娥气成这样？
0: 妈，你别管了，一会儿回屋睡觉吧。啊。
2: 哎呀，这孩子，小娥，别跟雪良生气啊。雪良他当过兵，他脾气不太好。
1: 当兵怎么了？了不起，当兵就能冲人嚷嚷了？
0: 魏小娥，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1: 你要跟我说道理是吧？行，那我就跟你讲讲道理。结婚前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要给我买床买家具，钱呢？你借给田老二了。田老二那么重要，那你跟田老二过一辈子得了。
2: 不是不是，小娥，那个别吵了别吵了，我这手里还有些钱。完了，你
1: 这是钱的事儿吗？我差的那几万块钱吗？是你不讲道理。
3: 这么说，只要不征地，就不违反国家规定？
4: 不违反。
3: 你去找我城里那几个朋友了吗？
4: 找过了，他们都同意了。只要你投，他们就跟着投。
3: 是吗？
4: 啊，
3: 那几个村民怎么说？
4: 也同意了。
5: 你看，都在上面签字呢。
3: 甭给我看那个，心情不好。
4: 老姨夫，你可别啊！这项目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说不干了，那我跟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呀。
3: 有啥不好交代的？你就说呀，这个项目我不投了，让他们有意见知道我。
4: 老姨夫，你这都答应了，咋还变卦了呢？
6: 姐，你和我哥怎么又吵架了呀？哎，
7: 我跟他怕是过不下去了。
8: 合不来吗？绝对的合不来。老天爷呀，那这可咋整呢？现在老天爷也帮不了我了。
7: 姐，那先不说我哥的事儿，我跟你说说我的新计划。
8: 你又有什么新计划
7: 啊？上次的事情失败之后吧，我特别的痛苦。但是杨壮跟我说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出路。我们俩一商量啊，就决定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怎么样？
8: 那建这个论坛给谁服务啊？
7: 为他二叔啊。
8: 凭什么给他服务？
7: 你想啊，他二叔呢，把这个林蛙养殖成了之后，他就会交给咱们全村的村民林蛙养殖的技术，那咱们村呢就变成了林蛙养殖基地。那我这个论坛……
8: 行了行了行了，唐乔，你要想弄你就弄吧，反正这事儿我不参与啊。
7: 为啥呀，姐？
8: 你说为啥呀？杨百川跟我爸是死对头，我能帮他吗？
7: 姐。没想到这层。

0: 乔，我跟你说啊，你要把我当你的朋友呢，你就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你要不把我当你的朋友，你就爱干嘛干嘛吧。
1: 姐，
0: 你生气了？
1: 我没有生气啊。姐，姐，你就走了？现在干点事怎么这么难？

0: 没关系，你别告我呀，告起来没完了。哦，不但不感激我，告告告，我干也告，不干也告，我给你扯那些干什么呀？
1: 不是老姨夫，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村里人还是很感谢你的，这恨你的毕竟是少数，告你的也只有一个，你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把这么大的项目给否了，那太不值当了。
0: 文君，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很生气，知道吧？这么着呗，你呀、啊，你帮我查一下，你只要能够查出是谁告的我，这个项目我就投。
1: 老姨夫，这我上哪给你查去啊？
0: 查不出来，查不出来，
2: 说啥？
1: 老姨夫，
2: 你去去去。哎，这矿上人不干活都聚一块干啥呢？
3: 老板，出事了！
2: 急急忙忙干啥？
3: 矿山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3: 王顺跟我二叔。
2: 你这个二叔啊！
3: 老板，你慢点，老板。
1: 老板，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3: 老板，你慢点，老板。
2: 把嘴给我闭上。
4: 杨老师，你说这山也不是你家的，你烦那么大活干嘛呀？
5: 这山是不是我家的？可我承包了，我就有这个权利。
4: 你承包那么一大片山，就这点儿，
5: 一点儿也不行。
6: 对，一点儿也不行。
7: 从哪来的？
8: 你天天跟个小喽啰似的，仗啥呀？
7: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9: 你说谁喽啰呢？
7: 我就说你怎么的？
6: 告诉你们啊，杨满川现在是我师傅，谁欺负我师傅都不行。听见没有？
7: 不是，这我你不行能怎么的你、啊？
2: 干啥呢？
6: 干嘛呀？
2: 干啥？
10: 老板来了！
11: 老板来了！哎，
12: 老板来了！
13: 老板来了！
2: 老板，
13: 老板，
12: 老板！
2: 哎呀，大袋子，造型挺好啊。上哪儿去？
3: 去去去！
2: 怎么回事啊？
4: 老板，我们在这采矿，那杨百川都不让采呀。
2: 老板川，凭啥不让采啊？
5: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采矿我无权阻止，可你越界，对不起，我就有权叫停。
2: 越界了吗？
5: 你看看，来，这界碑都挖出来了。
2: 杨百川，你眼睛还是不好使啊，这不还有一块呢吗？
5: 哼，你要再万钱，那事儿就大了。
2: 能有多大点事儿？
5: 要再万钱，我就告你非法开采，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杨百川，你整天没事干了是吧？你告告告没完了，我还告诉你，你要能把我告倒了，我大头冲下，我滚出青山峪。
5: 你叫号也没有用，你挖了这么多年矿，挣了这么多年的钱，这矿山你回填了吗？啊，你受灾了吗？你植被恢复了吗？你看看，这青山峪还像青山峪吗？你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2: 你可真没有远见啊！你以为我光挖矿光挣钱呢？我挖完了矿，挣完了钱，我再种树，我有我的计划。
5: 你说的好听，你挖完了矿，挣足了钱，你还能想这事儿？你满脑子里就是金钱，哼，你一定没有责任，没有良心了。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咋的？
2: 哎呀，你看你让杨老师生气了，把杨老师啊请回去，请到工棚里喝口水啊。
7: 走吧杨老师。
6: 啊，不，你请他，给我上来。
7: 孙大爷，你给我起开。
6: 上来，
7: 你给我起开。
6: 上来，
2: 住手。
6: 住手，
2: 动开，动开，
6: 干啥？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干啥？
14: 咱青山峪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当着这么多人面上动手了，不怕丢人呐？
5: 别看是你老丈人，你也要主持公道。
14: 杨叔，这到底为啥呀？
5: 为啥？你看看，你自己看看啊。
14: 魏叔，
2: 叫啥？
14: 爸，你越界开采了。

0: 大，我就越过那一点，你至于吗你？
1: 我要是不拦着，你就过来了。
2: 浪客栈，你今天就是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1: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这种行为过不去。
0: 你这事跟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穷人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1: 你干啥去了？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凭什么打我？
4: 你对谁这么说话呢？
3: 你说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
4: 不是你个人，没看他打我吗？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大，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0: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2: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0: 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官员表示，美伊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19号正式签署。若伊朗承诺清除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交通。伊朗总统表示，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内塔尼亚胡称，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以防长称不会撤离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
0: 美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俄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空军称击落大量俄来袭目标。俄外长表示，美总统确认愿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
2: 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

0: 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
2: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缩铀库存，这是协议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核查启动时间可能于19号确定，鉴于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相关安排应会很快落实。对于为何暂不公开备忘录全文，万斯称仍有一些与执行相关的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他同时强调，如果伊朗履行承诺，就将获得相应利益。

0: 针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质疑这次达成的协议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不会有显著不同，万斯回应称，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基本上是通过利益交换让伊朗暂停核计划，而当前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核计划已经被彻底摧毁，美国要求的是其做出长期不重建核计划的承诺。对于伊朗计划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说法，万斯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在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实行免费通行。他称，伊朗国内一些势力试图强调伊朗获得的利益，而淡化美国获得的成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谅解备忘录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另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美伊协议框架在核问题上显示出美方立场软化。协议提出，伊朗现有丰度 60% 的浓缩铀可在伊朗境内稀释至 3.67% 的民用水平，未来也可能被允许维持这一水平的有限浓缩活动，这或许将为伊朗保留有限铀浓缩能力。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2: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2: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

0: 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1: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2: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3: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王老师你好。
4: 哎，陆博你好。
3: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方称美伊协议已经电子签署，但协议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伊朗称最终协议尚未形成，并为所有可能选项做好准备。在以色列明确表示不受该协议涉黎巴嫩条款约束的背景下，这份协议的可持续性面临哪些潜在的挑战？美方能否有效约束其盟友，以维护协议的执行基础呢？
4: 哎，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啊，您也刚才点到了这个协议本身它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当前停火协议的最终确定版，以及在未来关于对话的一个路线图，所以说它本身是存在很大的漏洞啊。这个漏洞呢主要体现在两个这个文本上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缺少这种所谓的约束性机制的规定，就是现在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以谅解备忘录形式来展述的，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未来怎么样去构建和平，怎么样去开展对话，怎么样来维持停火，那么双方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默契配合，但是呢这个配合某种程度上呢又是很脆弱的，如果说一方达不到另外一方的期许，或者说一方认为对方能够满足，但是实际上另外一方呢又不认为对方所做的这个相关的让步是合适的或者说足够的，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未来机制的崩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当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或者当前所达成的协议在很多的文字表述内容上是很模糊的，是存在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各方就如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怎么界定这个开放，比如说界定这个所谓的高浓度的浓缩铀怎么界定这个高，怎么界定这个低啊，怎么界定所谓的监管，国际社会怎么去监管，那么由谁来监管，怎么样的机制来监管，其实这些都是很模糊的表态。因此未来恐怕在相关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和对话上会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还有非常大的隐患。更为重要的就是刚才像陆博所这个指出的，那么以色列并没有被直接的纳入到对话的协议当中，而在协议的文本当中又明确规定了黎巴嫩是要被纳入到停火战线之内的，这就使得以色列的角色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以色列是根据自己国内的政治这个需要或者说这个安全观感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战略安排，那就必然会在未来持续的介入黎巴嫩的地区局势，尤其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由以色列直接管控的所谓的安全区，而这样就必然会遭到黎巴嫩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朗的强烈反对。

0: 能会造成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新一轮冲突的爆发，进而会威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对话进程，所以呢，会导致当前的这个停火面临非常大的脆弱性。所以说，停火文本本身，停火的这个机制的这种这种没有强制性的约束，以及当前停火各方对话没有纳入以色列，这三个这个漏洞会使得未来协议的推动和协议的执行面临巨大的隐患。卢博，
1: 看来这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瑕疵。另外，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伊朗表示，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对航运服务收费。此外，有消息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0: 确实如您所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开放，会是未来博弈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焦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两个，第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定义重新开放这个词儿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的。美方的表述呢，其实包括美国领导人或者美国官方高层的很多表述都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态完全恢复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以色列和伊朗美国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相关的船只可以自由往来的状态。而伊朗从现在相关的表述和高层的表态以及伊朗国内舆论的这个观感来看，更多的是倾向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再也不能够回到2月28日之前的状态，而是要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某种监管和主导。也就是说，伊朗要在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说简单的这个放任霍尔木兹海峡回到冲突之前的这个自由通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必然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发生巨大的分歧。即使进行相关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也会成为很难去通过谈判来简单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焦点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表述的模糊性，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又有现实的动力和现实的能力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会使得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恐怕会长期延续的。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可能会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而定，就是要不要决定自己是不是要撤兵啊，要不要决定自己解除封锁的这个相关的范围和相关的时间步骤，这个可能会使得美国的举动在伊朗看来仍然充满了挑衅意味。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管控也可能会使得包括美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国家看来啊，伊朗恐怕并没有完全的遵守相关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条款。所以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持续，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所引起的这个地区纷争以及地区的紧张局势恐怕还会反复的出现。陆博，
1: 好的，谢谢王金老师深入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陆博，美国与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迎来缓和信号，但这仅为阶段性停火安排，推进并达成最终协议依旧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德国《明镜周刊》，市场迎来利好，海峡全面通航短期难恢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大幅平复全球能源市场恐慌。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应声大幅下跌，全球多国股市强劲反弹，但油气供应缺口没法立刻填补。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全球超五分之一油气运输受阻，海峡通航全面恢复需要时间。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表态支持海峡航运重启，还计划开展防御性护航，协作排雷作业，保障国际贸易航线安全，稳定全球能源供给。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深层矛盾未解，美国内质疑升起。美国政府把达成谅解备忘录称作重大外交胜利，但伊朗方面明确，谅解备忘录只是起点，接下来60天要集中磋商伊核计划、海峡管理等深层矛盾。美国民主党人集体提出质疑，认为特朗普发动这场选择性战争耗费巨额资金，只换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得不偿失。几乎还可以肯定的是，伊核设施、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范围等问题的谈判难度也远超战争之前。西班牙《世界报》的消息，核问题悬而未决，缓和之下 变数。

0: 重重。这份谅解备忘录只是阶段性方案，并非最终完整的和平协议。双方约定停止互相袭击，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美方分阶段取消伊朗石油制裁，解冻海外资产。但协议搁置了伊朗浓缩铀处置方案和计划整体延后谈判。黎巴嫩冲突也持续制造变量，以色列近期打击黎巴嫩引发特朗普不满，也说明协议落实不仅仅由美伊两国决定，后续行动方案尚不清晰，缓和信号之下落地执行与达成最终协议仍变数重重。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以色列焦虑加剧。一周之前，以色列还在筹备两件事，配合美国打击伊朗以及防备伊朗报复，而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试图安抚民众，称特朗普承诺不解决伊朗核计划、中东代理人武装、弹道导弹三大问题就不会签署最终协议，但美方已高调宣告谈判成果，延后协商争议问题。以色列清楚，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自身对伊朗动武空间将会大幅压缩，只能聚焦遏制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担忧，这场以推翻伊朗政权为目标的战事，最终会以伊朗政权稳固存续并重获资金支持的局面而落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2: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起飞，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但起飞不久后便坠毁。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区域，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清晰可见大块碎片。事故发生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12:48，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设计和制造，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中坚力量，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据总部位于日内瓦、专门收集全球航空事故数据的飞机事故档案局称，这次坠机事件是自2016年5月一架同型号轰炸机在关岛坠毁以来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首次发生坠毁事故。那次事故中，机上7名机组人员全部生还。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了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3: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

0: 阿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十五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陆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分别与俄乌总统通电话，重新介入俄乌停火调停，还计划在 G7 峰会会见泽连斯基，英法德也主动加码斡旋，但俄乌诉求对立，多重矛盾叠加，和平谈判阻力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的消息，特朗普双线通话释放结束冲突信号。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普京、泽连斯基通话，预计还将在 G7 峰会上会晤泽连斯基，释放美国试图推动俄乌冲突结束的战略信号。此前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因中东局势搁置，和平进程近乎停滞。特朗普曾宣称能快速结束俄乌冲突，多次施压乌克兰向俄方让步，但俄乌近期持续互相空袭，战事并未降温，俄乌领土安全分歧根深蒂固，靠美方外交施压很难推动双方达成妥协。我们再来关注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的消息，乌争取美方支持，避免谈判陷入被动。俄方认为美国有能力约束欧洲与乌克兰，乌方急于向特朗普证明不会被迫接受俄方单方面和平方案。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泽连斯基强调战场态势向好，希望借助 G7 会面推进本国和平方案，争取更多防空装备应对俄军持续的导弹打击。乌方判断今年冬季之前存在谈判窗口期，但俄方没有释放任何让步信号。乌方此次通话的核心目标是扭转特朗普对战局和平方案的判断，防止在调停当中被迫接受损害主权的条件。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消息，欧洲谋求调停主动权，俄方不认可。英法德计划借 G7 峰会在俄乌谈判中占据更主动地位，欧洲提出方案要求俄方先行停火，以现有战线为谈判起点，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同时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加大对俄施压。可俄方底线强硬，不接受这套框架。普京拒绝单方面停火，担忧乌军借机重整军备，反对欧洲驻军乌克兰，并要求顿涅茨克等地区归属俄罗斯，批评欧洲一味偏袒乌克兰，要求欧洲施压乌方妥协。最后呢，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冲突时长超预期，消耗战僵局难解。俄乌冲突已经持续4年零3个多月，彻底转为消耗战，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战事是欧洲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冲突之一，重塑军事联盟，推动大规模防务扩张，改写区域地缘格局。在俄乌冲突中，陆海空各类无人装备相继投入战场，新型武器改变了作战模式，也让战争变得更残酷。俄乌前线对战持续焦灼，双方眼下缺少打破谈判僵局的可行办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3: 国电信天翼云

0: 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表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
4: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今年五月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
5: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对流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来看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13号出席海峡论坛大会开幕式，他在致辞中明确提到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引发台当局陆委会强烈攻击，但海峡论坛在民间热度不减反增，舆论认为大陆直接面向台湾民间扩大会台措施，主导两岸关系节奏，让民进党的抗中牌失据，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
6: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盛大登场，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会后由国台办召开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

0: 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多个两岸民间农渔产销及旅游单位签署了合作契约，并由宋涛及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担任见证人。而张荣恭也在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明确表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两岸是一家人。
1: 我们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唐山过台湾，姓中国姓，讲中国话，龙的传人是中国人，一家人。
0: 此番表态引发台陆委会强烈攻击，民进党当局今年加大力道抵制海峡论坛，一方面是全面禁止县市长参与，打压参会的在野党人士，另一方面则是海峡论坛在民间团体和个人层面的热度不减反增，甚至在十项会台措施对接签约会上，台湾的农渔业产销单位及旅游业者都是以具名方式与会，显示岛内基层农渔民及观光旅游业者寄望两岸合作拓展大陆市场，即使有来自台当局的压力，仍以行动表达态度。
2: 直接封杀了县市首长前往参加海峡论坛，地方县市要选举，怎么可以让你这个时候帮助到你底下的人民，让他们来支持你？当然要封杀，这就是民进党的根本思维。而且这样的两岸交流对民进党整体抗中保台的选举氛围是不利的，因此民进党才想方设法要尽一切的方式来做打压。
3: 我们的农民跟渔民真的很辛苦啊，台湾这个市场不够大，这就拯救了很多果农跟一般的养殖业，实际上人家释出了善意嘛，开放哪几个城市可以到台湾旅游。以前到大陆很多直飞的点呢，
4: 对啊，
3: 现在我们去都要从上海转厦门转，这就是为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很无聊的。
0: 有评论指出，观察大陆近期对台战略的转变，可以发现已经从过去应对民进党当局采取紧缩与制裁的手段，走向更为细致的精准操作，采取绕过民进党当局直接面向民间与在野党的直通车模式。既然无法与民进党建立政治互信，大陆便选择赋权在野党与民间组织，让民间单位直接享有两岸红利，与民进党当局以意识形态凌驾民生经济举措形成强烈对比。这种绕道而行的战略精准踩在台湾基层民生需求上，让抗中牌失去正当性，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也让民进党面对岛内排山倒海的质疑之声，尤其当大陆释放的红利惠及台湾基层生计，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阻挡，极易挑起民怨，或许在不远的年底选举中就能看到后续的连锁反应。
5: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如约而至，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十八年来，在大陆不断推进的两岸同胞融合交流的政策下，台湾民众往来两岸的意愿没有因民进党当局的打压阻断有所减弱，反而让走近走亲、携手同行的步伐愈加坚定。
6: 青年是两岸交流活跃的生力军，海峡论坛见证并记录着许多台湾青年的成长历程，并助推台湾青年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进程。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陈逸轩是海峡论坛的老朋友，说起在大陆的求学时光，他愿以学术为媒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7: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8: 我觉得老师本身他是一个播种者，也是一个媒介，我就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包括实习也好，创业也好，工作也好，因为对于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大陆还是很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6: 扎根福建漳州的台农曾冠颖是第三代台商，2025年，他凭借台湾东方美人茶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他表示，闽台血脉相连，情谊深厚，两岸农业交流在交融中焕发新机。
9: 我已经享受比我爷爷他们那代人还要来得更好的政策，我就觉得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6: 依托同根同源同文的优势，广大大陆市场潜力，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前来发展。
4: 本身是从事闽台乡镇相创，对我们来讲，闽南地区的生活习惯都完全跟我们台湾岛内是接近的。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甚至一些有经验的，在台湾本身就已经是有一点成果的建筑师、设计师，也慢慢的往福建来发展。我们应该借由这个好的政策扶持，扎根我们自己的底子，慢慢的走向去市场，再引领新的一波人再进来，成为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5: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12号起在福建福州举办，活动搭建多元交流展示平台，共推出23场特色活动，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活动持续到16号。
10: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主题，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
11: 最近大陆这边出台一些惠台政策，跟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就是把台湾的养殖技术和养殖经验，包括大陆这边的市场，把它结合起来。
12: 台湾也许在深加工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养殖上面也许比较先进一点，但是大陆这边拥有广大的养殖基地以及广大的人才，我认为这一块是两岸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去合作的。
10: 本届渔业周设有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等板块，邀请嘉宾首次覆盖6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7: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0: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9: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

0: 的好评与分享。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的土耳其队首战。

0: 再度出征，球迷的目光聚焦在天才球员阿尔达居莱尔身上，这位效力于皇家马德里的年轻中场被寄予厚望。
1: Milli takım içerisinde de en iyi şutçulardan olduğunu. Yeni başarılar getirmesini umuyorum.
0: 然而，年轻意味着经验不足。首战面对身体对抗强劲、战术执行严密的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未能展现出最佳状态，0-2的比分虽让期待高涨的球迷感到失落，却并未浇灭他们的希望。
2: İstediğimiz golleri bulamadık da. Olsun, önümüzde daha iki maçımız daha var. Sonuçlarımızı yine umduğumuz gibi bekliyoruz ileriki maçlarımızı.
0: 世界杯热度飙升，但是国内高通胀、美元升值、机票飞涨，使得普通土耳其家庭难以负担前往现场助威的成本。更令球迷愤怒的是美国的签证政策。
1: The plane tickets are, flight tickets are so expensive, and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Also, the governments actually don't accept some kind of people, like from, for example, Middle East.
3: 돈주는하캠네르투순다havalimanındaki oyunculara gösterilen muameleye kadar bence oldukça kötü bir şekilde yönetiyor Amerika bu organizasyonu.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多地政府与民间组织联合设置了大型球迷观赛区，转播世界杯赛事，试图为无法远行的球迷营造第二现场。记者眼下身处的这个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大型公园便是其中之一。而在安塔利亚省千年古剧场，安蒂·费洛斯通过剧目观看比赛，可能是一生难忘的特殊体验。
4: Anti tiyatrodan buradan maç izlemek hem tarihi doku hem de dünya kupası içi inanılmaz bir heyecanla bence çok keyifli.
0: 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球迷对世界杯给予了超出足球本身的期待。
1: I think football and any kind of sports brings humanity to peace. Even though there's competition ther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important to be one and be in peace as humanity. Yeah.
0: 在土耳其，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它是街头少年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球衣时的骄傲，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最响亮的共同语言。尽管首战失利，土耳其球迷依然在赛后高唱助威歌曲，挥舞国旗为球队鼓掌。
5: 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24年后能够重返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的是新一代的国家队能够创造新的历史。
6: We have still 2 matches left. Nothing is finished. We have to, yeah, come back together and focus directly on the next match.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即将在全球多国上映。6月18号，电影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银幕。随着电影热映，许多观众开始关注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侨批。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东南亚华侨华人将钱与家书合二为一寄回中国的一种汇款方式。它建立在华人对诚信的坚守之上。表达着他们与家乡亲人之间深深的牵挂，更展现了华人独有的智慧。而新加坡曾是东南亚侨批网络的重要枢纽。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加坡一处侨批局的旧址，它的原名叫做在和城伟记信局，是当年新加坡众多侨批局中的一家，也是潮汕籍华人寄侨批的地方。
0: 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开始，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都会从新加坡往中国寄侨批，赡养在故乡生活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很多年。
8: 我们当时很注重寄侨批，寄钱回去的，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
0: 陈江梅说，当时身边的华人朋友几乎都会往中国寄侨批，不会写信的就去找人代写，这是华人的传统。
9: 当初来南洋这一块的大部分，我可以说也是可能也不是识字的不多，可能这些字呢都是由当初的那些写信的老前辈或者是写信佬所写的，所以一般你看他们的信都是很飘逸的。
0: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珍藏着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并致力于通过精心的整理、保存以及数码化，将这些珍贵的文献

0: 片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
1: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0: 据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研究，新加坡的侨批局从19世纪中期出现之后发展迅速，深受当地华人信赖。鼎盛时期曾有200多家，他们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了密集的汇款网络，可以将这些侨批寄达中国偏远的乡村，而且信用极佳，即使是在战乱年代也能如约抵达。这其中展现的是华人的智慧与诚信。
2: 这些都是承载着一种诚信，一种坚持。那么侨批其实不是单单一张信纸，而是一个系统。它这个系统包括华人的智慧、华人的道德，乃至于整个华人的金融体系。
3: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正值龙舟水盛期，那今明两天仍然有强降雨，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南部以及福建的南部、云南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那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会逐渐的北上，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将会是强降雨最核心的区域，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预计一直到25号，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都会是一个多强降雨的状态，部分地区可能还会突破同期历史极值。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呢是有高温发展起来，其中在陕西关中、河南高温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主打干热暴晒，城市当中像郑州还有西安，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充阴，22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安庆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泉州中雨，24到28度，漳州大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转阴，12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6度，巴黎晴，18到29度，罗马晴，19到27度，雅典晴，23到29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兰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

0: 去除表面硬叠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1: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拖延。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1: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1: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拖延，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室，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着烧瓷这门手艺。我

0: 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1: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0: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1: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0: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1: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0: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1: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0: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1: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0: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气息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1: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0: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1: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0: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0: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中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把
3: 拼对一下，
0: 把这个
3: 去掉
0: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地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的时候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

0: 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2: 是一对提梁罐，
1: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哎妈，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1: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0: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1: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氯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0: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 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

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谢谢啊。
1: 哎呀，海芬，嗯，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于老乐斗舞呢？
0: 这还用问吧，我就是想打败他，让他俯首称臣。嗯，
1: 确实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不藏着掖着。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你跳了一辈子的舞，你拿你练了一辈子的本事跟人家比，你缺德不缺德呀？
0: 你怎么能说我缺德呢？
1: 我就说你缺德，怎么了？你不就想当一个管委会主任吗？啊，你至于用这种手段吗？
0: 黄小娟，哈哈，我知道，我就是曾经冒充过你们家老赵的老伴儿，你就对我这么一直怀恨在心。不过这事儿你管不着，
1: 我就管了。

我就管了，怎么了？我就见不得欺负老实人。我警告你啊，离我们家老赵远点儿。太过分！你回来，有本事！

0: 下面请评委亮分。
1: 十分，
0: 我宣布斗舞比赛评分秋色。

0: 开眼了。
1: 就是，哎呀妈，太精彩了，我都看得入迷了。哎，
2: 我觉得咱幸福院这样的活动应该多搞一搞，气氛太好了，大家伙从头笑到尾啊，太开心了。
0: 就是，我听说你现在正搞个棋牌方面的事儿，咱们呢赶紧搞一个斗地主大赛，看看谁得第一名。
3: 哎，比赛没问题，
4: 最主要看他这回恐怕都露不进来喽。
2: 为什么呀？
5: 看，这还用问吗？
6: 斗地主，斗地主，是吧？那只能最后剩一个赢家啊，他是高兴了，
5: 那最后输了的这肯定就是挨斗呗。
7: 哎呀，我说大妹子，你是不是心里边有点不痛快？
1: 你怎么跳舞跳得那么好啊？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在歌舞团待过的，也跳了好多独舞呢，跟你才打个平手，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
6: 大爷，
8: 以后你们继续比赛，我们都还没有看够嘞。是
9: 是，没看够，没看够。
1: 哎，老乐啊，你真的没有因为这件事儿跟我生气啊？
10: 为什么生气啊？
7: 啊，因为你想当管委会主任的事儿。
1: 哎呀，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确实是想跟你比个高低的。我认为我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嘛，是吧？哎，你们笑什么呀？我不瞒你们说，我离开歌舞团以后，到了居委会，我干的就是管委会主任的。
7: 没人笑话你，大家都相信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啊，掏心窝子的话。可是我觉着吧，
11: 我觉着，你看你还是过来坐吧。
7: 我觉着这人呐，不能跟别人比较，因为这样呢，他就表现出一种不自信，不能为了过去的烦恼和对未来的担心，耽误了当下的幸福。
1: 哎呀，大家有没有觉得老乐说的真是太好了？其实吧，我以前啊挺自信的，也不知道这回怎么着，这根筋就搭那儿了，非得跟人比个高低。哎，
12: 那个我下边还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消息啊，
13: 下边我们幸福院啊，很有可能还要再搞一场个人技能比赛。
6: 个人技能比赛什么意思啊？
12: 我跟大家伙说白了吧，
13: 就因为这次比武大会，黄小娟女士和韩芬女士争执起来了。
1: 谁呀？真是我告诉你，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

0: 怎么了？这是你不是能说吗？院长，你问他。
1: 换我，你问吧。
2: 啊，黄女士，到底怎么回事？
0: 嗨，没啥，我告诉你啊，他不是给于老乐下战书，是斗舞吗？对吧？那我也给他下战书啊。哟，你还想跟我斗舞啊？好啊，来呀，斗斗一扇啊，海跳啊，
1: 还斗舞？我还跟你斗六呢，
0: 我才没啥都啊，用我的弱项来跟你的长项比，我没那么傻。
1: 那你想斗什么？
0: 我想斗什么？斗十字绣。
1: 斗什么十字绣？怎么了？
0: 我说，哎呀，别吱声！你让他说完。我这辈子就没拿过针线，斗什么十字绣？哎呦喂，太可笑了！一个女人这一辈子啊，不会缝补浆洗，不会操持家务，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哎呦我的妈呀，这种女人是多么丢脸呐！她还好意思说出来？你可真好意思。
1: 那我有其他的好。
0: 哎，不，你甭说了，甭说，你就回答我一句。
3: 你敢不敢斗？就要你这一句话，敢不？斗就斗，我赢不了你，我还不信全心不愿的女人都赢不了你。好了，他说斗，就这么定了。随后啊，我们又征求了大家伙的意见，发现这个很多老太太都喜欢这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啊，我们支持这个比赛。
4: 还为第1名设立了1000元的奖金，哎呀，您这是充分的调动了大家的生活乐趣，太好了。实际啊，什么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引起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兴趣。
3: 是，
4: 既锻炼了身体，还增加了集体的荣誉感，这都是很好的方面呐。我跟您想一块去了，我们不光要组建幸福院自己的舞蹈队，我还想啊，搞一些其他的文体活动。 甚至于组织大家去郊游，啊，出国旅游，好啊！这些工作恐怕您还得需要个助手吧？哎呀，正经都能帮忙，还有我那些老战友都会帮忙的。
3: 哎呦，那也得需要个年轻人跑个腿什么的。玉老，您看这，哎，我觉得我儿子啊，不，我家小梅啊，她就很合适。
4: 又勤快还爱学习，而且我还发现，他和你儿子配合的挺默契的。我看，哎呀，袁院长，孩子们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处理，咱们是不是不要参与过多呀？
3: 那当然是这样的。不过，自打发生了欺骗您老的事件之后，他都不敢回来工作了。
5: 我这个，哎呀，让他回来呀！我没有不想见他的意思，我还是很喜欢他的。真的？啊，那太好了，我马上就把他叫回来工作，就负责给您当助手。
4: 哎，
5: 能不能拍了？
6: 啊？
7: 你们栏目组怎么不请点专业演员啊？专业演员多贵啊！有点知名度的更贵。哎，你没看报道啊？现在娱乐圈有些演员，这拍一部戏都要上亿呢。
8: 道哥，
7: 要上亿？嗯，我给你们拍这么多天，你们给我300块钱，哎，我请你吃个饭还花400呢，你们也太欺负人了！你怎么不自己去演啊？
9: 我这不是没有你漂亮。
7: 行了，坐会儿去吧。我问你啊，刚刚在派出所，你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那个刘队长了？你瞎说什么呢？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了。哼，德行！我好喜欢看穿警服的人。啊。
10: 打我！那视频我要存着呢，小心我发朋友圈。
11: 我打死你，信不信？你卡！啊，接电话。
10: 爸，什么事儿啊？
11: 你说什么事情？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赶紧回来工作？你翅膀是不是硬了？不听我话了？
10: 我没不听您话，我这两天拍戏呢。
11: 干什么？拍戏？ 拍什么戏啊？你赶紧给我回来工作！
0: 我回去干什么呀？我正给您拉客户呢。
1: 小梅呀、啊，
0: 我要是进你们养老院，
1: 得花多少钱呢、啊？
0: 对不起，大妈，我现在正打电话呢，我一会儿告诉您啊。爸，我这正忙着呢，您听见了吗？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又想挂我电话是吧？
0: 没有，您发什么火啊？我真谈事儿呢。
2: 你就跟我装吧。刚才那老太太是刘雅丽吧？啊，让她给我接电话。
1: 怎么了？
2: 让她给我接电话，你是不是真让我发火啊？
0: 听着呢，您说吧。
2: 雅丽啊，我知道你们两个从小长到大啊，相互关心啊，相互帮助，这些都是应该的。可是今后你们再敢合起伙来骗叔叔，你们俩就不要在一起了。听见了没有？
1: 知道了，叔叔，对不起啊，我们错了。
2: 嗯，知道错了就好。你叫那个什么龟什么什么蜜桃接电话。
0: 爸，不都说好了吗？我只负责接客户，我不负责坐班。
2: 拉什么客户啊？咱这都快满了啊！暂时先别在外边跑什么业务，先回来帮一段时间。
0: 哦，知道了。那我过两天就回去。
1: 哎呦，你爸可真够凶的。
0: 可不是，天天催我回去。
1: 啊，跟你说正经的，我们下一期节目要请一个大明星过来。
0: 我去，那得几个亿啊？
1: 什么呀，人家是零片酬出演。
0: 零片酬？
1: 嗯，
0: 比我还缺心眼儿。哪个明星啊？
1: 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
4: 就是那个演战争戏的，
1: 叫杨峰。我们这次采取的拍摄方式啊，比较特殊，我现在就担心啊，我得请几个四五十岁的男演员配合他演戏，万一要是这请来的人不靠谱怎么办？说话不知深浅的，跟他乱说，然后又是跟他拍照啊，又是签名什么的，严重的还动手动脚，那丢人可就丢大了。啊，你有没有认识靠谱的人啊？
0: 不认识，但我倒认识一个跟他挺像的。
1: 嗯，那挺像的。对呀、啊，于大乐，你提醒我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他们两个长得那么像，要是能把他给请过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设定更有意思的情节。太棒了，
0: 是挺有意思的。你把人叫过来，给人300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哎，这种丢人事儿啊，你干，我不干，你跟他联系。
1: 行了，你放心吧，这次是跟大明星大制作，这个数
0: 又变成200了。哎，你们也太抠了吧！
1: 每个人2000。
5: 哎，最近是不是又带着你爸跟白眼他妈相亲去了？
6: 最近没有啊，怎么了？
5: 没怎么。以后别再找人家了啊。
6: 怎么了？小丫头又跟你说什么了？他妈找别人了。是移情别恋了，还是红杏出墙了，还是他妈怎么了？
5: 看你说哪去了，干嘛刨根问底的？
6: 我能不刨根问底的吗？这关系到我爸的晚年生活，再说了，这话茬不是你挑起来的。
5: 行了，那我跟你直说了吧，白眼他不想让你掺和你爸跟他妈的事儿，就这么简单。
6: 哎，这不还是那小丫头从中作梗吗？啊，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弄得好像你想把你爸介绍给他妈似的。
5: 我
6: 哎，行行行，你也别急啊，我就是表达个意思。哎，不是于大乐，你老代表小丫头跟我说什么？你俩啥关系啊？啊？我跟你说啊，要没有你，我爸跟他妈没准就成了。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嘿，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说啊， 哎，就这房子啊，办过户手续那天，

0: 我寻思着呀，等会儿，先帮我把布铺好。我寻思着呀，让他们俩见一面，该说什么说什么，把事儿就挑明了。结果在幸福园门口看见你爸，哎呦，给我吓的！我当时就赶快了，就把我爸给甩下了。你说，要不是你爸出现，没准俩人现在都结婚了。
1: 谁让你把你爸甩下的？
0: 你这不废话吗？啊？
2: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让那俩老头知道我现在帮你卖房子。哎呀，
0: 行了，今天这儿的所有东西就算搬完了。哎，回头你跟白二他妈说一声啊，让他随时可以搬过来。
2: 你说你天天的跟小丫头在一个屋檐下，你又跟他直接说多方便啊？
0: 我看你这才是废话。
2: 啊，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还不能让他们娘俩知道这房子是你的，嫌丢人是吧？行，我记住了。那到时候怎么着？你再找套房住啊？你也不能一直住单位宿舍呀。我回头给你找一套。
0: 没事儿，宿舍是小点儿，但什么东西都有，挺方便。
2: 也是，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小丫头没事儿，不是也去那儿住吗？这时候俩人离得近。
3: 对不对？没准哪天啊，就住一起了。我说你，喂，小梅，有什么事儿吗？哦，又拍什么剧啊？悲剧，这注定是一场悲剧。你爷爷就是这样。 深深的把我们拆散了，燕子，这就是妈妈隐藏了多年的秘密。妈，你既然把一切都告诉我了，那一个名字还让你难以开口吗？ 他叫于建国，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叫这个名字，就像妈妈的真名叫白如雪。他们都叫他于老乐，这两个名字就差一个字儿。妈，我知道，你非常想忘记那段给你带来伤痛的婚姻。 想忘记那个伤害过你的男人，所以你让我跟了你姓。其实我对我的生父也没有太多印象了，只是隐约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他总是动手打你。好了，不要再提这个人。 妈，你既然已经在新闻上见到他了，为什么不见见他本人呢？那可是你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的人啊！现在明明有一个机会让你们两个相见，就算你们不能重新在一起，可是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释放啊。妈妈都这个年龄了，已经不需要释放任何情感。
0: 燕子，妈妈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这件事情就让妈妈自己来处理好吗？嗯，对了，妈，其实我也有件事情没有跟你坦白。其实那个于大乐，就是我在网上认识的那个朋友，我们俩很谈得来。
3: 可以说是那种什么话都可以聊的朋友，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为了他，才来到现在的公司。难怪你第一次见袁小姐，你对人家那个态度。你知道袁小姐是于大乐的女朋友是吗？燕子，你这叫网恋。 于大乐向你表达感情了吗？
0: 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就是网上那个人呢。

燕子，初恋往往是美好的，但有些初恋也是易碎的。燕子，希望你能够把握好分寸。

0: 赶紧回去吧，这个点儿饭店已经快忙不开了。走了
1: 啊。哎，等等，
2: 这还有你东西呢，刚才去你宿舍你也不让拿，你别再忘带了。
0: 拿回家吧，这送给你的。
2: 送我的？不是你前两天不刚送我一新座套吗？怎么又送我东西？今天什么节啊？
0: 你想得美，这给你老婆用的。
2: 不是于家乐，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想把那点钱一点一点全还给我呀？哎，你要真想还我钱，你干脆给我换辆新车得了，那样我真得替我祖宗十八代我都谢谢你。你干什么呀？要
0: 行了，别废话了，也没多少钱，再说了你帮我搬家还没给你钱呢。走了，
2: 你赶紧给我滚啊！我告诉你，以后再送我东西我全给你扔出去。
0: 爸，
3: 嗯，
0: 我来看你来了。
3: 哦，
0: 您找谁呢？
3: 今天就你一个人来啊？
0: 哦，凯子送我过来的。怎么了？您想见他了？
3: 我不见他。你那个女同事白燕儿怎么没来啊？
0: 嗨，人家那天正好没事，所以陪我过来看望您。人家怎么可能天天来啊？
3: 啊，那倒是。可是儿子，爸爸还是想见见他。改天，你带他来看看我。啊。
4: 我觉得你父亲的状态不是很好，他精神上好像有些恍惚，说话呢也是语无伦次，而且他想让我帮他找一个已经失散多年的恋人。
0: 爸，您为什么这么想看见他？
3: 他像一个人，太像我年轻时候的那个女朋友。儿子，我一直没跟你说，我心里只装着这么一个女人，他俩真是太像了。见到她，我就觉得特别幸福。
5: 照片中的姑娘是刚刚到极简集团任职的一名博士，名叫白燕。
4: 极简集团，那不是于大乐单位吗？
5: 是啊，而且是于大乐亲自到机场接的她。
4: 难怪于叔能跟他合影，那肯定是他带他见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拍摄的。但是于大乐对此毫不知情，这说明这件事他父亲并没有告诉他实情。
5: 通过调查，和白燕长得相像的人只有他的母亲了。他母亲叫白如雪，是在白燕之前回到了国内，现在就在本市。
6: 这大 house 真够大的啊，真够大的，还有地下室。这集姐能容下一百多人吧？
7: 你崔先生，您也太幽默了。您是想喝咖啡还是想喝饮料？可惜我们家没有好茶。
6: Coffee 不加糖。
7: 好吧，那您先请坐。
6: 我跟您说，我这人特别爱看美国电影。这美国人去别人家做客呀，都得先跟人房主打招呼，这是礼貌。你说我今天这太冒昧了。
7: 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之间不讲究那个。喝咖啡。
6: 谢谢谢谢。其实啊，我跟您联系了，您没接我电话。
7: 我手机没电了，我都不知道。这样吧，我给您留一个我们家的座机号吧。
6: 哎，没必要，我也不会再给您打什么座机了。
7: 为什么？
6: 我今天过来啊，就是想第一时间通知您，您买那个房的房东啊已经搬走了，您随时都能搬进去，而且应您的要求，家里的家具啊几乎都给您留下了。
7: 那太好了呀，谢谢您崔先生。哎，
6: 这是家门钥匙，回头您换个锁啊。
7: 喝咖啡。
6: 哎，喝咖啡，喝咖啡。
7: 太好了，这两天我就可以搬过去住了。哎，崔先生，喝咖啡的时候，这个咖啡碟和搅拌勺要放下来喝。
6: 哦，我知道。这样是吧？

0: 谭女士，您最近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和我爸，咱们再一起吃个便饭。
1: 咱都多长时间没聚啊？
2: 崔先生，恕我直言，我知道你一直想促成我和您父亲组建新的家庭。
0: 是，
2: 谢谢您的美意。您的父亲很善良，也很朴实，也很优秀，很诙谐。只是我没有这个心思，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0: 啊，什么情况？怎么就不能再提了？不是，谭女士，是不是我爸说什么话、办什么事惹您不高兴了？您告诉我，我批评他，保证没有下一次，好不好？
2: 其实，我觉得不是您父亲的问题，
0: 不是我爸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啊？

0: 不是爸，这谭女士是不是单独跟您联系过呀？没有，那你是不是说什么话，把什么事儿，把人给得罪了？
1: 没有啊，
0: 哎，你问这干嘛？
1: 不是，我就觉得奇怪啊。这我本来跟她约好了，说一起咱们坐坐，是吧？吃个饭，联络联络感情。 也撮合你们俩，不是，是吧？结果他上来把您先夸了一顿，最后又跟我说什么，
0: 他妈暂时没有心思成亲，我就觉得是不是您说什么话把什么事儿又把人得罪了？我不过来问问你们，您说您要是说真把人得罪了，
2: 不是爸，我跟您说话呢，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2: 儿子，我就觉得这个。
0: 谭女士吧，有点，反正我跟她不合适。别介吧，你说咱都费了这么长时间的劲了，是不是？咱不能半途而废，对不对？再说了，你说，您跟她是不是还没表白呢吗？对不对？你没表白呢，你怎么就知道她不合适呢？ 我告诉你，这谭女士就是跟您拿着劲儿了。现在很多女人都这样，她越是喜欢谁，她越不理他。多少男的就被这假象给骗了，到最后一无所有。而且就说您，再说我，咱为这事儿使了多长时间劲了啊？最后不能到了了，让别人把这套给摘走了。咱冤不冤？退一万步说，就是真不行了，也得她亲口告诉您，是不是？ 我跟您说吧，行，了，你这啰里吧嗦一大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好像你要娶媳妇似的。
3: 爸，我觉得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有老婆，我娶不了了，所以我才希望您能把她给拿下，对不对？我以后啊，我以后要有了儿子，我也这么教育他，好家伙了，哪能让这么好的女人就从指头缝中间溜走了呀？
0: 混蛋，
4: 合着你是让你爹帮着你完成你未了的心愿呢？
0: 不是这意思，
4: 兔崽子，
0: 不是，
4: 太棒了，
0: 你还打上我了，我
4: 我打上我了，
0: 我说什么了？行，我不跟你。

0: 妈，这房子挺好的，我喜欢。
1: 妈，你选这房子真不错，我好喜欢啊。
0: 妈，你看，这有张卡片。

0: 上次我来看这套房子的时候，就感觉得出这家主人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从这句话就不难看出，其实他不想卖掉这所房子，可能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这套房子。
1: 明白。
2: 妈，我喜欢这间屋子。
3: 怎么了？你也喜欢这间啊？
0: 哎，你还是住那间吧，那间宽敞一些。
3: 我偏要住这间。
0: 你还是住那间屋吧，我确实看上这间了，这点我坚持。
1: 哎，不是，这房子不是你给我买的吗？怎么老妈还带跟女儿抢屋子的呀？好了好了，我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喜欢，我能不让给你吗？但我有一个条件，以后不许干涉我的夜生活，我想多晚睡就多晚睡，别总老催着我。
0: 你呀，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1: 我就算变成老太太了，也是你的孩子啊。行了，我买菜去了，你自己转转吧。
0: 好。

0: 我说嘛，我说看你这些日子心事重重的，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哎，你这段感情可是从来没跟我们提过呀。
1: 嗯，这都过去几十年了，全国各地呀，我四处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快死心了。
0: 哎呦，既然这么像，闹不好真的是白眼他妈呢，你应该问问呢。
1: 问了。
0: 嗯。
1: 这姓名对不上，你俩出国的时间也对不上。
0: 那对不上就应该见个面，你应该去见见那孩子他妈，见了面什么都知道了。真的在这世上要有这么像的两个人，那只有母女俩。
1: 算了吧，这是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0: 啊？这个真说不准。我觉得你们这事本身就挺巧的。你看啊，你在机场偶遇了白燕，白燕呢又是你儿子大乐的同事，然后他又到这个幸福院来看你。你看这事儿本身就是很巧的。
1: 说到他跟大乐成为同事这事儿吧，我也不怕你笑话、
2: 嗯、
1: 我自从见到这孩子呀，我心里一直在想，如果他能跟大乐组织成家庭，那该多好啊，那就了却了我一辈子的心愿了。娟子，你说我这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健康？
0: 挺健康的，这怎么不健康呢？非常正常。不瞒你说呀，我一直也觉得这俩还是特般配，挺合适的。
1: 合适吗？他年龄差的有点大。
0: 个啥年月了，年龄还是问题啊。我给你说个是问题的问题吧，就不知道这个白燕他妈呀能不能相中咱大乐啊。
1: 哎，照你这么说呀，还真得见见这孩子他妈。
3: 大姐，我们这儿不卖菜，买菜往里边走。
4: 于大乐，我能问问你在这干什么吗？
5: 这么巧啊，

0: 确实很巧啊，你在这干嘛？
1: 这还用问吗？饭店采购呗。
0: 是你死党的饭店吗？
1: 死党？谁跟谁是死党啊？
0: 你为了帮你父亲还债，所以节假日都在外面给别人打工是吗？
1: 啥节假日？每天晚上都来。哎呀，大乐哥，你爸他是干啥的呀？咋还欠人外债了呢？是吸毒了还是犯罪了？这事儿我师父知道吗？你们聊，我干活。
0: 我听崔凯说，你爸在外面欠了别人1000多万，可是你干这个，什么时候能还清啊？
2: 别听崔凯的那小子胡说八道，没那么多，也就300来。
0: 但这么干也不是个办法呀，这才能挣多少钱？
2: 挣点是点，还得供孩子上大学。
0: 可是以你的条件，你完全可以跳槽啊，或者是经商，你为什么一定要待在这个公司呢？
2: 以你的条件，你完全能在国外生活，你又为什么回国发展？
0: 我没想那么多啊，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2: 我和你一样。
3: 我回来了。
4: 怎么买菜去了这么长时间啊？是不是菜市场离我们这儿很远？
3: 还好吧，没有很远。妈，我刚刚在菜市场碰到于大乐了。
4: 他也住在这附近啊？
3: 不是，他现在在帮崔凯的饭店兼职打工呢。
4: 做兼职？为什么呀？
3: 我听崔凯说，他爸爸碰到了电信诈骗，还连累了其他几家人，欠下了300多万的外债呢。所以现在于大乐在帮他爸爸还债。妈，如果他爸爸真的是你的恋人的话，你会帮助他吗？
4: 燕子，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3: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于大乐这个男人挺了不起的，可是以我对他的了解，我想他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的。
4: 燕子，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算了，我先去做菜吧。

0: 老干部，
1: 老乐，你一个人站在这儿，没事吧？有事儿。什么事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0: 不瞒你说啊，我那些老邻居家里边一有家庭纠纷呢，就愿意让我给他们帮忙。哎，我也愿意帮这个忙啊。不是，你要是不愿意说，那就算了。哎，
1: 不，你等等，哼，
0: 说不定啊。你还真能帮上我这个忙，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啊，你跟韩芬熟悉吗？
1: 还行吧，打过几次交道。
0: 哦，那就太好了。

0: 要先做一个切除息肉的手术，手术需要一大笔钱。
1: 现在最关键的是我老婆把所有的钱都扔股票里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跟你借钱的，你赶紧的。
2: 对不起凯子，我把剩下的钱全都给郭小燕了。
1: 你就是个混蛋。
3: 这笔记为什么会这么相像呢？难道我住的就是他的房子？
4: 李叔，您让我帮你找的人有结果了。
5: 根据面部识别，跟他长得像的也只有他的母亲白如雪。

0: 说不定啊，你还真能帮上我这个忙。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啊，你跟韩芬熟悉吗？
1: 还行吧，打过几次交道。
0: 哦，那就太好了。我看上韩芬了。老哥，我就想求你啊，帮帮这个忙。
1: 没问题，这是积德的事儿。哎，我愿意帮这个忙。
0: 哎，你可别误会啊，我不是让你撮合我们俩啊。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前进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我想请你帮我拔掉这两颗钉子。
1: 哪两颗钉子？
0: 一，赵精神，他老当着韩芬的面吓唬我。第二，崔丽田，据说啊，已经跑到我前面去了。哎，怎么了？这两个人可都是你的部下啊，你要说话对他们还是很有作用的。
1: 嗯，行吧，等我找到起子，就帮你拔钉子。

0: 还找什么呀？你不是就是妻子吗？
1: 尹叔叔好。
2: 哟，是你呀、啊，吓我一跳。
1: 尹叔叔，您都知道我的身份了，也知道我是正经女孩子，您还这么提防我呀？哎呀，
2: 你可不小了，怎么还是女孩？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叔叔口误，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我来就是跟您说一声，我爸让我以后专门负责您那栋的管理工作，您要是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我会对您特殊照顾的。
2: 哎，别别别，这怎么行呢？一视同仁嘛，怎么还对我特殊照顾呢？
1: 我跟于大乐是好朋友，那我跟您当然也是了，好朋友嘛，就该特殊照顾啊。
2: 哦，你跟我们家大乐还有联系？啊，
1: 前阵子还打电话来着。那行，您先溜达着，我去工作了。
2: 好，
1: 于叔再见。
2: 哎，再见。啊，这怎么还黏糊上了？
3: 正好我就店里没什么事儿，干什么呀？不是干什么，我还回家呢。
4: 回什么家呀？你回家还能干什么？回家不就是个贫吗？
3: 不是，这哪出啊？这跟着这是我怎么了？
4: 你说你怎么了？哎，你跟白燕说我爸欠了多少钱啊？
3: 什么钱？不是他问你什么了？
4: 你跟我装是吧？你到底还跟人家胡说八道的些什么？你赶紧告诉我，省得我进出洋相。
3: 就是有天晚上，白燕把我带到他家门口，好家伙了，连门都没让我进，问了一大堆关于你的事儿。不是，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4: 我知道这个，你跟我说过。那你干嘛跟人家说我爸在外边欠了1000多万的外债啊？
3: 多少钱？1000万？我说的？不可能，我没说过啊。
4: 我警告你，崔凯啊，你如果再管不住你这张嘴，我下次拿针给你缝上。
5: 哦，还有啊，这个周六我没法来上班了，我得去给那个袁小梅的闺蜜演戏去。
3: 就上次电话说那事儿，
5: 他们说是请了那个叫杨峰吧，去做什么法制栏目，估计就是因为我长得跟他有点像，想让我做替身，不好意思说吧。
3: 哎，我跟你说，大哥，你长得特别像他。就上次我看他演那电影，我看好几遍，就因为你俩长得特像。不是，那拍电影把我也叫去呗，我跟人明星也照张照片，是不是？让人也给我签一名，回来我把这相片放大了，挂咱们店里，是不是？肯定也能招揽不少客人呢。不是你愣着干嘛呢？不行啊，又
4: 还把照片挂人店里，你是不是傻呀？人家那是有肖像权的，知道吗？凡是以经营为目的的，人家可以告你的。
5: 这照片，
3: 不是，哎。那你去演戏，他们给你多少钱？
5: 说是给2000。
3: 2000这么多？那你让我也去呗。
5: 我现在需要挣钱，你去干什么呀？
3: 我的钱都在冯霞那儿呢，那我手里也得有点私房钱，是不是？你带我去演戏，你可别告诉冯霞。
4: 就别跟这儿添乱了。
1: 哎，老先生，真的是您？不记得我了？您之前还采访我来着，采访到一半就被阿姨给打断了，后来咱们在这个老年活动中心门口还见过一次。
6: 哦，想起来了，哎，你是我的粉丝啊。哦呦，都追到这个地方来了。哦，不好意思，还要送我礼物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您粉丝，但我爸是。
6: 哦，你爸是我粉丝啊？哦，他是做什么的呀？啊，
1: 他就在这里，他是这里的院长袁源。
6: 哦，袁院长呀。哦，哎，我只晓得他有一个儿子，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个漂亮女儿啊！哎，
1: 谢谢您夸奖。
7: 那个，上次吧，采访就要给冲了啊，没采访完，先接着采访吧，我走了。
6: 哎，以后我们再聊啊。哦，好，哎，
1: 这两张图好像哪有问题。
8: 来了， 来了来了，快点来。呀，崔大哥，快请进，快请进。哎，崔大哥，来，请进。崔大哥，来。你这是咋的了？
9: 哦，没怎么，我是过来看看老战友。这不马上要回家了吗？特意过来看看你。
8: 好啊，那你快坐，我来给你倒杯水。
9: 哎，不，别忙了，我马上就走。韩帆啊，你之前送我的海鲜，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8: 哎呀，你客气啥呀？这有什么好谢的？
9: 哎呀，凡事总要讲个礼尚往来嘛。我来看你，也没有什么好送的。给你这个。

0: 老婆，回来了。呀，谁找我们家美人鱼了？啊，既然老公回来了，求打求虐求抱抱。
1: 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2: 婚纱店出事了，
1: 有人管你借钱了。你不会是有外遇了吧？
3: 没有。
1: 那其他那叫什么事儿？真是。
2: 哎，
3: 老公。
2: 嗯。
3: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
1: 怎么回事啊？
3: 我今天到医院去办人工受孕的手续。医生说我要先做一个切除息肉的手术，说我的排卵数量达不到要求，只能打排卵针，手术需要全麻，这些我都不怕。可是
1: 没事啊，宝宝，就算真的没有孩子，只要咱们两个快快乐乐的，其他都不叫事儿啊。
3: 你这么一说我更觉得对不起你。
1: 怎么叫你对不起我呢？你又没有外遇，什么叫你对不起我呀？
3: 你又来了，什么时候了？
1: 那行，那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对不起我了？
3: 手术需要一大笔钱。
1: 多少啊？一千万呢？
3: 二十万。
1: 哎呦，二十，我不是刚给你拿回二十万吗？是不是？咱家有这个钱啊？
3: 没钱。我买股票了，
1: 啊，
3: 又套进去了。
0: 哎，你说什么？你还不如有外遇呢。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啊，生不出孩子，如果是你身体的问题，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啊，闹了半天是因为没钱，你丢不丢人啊？我去，我说什么来着？啊，冯霞，我说不让你买股票，不让你买股票，不让你买股票，你跟我说什么？
4: 你说什么？哎呀，老公，我挣钱了，我挣了1800，1800，
0: 你就为了这1800，你都赔进多少钱了？哭，哭什么哭？现在又不是旧社会啊，又没有个哭丧的活，你咧了个大嘴给我哭他半个月，还能把钱给我哭回来？现在就是你把泪腺给我哭干了，也没有人可怜你。冯霞，今天你必须给我发个毒誓，要不然给我立个字据，你要再买股票怎么办？
5: 你就把我卖了。
0: 卖了你我吃什么呀？
3: 那你能怎么办呀？
0: 这是我大老爷们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
5: 老公，你可千万不能干违法的事。

0: 事儿啊？
1: 呦呦，还违法的事儿，我有那胆儿吗？行了，刚才话也有点说重了，睡吧睡吧睡吧。
0: 我去放个水，给你泡个澡，累了一天了。

医生说我要先做一个切除息肉的手术，手术需要一大笔钱，那钱我买股票了，又套进去了。

0: 大乐，你在哪儿呢？我找你有事儿。哦，你现在要去幸福院是吧？哦，行，那我现在也过去找你。爸，你可真行，坐着半天跟假人似的，一提幸福院来精神了。行行行，走，我带你玩去。
1: 好，好，好，咱们这就走。哎，
2: 走什么走啊？你赶快穿件衣服，别出去再感冒了。
3: 小明你好，
4: 哎，你好，白燕儿，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袁小梅啊，咱们俩之前在陆府的门口见过呀，当时你母亲谭女士也在。
5: 记得，你当时开一辆奔驰车吗？
4: 啊，对对对。
3: 那你们两个先聊着，我先进去看我爸。
4: 这就走了，再聊会儿啊。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们是来？
5: 我陪于总指挥看他父亲。
4: 哦，哎，你母亲身体还好吧？
5: 嗯，挺好的，谢谢啊。
4: 我最近事儿太多了，本来想抽空去看你母亲，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你回去一定得帮我跟他带个好啊。
5: 嗯，一定带到，谢谢。
4: 哎呦，你别总跟我这么客气。我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性格特别好，人特别开朗。所以我对你印象特深刻。哎呦，我说着说着我都忘了，咱们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你母亲赠送我们那么多监护仪器，我都没来得及表示感谢。正好今天你来了，我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你。
5: 袁小姐，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多人。我妈再三叮嘱，她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4: 哦，好，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哎，你不是要去找于叔叔吗？走吧，我带你过去。
5: 哦，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就可以。
4: 没事儿，这是我本职工作，请吧，走。哎，你肯定第一次来这儿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幸福院。
5: 不是第一次来，
4: 不是第一次来。
5: 嗯，
4: 那你上次跟谁来的？
3: 您别看这个白眼这么年轻，但是。

0: 工作能力很强啊。
1: 嗯，
0: 虽然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但是很快就能适应国内的生活，是个人才。
1: 啊、哦，这姑娘，哎，你别。
2: 伯伯你好啊。
3: 哎呦，白大博士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快坐坐坐坐。
2: 你好。
3: 我跟大乐啊，正说你呢。
2: 啊，是吗？
3: 说你那个，你我有缘分。你看，你第一次回国就让我在机场上遇上你了。哎，你竟然还跟大乐在一个单位上班，而且，哎，咱们再见面的时候聊的又都很开心。
2: 嗯，
3: 这都是缘分。
4: 哎，你这忙活什么呢？
5: 我找到一朋友。
4: 找哪一个朋友？
6: 是男朋友吗？
2: 哎呦，爸，您能不能别老提男朋友的事儿啊？这人就是给咱们捐赠仪器那个谭女士她女儿。
6: 哦，哎，那咱呢可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这样，到门口饭店赶紧去订一桌。
2: 哎，千万别，人家刚说过这事儿不能声张。他妈妈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咱们就好好招待他女儿就行了。
4: 哦，
2: 还有啊，他跟于大乐可是一个单位的。
6: 于大乐，这姑娘没结婚吧？
2: 看样子不像是结过婚的。
6: 哎呦，那更得抓紧了，不然的话，让于大乐再跟他走到一起了。
2: 晚喽，人俩早在一块儿了，刚去看于叔来的。
6: 哎呀。所以说嘛，凡事都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哎呀，你呀，
3: 哎呀，你别看这个小蛋儿这名字土啊，可是我妈给我起的这名字还是很有寓意的。
5: 嗯
3: 啊，
5: 小蛋儿，
3: 哎，
5: 从零做起，
3: 哎，
5: 还真的挺有寓意的。嗯，那伯父。您的本名也是您母亲起的吗？
3: 是啊，哎，我本名啊叫建国。我们那个年代啊，好多人都叫什么国庆啊、建国呀，啊。
7: 雨蝶，
3: 哎，
7: 得，四大你也在这儿呢。
5: 啊，
7: 雨蝶，我带我爸过来看你来了。
3: 人呢？
7: 门口跟赵叔聊天呢。
3: 哦，嘿，白大博士，你先坐啊，我去跟我老战友打个招呼。
5: 哎哎。
7: 对不起，拉斯达，我得借他用用。给我出来。来。
5: 谢谢。
0: 什么事儿啊？
3: 我本名啊叫建国。
8: 他叫于建国。
9: 别说，两天没见，我还蛮想你老崔头的。
10: 我可不想你，不要以为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3: 你们俩呀，这辈子注定就这样了。

0: 什么？这还要手术啊？
1: 嗯，
0: 那有没有危险啊？
1: 医生说了，只要是手术，多多少少都有危险，但我估计啊，问题不大。现在最关键的是我老婆把所有的钱都扔股票里了。你不是刚卖完房卖剩点，你先给我拿20万，让我老婆把手术先给做了。想什么呢？别告诉我你没钱啊！
0: 不是那个凯子，你知道我不可能不给你钱的，但是
1: 什么呀？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给你借钱的，你赶紧的。
0: 对不起，凯子，我把剩下的钱全都给郭小燕了。
1: 大陆，你就是个混蛋！
0: 凯子，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呀？他是你什么人啊？啊，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恨他，可到头来我现在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把钱全给他了。你对他这么好，你接着跟他过呀？
0: 凯子，凯子，
2: 儿子，你们哥俩咋了？
3: 我没哥，我都说了，我希望我哥死在外面。
0: 凯子，
3: 儿子，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对不起啊，我要走了，你呢？我跟你一起吧，伯父。那我下次再来看你。啊，爸，我们走了。哎，这个女孩是怎么像我那相好的？
1: 那用说呀，那是你相好的女儿啊，你怎么不和人家打个招呼啊？
0: 你说她是谁？
2: 是你相好的女儿啊，你认识她？上次你相好的来看你，亲口对我讲的。
3: 林叔，您让我帮你找的人有结果了。
2: 真的？怎么样啊？
3: 您手机上的姑娘叫白燕儿，根据面部识别，跟她长得像的也只有她的母亲白如雪。

0: 对不起啊，让你看笑话了。
1: 再好的朋友也难免有矛盾，很正常。一会儿车来了，你先回去吧。
0: 不用，我回单位。
1: 你最近一直住单位，为什么不回家啊？
0: 单位加班。
1: 我跟你可是一个单位的。
0: 什么？哦，我把房子买了。
1: 也是为了给你父亲还债吗？是你死党帮你卖的吗？
0: 哦，那个，他这个人你也知道，只要是挣钱的事儿，他什么都干，什么快跑打车了，卖房子了，而且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而且他手上还有很多卖房资源，跟踪借势。
1: 我可是听过一句话，一个人解释的越多，就说明他心里越有鬼。
0: 有，我也听说过。

0: 上车吧，一起吧。你不是回单位吗？我们顺路。
1: 跟他没跟我说过呀，看人家没跟我说。哟，
2: 这干嘛呢？垂头丧气的。哦，啊，
1: 他相好的女儿大乐来过来，紧跟着派出所的刘队长也来了，说是老乐和他找的那个人啊找到了，就是白燕姑娘的妈妈。老乐一听就傻掉了，跟他讲什么话也不理。
3: 闷声就走掉了。你手机上的姑娘叫白燕，根据面部识别，跟她长得像的也只有她的母亲白如雪。
1: 如雪，我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那是你相好的女儿啊，你怎么不和人家打个招呼啊？
4: 不瞒你们说，接触了几天，我是很喜欢的。

0: 那凯子，冯霞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啊？
1: 凯子，有事说事儿啊，别跟我拉拉扯扯的，我口味没这么重。
0: 咱能不这样吗？我真的是因为听郭小样说，那房子有一半财产是属于他的，我是因为不想欠他的，所以才把那半房钱还了他。再说了，你那个时候你也没跟我说你需要钱的事儿啊。
1: 你跟我说的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就知道，我兄弟有难的时候是我替他扛了债。啊，结果呢？我老婆因为没钱做不了手术，生不了孩子。
0: 崔侃，你听我解释行不行？我。

0: 不是这点了，你回来干什么呀？
1: 哦，我那个钱包我落衣柜了，我一个兄弟他找我借500块钱，我回来拿下钱包。
0: 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还借钱给你兄弟，吃饱撑的？
1: 那怎么了？那不是我兄弟啊。
0: 什么叫那怎么了？什么叫那是你兄弟啊？今天你借钱给你兄弟，明天你有难了，你兄弟借钱给你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事情，真正的兄弟已经死绝了。
1: 啊？
0: 啊什么？你听不懂我说话呀？啊？你是猪吗？你把钱借给你兄弟，你兄弟干什么去了？啊？泡妞去了，撩妹去了，还兄弟呢？还兄弟呢？
2: 够了！你有什么火冲我发？你打他干什么？
0: 你嚷嚷什么呀？啊？嫌你嗓门大呀？他是我徒弟，我教他怎么做人，怎么了？我打你了吗？
1: 打我了吗？没有啊，我师父一直都对我特别好，是吧，师父？
0: 看见了吗？这是我兄弟，这是我的亲兄弟。我这辈子啊，最烦忘恩负义的人。
2: 什么叫忘恩负义啊？
3: 崔凯，你爸生病的时候，
2: 是我背他老人家一直从五楼跑到医院。那个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外边跟人家打麻将。
3: 还有你哥，你哥半夜阑尾炎，
2: 是我带他到的医院。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你在外地喝得不省人事。
3: 你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但你老婆的娘家人却要搞排场。
2: 是谁帮你出钱办的婚礼啊？
3: 我忘恩负义是吧？小时候你打架，
2: 我为了保护你，我被别人连砍了三刀。每逢下雨的时候，我到现在伤口都疼。
3: 告诉我，
2: 这就是你说的忘恩负义是吗？

这些事情我本来不应该说出来。我觉得对于兄弟，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这没什么呀。可你崔凯呢？你崔凯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多年来，你们夫妻之间没有孩子，你认小乐做你的儿子，我欣然接受。可你呢？ 你到教育他些什么？5岁带他到店里喝酒，7岁教他打麻将，10岁替他去打架，平时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全要给他说。这些我有为难过你吗？我有说你一个不字吗？这是一个成熟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吗？是，你是在为我着想。 你不让我还你钱，您肯自己把积攒多年的。

0: 积蓄拿出来，骗你老婆说是我还的，还有你帮我跑前跑后，安排我到这儿工作，这些我都记在心里边了。可你不能因为这些，就把这件事记在我身上吧。
1: 其实我知道，如果对方不是郭小燕，也许你就不会生这么大的气。
0: 不就是因为当年是你把他推给了我，你比我更恨他，所以才成这样吗？
1: 但是我告诉你，崔凯，在跟郭小燕结婚前，他就已经把你当年追求他的事情告诉了我，只是我没有告诉你而已。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呀。那天晚上，
2: 你跟我说出了你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事情，
0: 你说你觉得对不起我，觉得愧疚。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高兴，因为你终于可以释放了。
2: 但男人一辈子要扛很多事情，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并不能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凯子，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不加思考的话。

进来，吕总指挥，这里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字，谢谢。 你今天状态不太好啊，我是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告诉我。

0: 喂，
1: 大乐，我杨小梅，
2: 明天是周末，答应刘雅丽的事儿你别忘了。
0: 对不起啊，我可能去不了了，
3: 因为这两天
4: 你什么情况啊？答应好的事儿你可不能变卦啊。
0: 是，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有点私事儿。
2: 公事儿我也就不说什么了，私事儿你就往后推一推嘛。那你说我都答应人家了，你不来，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啊？于大乐，这可不是你做事风格啊。
0: 那行吧，我会过去的。
2: 这就对了，地址我微信发给你，你导航过去，到时候我让刘雅丽去接你。
1: 再见。
0: 再见。

妈，你看，这有张卡片。这笔记为什么会这么相像呢？难道我住的……

0: 就是他的房子。你最近一直住单位，为什么不回家呀？
1: 单位加班。
0: 我跟你可是一个单位的。
1: 什么？哦，我把房子卖了。

0: 哎呀，问你一个好事儿。你听说白燕他妈就是他，对吧？这是好事儿，你怎么不找他去啊？啊？问你话呢，耳朵也不好使了。
1: 他怎么说呢？也许是太突然了，我还没想好呢。
0: 这有什么想的？我都问凯子了，把这事搞清楚了，跟你啊透露一下啊。凯子说呢，这个白燕他妈早就离婚了。哎，我就想，我说他为什么一直没找人呢？大概他心里装着你呢。哎，这心里装着一个人，他就容不下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呀一直单身没嫁人。你的机会来了，老一头阿米尔冲！
1: 等我想好了再说。
0: 这有什么想的？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
1: 行了，
0: 太没劲你。
1: 哎，你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啊。
0: 嫌我话多了。
1: 不是，
0: 这个老倔头，活该没人疼你。
2: 燕子，知道你这几天住在宿舍，一定没有吃好。妈妈特意给你炒了两样你喜欢吃的菜。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我前几天去探望于大乐的父亲了，妈。我现在知道他父亲叫什么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你猜的没错，他就是于建国。
2: 燕子，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非要去问个清楚？你知道我父喜欢这样。
3: 哎呀妈，你别着急，你要相信我，我没有说别的，而且他们父子俩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母女。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这个房子应该就是于大乐和他父亲的。还有就是那个袁小梅，她和于大……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就是他，这应该就是他的房间，他睡过的床。天哪，为什么命运会如此安排，竟然住进了他的房子。小丹，我就在这里，在你的家里，你还会

0: 以后少跟我发誓赌咒的，我信不过你。
1: 又怎么了？
0: 你没事你就往韩芬那屋里钻。
1: 我一直在夸你，不信你问他去。
2: 昨天晚上当着我兄弟面，还跟我这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说那么一大堆啊！没钱给我，有钱在那买车。
3: 这是你的电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本该挺拔的青春脊梁，为何早早亮起衰老红灯？
4: 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坚固。
3: 胸口莫名疼痛，肢体酸胀发麻，哪些才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5: 脊柱是僵硬的，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
3: 冷热刺激，姿势不端，谁才是加速脊柱衰老的罪魁祸首？
6: 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
3: 骨刺是身体的负担，还是自我修复的智慧？
5: 把骨刺当作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
3: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别让脊柱早衰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主持人季萌。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首先呢，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到场的三组嘉宾。
1: 季萌，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带来了一组影像图片，请大家猜一猜这个脊柱的主人他的年龄是多大。来，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先讲一讲哈，其实我们的这个脖子呀其实是有一定弯曲的，这个曲度非常关键哈。你看这个脖子呀，不是说哎呀直直的特别好，那这个颈椎大家就看一看他的年龄是多少。
2: 我觉得应该是40岁左右，
3: 骨头都长刺儿了，曲度都没了，起码得65岁以上吧。
4: 我觉得应该是75岁左右。
1: 这个患者他的实际年龄只有19岁。
0: 19岁，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19岁颈椎的磨损程度能这么大呢？
1: 我觉得呀，我们特别有必要请一位跟脊柱打了多年交道的专家帮我们来现场答疑解惑。
0: 没错，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教授，欢迎曹教授。
5: 颈痛腰痛莫惊慌，科学护脊有妙方。大家好，我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的曹鹏。
0: 曹主任，19岁这本该是脊柱最健康最强韧的年纪，为什么会老化成那样呢？
5: 有一项涉及到3000多例没有症状的一个人群的筛查，20岁人群的椎间盘的蜕变在影像上已经有表现的占到了33.9%，而椎间盘的膨出呢也占了将近20岁这个人群的30%。这背后主要是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遗传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息息相关，当这两个因素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会加速我们年轻人老化的进程。
0: 现场的嘉宾，要不然演示一下你们平时看手机这个颈椎的弯曲的角度大概会有多大。
5: 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不动，那我们颈椎的负荷就非常的大，低头到60度的时候，颈后肌群的负荷我们大概相当于27公斤的一个重量。想象一下，脖子就是挂了两个大西瓜，这个重量对我们的颈椎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0: 27公斤的重量，那很重啊。
1: 的确是这样，那它在人群当中到底有多普遍呢？让我们有请康康。
6: 康康来了。中国成年人群中，颈椎退行性病变总体患病率为10%至15%，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以往脊柱退行性病变多发于中老年人群，但最新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已成为腰椎间盘问题的核心人群，占比超60%。脊柱老化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预防脊柱退行性病变必须从现在开始刹车。
0: 谢谢康康的介绍。
1: 其实康康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脊柱的退行性病变。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曹主任和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自测一下我们的脊柱究竟是几岁。
5: 第一个测试啊，非常简单，10秒握持实验，大家伸出双手，用力攥拳，全速打开，算一次，10秒钟的时间，尽可能快的去做，看大家在10秒钟的时间能做多少次。
0: 准备，3、2、1，开始。
5: 尽可能的快，全速做。大家心里记住，全速做，全力冲刺，全力跑，一定要使劲。快要撞线了，从我们主持人报个数，
7: 23。
4: 18。
8: 27。
5: 27。
9: 22。
5: 漂亮。当我们的颈椎非常好的时候，不要低于20次。如果您少于了20次，会引起我们一些紧张，代表着我们的功能可能也有一点点，那就不如那些做了27次还很轻松的人。这个指标呢，只是反映上来我们颈椎对我们双上肢精细活动障碍的一个影响。我们第二个测试呢，是测试我们胸椎的相应程度。
1: 来，我觉得有必要请我们这位小哥哥来哈。刚才呢，颈椎你是全场最低分，胸椎一定要争口气哈，给自己多得几分。
4: 我加油。
5: 我们先坐好，双腿自然的垂直，我们有个90度啊，夹住气球，双手抱肩，转身，转到你最大不能转的地方。好，停1秒钟，这就开始这样的表情了。
0: 坚持住，
1: 看你能不能看见我。
5: 好，来，我会发现呢， 这个小哥哥

0: 它往这边转的幅度明显是多于这边的。嗯，那向这侧转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活动度是达标的。嗯，往这侧转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受限了。有什么不舒服吗？
1: 就是肌肉撑着有点
0: 撑着晃。老先生快70岁的人了，所以这个胸椎的活动度，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2: 祝贺您。
0: 腰椎呢，也很简单，一条腿站立，迅速的闭上眼睛，5秒钟，看你能不能维持平衡。闭眼睛，5、4、3、2、1。好，我们有些嘉宾在开始的第一秒钟闭上眼睛那一刻，立刻摘歪了。有的人呢是在拼命的晃来晃去，维持平衡，就像那个波浪鼓一样。
2: 曹主任，那这个测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0: 长期腰痛的人，在你闭上眼睛的那一秒，马上就要点地，因为腰痛让我们的本体感觉缺失了，或者5秒钟就摇摇晃晃，在找那根天线，因为平衡感它失去了。所以这个实验呢，很好的能够反映出来我们本体感觉的实质的质量。
2: 刚才的三个测试，你看我们现场很多人都没有达标啊。
3: 对，
2: 有人说腰疼，那就做一个按摩；颈椎不舒服，就再揉一揉。
3: 对，
2: 其实没那么严重。
0: 很多人认为啊，脊柱的老化仅仅是在骨头上的一些变化，一些肌肉的僵硬。其实呢，这些呢还是比较表层的。我们真正担心的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是从我们的表面变成了我们里面神经的压迫。而一旦神经造成了压迫，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4: 危及生命，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吗？
3: 那接下来啊，能不能请您用这个 AR 的形式帮我们深度解析一下我们的脊柱，然后一起让我们看看我们这根大梁在老化的背后，它究竟蕴藏了哪些危及健康的风险呢？
0: 脊柱的结构不仅支撑我们骨架，它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保护我们的神经，就是我们的脊髓系统。我们先看颈椎，颈椎有7节，当我们受到影响的时候，影响的是双上肢的麻木，手部的无力，它会影响我们行走时候的平衡。颈椎也是我们的交通中枢，是我们呼吸的中枢。我们呼吸的发动的这个肌肉叫膈肌，当膈神经无力的时候，人就无法呼吸，人无法呼吸当然就会波及我们的生命安全。腰椎我们能够看到一共有5节的椎体组成，如果腰椎神经受到了损伤或者一些刺激，比较常见的是下肢的、脚背的、小腿外侧啊、大腿后侧的麻木疼痛。下面呢，是像一根一根的马尾神经和从腰椎发出去的神经根，它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的大小便的功能，会让我们的患者下肢进行性的无力。所以我们当提到脊柱的老化，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2: 雪冬，我发现刚才在听曹主任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好像都站得比之前更直了。
3: 是啊，年龄我们挡不住，但是我们能做点什么让我们的脊柱老得再慢一些呢？
2: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共同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环节。
2: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胸口刺痛像被勒住一样，别只关心心脏，可能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2: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接下来3、2、1请亮灯。
4: 有几次熬夜加班，我的心脏突然的像被针扎了一样的刺痛，然后我整个的那个脖子和后背都是僵直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关联。
5: 脊柱和心脏前后位置差这么远，脊柱再怎么老化也不会跨过腔体去锁住心脏吧？我觉得这种说法容易误导人。
6: 我赞成。从前啊，这心脏老是这个胸闷，心内科检查了好几次啊，都说没问题，但是呢，医生啊就怀疑我啊是神经压迫出了问题。
7: 所以我说啊，年轻人看问题太简单了，你说大梁歪了、朽了，肯定会压迫里面的内脏啊，不出问题才怪呢。
2: 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我想请教一下曹主任，这个胸口疼是脊柱老化的信号吗？这个后背是怎么管到前胸的呢？
0: 我现在手边就是我们胸椎的模型，当我们长期的不良姿势久了以后，后方的肌群的肌肉就会有一些慢性炎症，包括小的肌肉痉挛的产生，肌肉的疼痛就会传导到我们整个的胸廓。

0: 有一种胸疼的感觉。那么还有一点，这两根细的神经是由我们胸椎发出的两根神经，最后会融合成肋间神经。那么肋间神经当受到挤压刺激的时候，肋间的传导就会把痛感往前胸上引。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胸椎上的问题会通过肋间神经放射传导到胸前去的疼痛。
1: 那这个因为脊柱或者胸椎发生病变导致的这个胸痛，它有什么特点吗？
0: 心脏的疼痛呢，往往是一片放射性的疼痛，而我们因为胸椎导致的一些疼痛啊，往往是能够找到一些比较明确的压痛点，比如我们胸椎椎体旁开两指，或者胸椎的上方正中间，我们有些韧带的压痛点。如果是我们的肋间神经传导到我们的胸壁的外侧和前侧呢，往往就会顺着我们的肋骨的缝隙有明确的感受到。那么还有一点，心绞疼痛、心梗往往跟什么有关系啊？情绪有关系。我们很多的电视剧，一个人惊慌失色大喊一声应声倒地，而我们的胸椎造成的疼痛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姿势有关系，姿势会把它诱发出来。比如说当我们报警转胸椎的时候，能够复制出来这个疼痛，这一点就提示我们可能跟我们的胸椎蜕变或者跟我们的肋间神经疼痛是有关联的。
2: 曹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啊，除了心痛胸闷还有其他症状，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脊椎开始老化了呢？
1: 曹主任面前摆了五个小木偶，那您能结合这五个木偶跟我们讲一讲它跟脊柱的关系吗？
0: 这个环节就叫一个医生和五个小矮人。我们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呀，需要关照的是五个信号：酸、僵、串、麻、笨。绝大多数人啊，往往的第一层表现，脖颈、腰背很酸疼。这个酸都代表脊柱用力的方式不是那么的经济，过度的疲劳，说明我们第一层的防线很脆弱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小人，叫僵。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就觉得这身体啊不灵活。咱们中老年人经常讲句话，人老哪先老啊？
2: 腿先老。
0: 我认为人老脊柱先老。人体行走的引擎其实是在脊柱。如果你的脊柱是僵硬的，相信我，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一定是小碎步，因为这个平衡你在着不。第三个信号，串。串代表着神经在游走，串着来的。明明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很多的患者说，哎呦曹医生，我腰可好着呢，我腿不行，
2: 腿不行，
3: 腿麻了。
0: 是因为腰上发出的神经支配的区域是在下面。这也不是个好信号。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人，麻，麻木，感觉上的缺失。很多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告诉我什么呢？冬天爱干嘛？泡脚。
2: 泡脚，对。
0: 好，泡脚的时候他觉得呀，我这条腿觉得这个水温挺烫的了，可是我这条腿放在这盆里，我还得兑点热水，它的温度觉两侧是不同的。麻的这个感觉不仅仅是像放电一样，很多还有我们这种温度觉的缺失。麻的这个现象说明神经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侵扰威胁。最后一个叫笨，可不是脑子笨。很多中老年朋友那脑子比我都好，可是手脚不灵活了。有一个上海的阿婆退休了，就爱干一件事啊，打麻将。打麻将来找我看的唯一的诉求，我拿这个麻将牌会掉，这个精细的活动障碍它不行了。这个笨手笨脚的感觉就是我们神经脊髓受到了影响。五个信号代表着不同的严重的程度，不是让您自己做判断做治疗，而是更好的把这些情况能够交代给你的医生。
1: 但我觉得我还行，我好像是第一个阶段。
3: 我跟您的感觉差不多。
2: 我觉得我是哪个阶段都有。
0: 那您录完节目跟我走吧。
4: 下节目之后马上去挂你号。
0: 好，
3: 通过曹教授的解答，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胸口有刺痛的感觉，那它有可能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脊柱老化的问题。
0: 是的。
1: 那对于第一个传言呢，我们

0: 给出的答案是点赞。
1: 胸口刺痛并非都源自心脏，长期不良姿势或脊柱结构性改变也会造成胸口疼的假象。心源性疼痛多与情绪相关，呈放射性，而胸椎源性疼痛则多与姿势相关，有明确压痛点。专家提醒，当出现胸痛时，建议优先排查心脏问题，再考虑脊柱因素。
2: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传言，
0: 年轻就要动一动，不仅可以增强免疫，还能强健脊柱。
2: 哎，这个冷刺激到底是强身还是伤身呢？那大家是怎么看的？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因为有一次夏天，就是对着空调吹，然后吹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整个脖子就动不了了，僵住了，整个石化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怕。
4: 而且提高免疫力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没必要用我们的脊柱去冒险。
5: 这简直是胡闹啊！我的腰突的老毛病啊，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什么动一动啊，这简直就是把这个脊柱啊往这个冰窖里推。
2: 对呀，老话讲，寒从脚下起，病从后背入，这是在透支健康，不是在强身。
6: 我觉得适度的寒冷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对脊柱的支撑结构肯定是有磨练作用的。
2: 这个冷刺激到底能不能强身，到底能不能延缓脊柱的衰老呢？还是请曹主任为我们揭开真相。
7: 如果动一动脊柱就能得到强健，那咱们东北地区的朋友有福了。脊柱的强健靠的是肌肉的耐力和质量，当我们的肌肉组织遇冷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收缩，收缩的目的发抖，为什么？产热。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就会变成肌肉的痉挛，会感到酸胀僵硬。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皮筋啊做个例子，当我们的温度适宜，这个皮筋的弹性非常好，这样的运转模式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如果我们房间的温度接近零下，那这个皮筋就会变得比较脆，比较僵。如果我们再去拉这个皮筋的时候，显而易见它的弹性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传言显而易见是不科学的。
2: 听曹主任这么一说，我现在知道了，这动一动冷刺激不仅不能强身，反而是在透支脊柱的未来。
0: 那我们对于这个传言二，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2: 屏蔽。
1: 夏季尤其要警惕贪凉对脊柱的伤害，建议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到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颈肩腰背。大汗后不立即吹冷风，冲冷水澡。空调房内每小时起身活动，睡觉时用薄毯护住腹部和肩颈。日常生活中许多被忽视的习惯正悄悄伤害着脊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揪出藏在身边的隐形危害，并根据判断亮出答案。最终得分最低的嘉宾将接受医生的特别惩罚，一起来揭开护脊误区的真相吧。
2: 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大屏幕。
0: 睡硬板床可以保护脊柱健康，
8: 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2: 我是觉得硬板床好像不太能够保持这个脊柱的曲度，因为我觉得睡上首先是感觉不舒服。
0: 我们是3-3，
3: 我认为是一定可以保护脊柱健康的，因为我是属于从小比较听长辈的话，都跟我说你从小要睡硬板床对你的脊柱好，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睡硬板床的习惯。
4: 我们的脊柱曹主任应该是有弧度的吧，可能稍微有一些软度的会更贴合我们的脊柱。
7: 腰痛睡硬板床一定是个谣言，记住一个原则，好的床不是硬而是拖，让脊柱系统很好的放松，有人替它支撑，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曲度，这样才会保证一个很好的睡眠，给你一个健康的脊柱。
0: 亮错误题板的可以给自己加一分。那我们看看第二个常见的习惯是什么？
2: 不爱喝水会加速脊柱老化。
4: 喝水可能更多的是对我们皮肤可能会更好一些，跟脊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9: 我觉得不爱喝水吧是不好的，人嘛就是水做，应该多喝水才能排出一些汗液了，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7: 脊柱的老化的确跟水的成分是息息相关，椎间盘里面

0: 有多少的比例是水分，在年轻的时候峰值可以达到90%到80%，过了这个周期之后慢慢慢慢的就没有那么水灵了。如果水分流失过多，没有补充水分很多，那么这个椎间盘就会变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得到了充分的水分的吸收，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个子会高个一两。
1: 知道我为什么比曹主任矮那么多了，哎，水喝少了。
2: 曹主任肯定水喝得多，
0: 水
2: 所以才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1: 对，那我们继续哈。经常喝咖啡浓茶会让脊柱变脆，
2: 那现在就是见证对错的时候了。
0: 对于正常人的体格来讲，咖啡和浓茶不会增加我们骨骼的流失，但是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这样的征兆的人，那么咖啡和浓茶那是雪上加霜。最近我们有一项超长的研究，其实每天2到3杯的茶和咖啡，不仅不会对我们的骨骼有非常大的破坏影响，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认知会有很大的提升。
2: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游泳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哎，
3: 当出现坠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游泳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最好的运动有一点以偏概全。
0: 我们在做一些泳姿的时候，比如说像蛙泳，比如说蛙泳的抬头，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颈椎管的狭窄，还在频繁的做抬头的这种动作，那显而易见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脊柱未必是一个好的运动。我都建议啊，咱们可以提高点难度了，就是把这个蛙泳啊换个泳姿，自由泳。
1: 自由泳，
0: 因为在自由泳中啊，它是身子转带动着脖子转，这个脖子没有那么的拧巴，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全身的肌肉在参与运动，同时呢脖子还有适当的一个运动保护。其实在水中的运动很好，哪怕你走走路，在水中因为你卸掉了人体的自然的负荷，其实对脊柱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你说它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我不这么认为。
1: 叔叔您可得加油啊，
4: 加油。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脾气暴躁的人脾柱往往老得更快。
2: 这个脾气跟脾柱有关系吗？
3: 在我身边有很多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啊，特别激动的时候的话，动作幅度就会更大，所以我就感觉可能会老得更快一点。
0: 我认为是对的，情绪在我们现在脊柱外科已经明确的纳入，会是我们脊柱蜕变性因素的核心一个要素。当我们跟别人发生些矛盾的时候，往往会让你的颈肩疼痛、腰腿疼痛，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而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年轻人抱怨他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脖子很疼。
2: 所以为了自己的脊柱的健康，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来，我们看最后一道题，扭脖子咔咔响是关节复位的信号。
0: 我觉得是错误的。
2: 祝贺叔叔，这次终于选对了。
4: 突破零了。
0: 比如说我们手上没有关节脱位，但是我们如果手上一摁也会有一个关节的弹响，这个动作它会很大程度上刺激我们的椎动脉，一旦我们的血管动脉出现了一些损害，就立刻会造成一些极端的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在我们的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些特工，那些英雄想瞬间让他的对手丧失能行动力，只会奔着哪儿去啊？
2: 脖子，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太脆弱。我们要极其爱惜这个咽喉要道。
1: 全场最低分还是叔叔。
2: 看看曹主任对叔叔有什么小的惩罚。
0: 其实这个棍儿啊，是来啊，让您体会一个动作：弯腰拾重物的时候，倡导的是髋发力，而不是腰发力。所以这个棍子呢，是为了帮助您找到啊髋发力的那个感觉。我们3点连成一线，后脑勺、胸椎、我们的骶尾椎，要贴着这个棍子，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好，这里面有一个空隙，就说明他的腰背在承担更多的重力，而不是这个腿来进行弯曲的动作，不是这个腰在使劲，是在一个髋在主导着你。

0: 的发力。这样的话呢，我们脊柱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曲线，我们的腰背部承受的负荷就很低了。
1: 哦，
2: 叔叔，这接受惩罚之后有什么感觉？
3: 就等于不自然的话，他就离个棍子，就说明你这个腰使的劲儿，
0: 腰主在主导，
3: 应该是髋这地儿你多使劲儿。
0: 所以我们捡东西的时候也需要蹲下去，别弯着腰捡。
2: 那接下来呢，看了这个传言，大家可能会后背隐隐作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传言是什么。
4: 骨刺是脊柱老化的自我修复，对身体可能是有益的。
5: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2: 这怎么会对身体是有益的呢？
4: 来吧，三二一，请作答。
6: 骨刺的感觉呢，一定是一种病态的感觉。为什么它不长得平滑一点，非得长成刺，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荒谬。
7: 对，我也不太能接受，多余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好的呀。就像是机器零件结了垢，生了锈，让脊柱弯不下，然后也转不了，这肯定不可能自我修复的嘛。
8: 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占地方，就应该拆除。
9: 我虽然没长过，但是光听骨刺这两个字，我就觉得背后发凉。
3: 这绝对是无稽之谈。我这膝盖啊长了骨刺，每走一步啊它跟针扎一样疼。这样有益，那天下没坏事了。
10: 我的邻居啊，为了磨掉几根骨刺，又是打针又是吃药，最后还动了手术。要是对身体有益，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把它磨掉呢？
0: 骨刺是老百姓的一个叫法，我们叫骨质增生或者叫骨赘。你可以想象把骨刺当作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一个新的装备，是一个加强。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利用我们现场的模型给大家呢更好的去解释一下这个现象。椎体和椎体之间其实是可以活动的，当我们椎体有些微动的时候是允许的。当我们椎体和椎体的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因为老化，高度丢失了，水分流走了，这个关节的活动呢就会加大。那从这个阶段上来讲就变得没有那么稳定。
2: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直让它晃下去吗？
0: 如果身体识别出来，它会自动的开启修复功能。这个家伙来了，它也是我们骨骼的一部分，叫增生的骨质。往往就增生在我们这些椎体的前方，让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尽量的维持它的稳定，其实是一种代偿机制。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传言我认为是可以的。
3: 这好多年呀，我们这都被误导了，他就以为是骨头上长了一根扎人的刺。
7: 陶主任，那刚才说这个骨刺它是有稳固效果，是好的，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感觉到疼呢？
0: 就是这个骨赘没有长在骨头的外面，而是向里面走了，这是一个冠状面，这是我们的椎间盘，白色的是骨骼的区域，长在了里面，是神经的管道，神经的家，神经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这些黄色的神经里面也有骨质的增生，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一般人可受不了啊。神经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牙疼。
2: 雪冬肯定看的最多。
5: 对，你们老百姓都说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
0: 是的，
5: 我觉得这个疼可能也轻不了。
0: 如果外来的东西很多，蚕食了它的空间，让它了进行了压迫，那就不行了。
2: 那是不是就像刚才您说的，在外面的这种骨赘是不需要管它的，它可能会跟你的身体和平相处。但是如果压迫了神经，这个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一下呢。
0: 我觉得骨赘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处理的。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作为外科医生要出场了。
5: 经过曹主任的这么讲解哈，我们真的是之前错怪了骨刺了。对于脊柱来说，大部分向外长的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修复和加固。那也就是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11: 骨刺是身体应对椎间盘退化的代偿机制，绝大多数向外生长的骨刺无需特别处理，但当骨刺向内压迫神经时，会引发剧烈疼痛，甚至四肢功能障碍，需及时就医。日常可通过保持良好姿势，规律锻炼核心肌群，避免久坐与不良负重，延缓椎间盘退化，从源头减少骨刺形成。
2: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场景，分别是办公室、休闲和起居。那大家每一个人挑选一个你们最熟悉的场景，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在这个场景当中，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姿势休息的。
1: 我选择的是办公室场景。
5: 那您这可真是埋头苦干呢。行，我们曹主任快救救孩子吧。
0: 我有几点提示和建议。第一个，希望这个桌子能够高一点，尽量的跟我们的视线平齐。视线与我们的电脑平齐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中立位，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得到很多的改善。
10: 对，
0: 第二个呢，这里面是有一个距离的，如果长时间的没有得到腰部的曲度的支撑，它就会慢慢的弓起来。这一步呢叫腰有靠，同时呢我们的脚，你看它是有点垫着脚尖的，我们要双脚踩地，说明我们的底盘就比较稳定了。同时呢我们双腿的肌肉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放松。
1: 之前是觉得脖子后面像一个秤砣一样，但是现在觉得头轻了很多。
2: 那我总结一下，就是眼平齐，腰有靠，脚要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坐如钟。那第二个场景，休闲场景，
6: 这个太适合我了。
5: 看看您平时在家里是怎么躺的哈？
2: 刷手机的正确打开方式。
0: 这个姿势啊，看着就舒服，确实人躺着也很舒服，姿势没有错的。好姿势，长时间也变坏了。
2: 对，
0: 坏姿势，长时间那更不好。我可以给它稍微的改造一下，沙发很浅，人呢就容易窝进去。当我们的膝关节坐着的时候，超过了髋关节。你试试看，你的腰椎一定是弓着的。
5: 是的，
0: 屁股上有个坐垫，腰上还是有一个支撑。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髋关节成一个直角是最好的。
6: 太舒服了，感觉整个的那个脊柱的话都有了一个保护的感觉，被呵护的感觉，所以就像妈妈怀里一样的啊。我先睡一下。
5: 只有这个姿势对了，我们背后的这根大梁啊才能舒服。
2: 对，
0: 阿姨自己侧睡的时候觉得舒服吗？
10: 挺舒服的。
0: 我们之前提到过，床的一个标准不是你硬，是它能够拖住你。你说软硬适中啊，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床垫的厂家呀，已经标识住了，我们就选4到6度之间的。那如果没有标识硬度的床垫，我教给大家，如果翻身很困难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好床垫，过软了。所以选床垫咱就别网上购物了，自己走到线下店去试。那么与此同时呢，枕头也有一个问题。这个枕头对于阿姨来讲就有点高了，枕头过高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希望颈椎、胸椎、腰椎是一条直线。脚好，枕头怎么选，材质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女生骨子架子小，那这个枕头的高度就不要太高，所以这个高度大家根据自己的肩宽来测量。
5: 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给我们阿姨换一个枕头吧，
10: 这样就感觉舒服多了。刚才就这儿感觉有点酸。
0: 床上我们往往是人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它维持我们自然的生态，维持我们自然的曲线。
2: 非常感谢曹鹏主任今天的讲解，不仅让我们看清了脊柱老化的隐形陷阱，更找到了科学干预的黄金手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医生刘海英。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面承重墙可能会因为骨质疏松而变得不那么坚固。一次不经意的弯腰、打一个喷嚏，甚至仅仅是起床翻身，都可能导致椎体压缩性骨折。我这辈子做了无数台复杂的脊柱矫形手术，但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医学是防患于未然。今天我就把这套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实操手册送给大家。很多时候脊柱的坍塌不是突然就一下发生的，我们有两个简单的风险自测方法，也是每个子女应该学会的。第一个叫 OSTA 指数评估，就是用公斤体重减去年龄再乘以 0.2， 如果算出来的结果小于-4，那么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的风险就很大了。第二是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一种1分钟的风险测试，比如身高是不是比年轻时候矮了0公分以上，这往往是 脊柱发生弯曲变形的早期的一个信号，

0: 或者是不是因为稍微磕碰一下就伤到了骨头，只要有一个事风险就很高了。除了这些自测方法，家里环境更是防止跌倒的第一道防线。80%的脆性骨折都是这样摔出来的。走廊和卫生间一定要安装感应灯，亮度最好在56明以上。卫生间必须铺防滑的垫儿。这些细节往往决定安危。营养是治疗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骨骼就像一个盖库，年轻的时候你存的越多，老年时候消耗的就越从容。每天要喝300毫升左右的牛奶，或者吃豆制品。如果饮食摄入不够，需要额外补充钙剂，每天补充元素钙500到600毫克，总量达到每天1000到1200毫克。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关键点，没有维生素 D， 钙就吸收不了。维生素 D 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肠道吸收钙的大门。我们体内的80%的维生素 D 是靠皮肤晒太阳合成的，建议每天上午到10点到下午3点之间，避开正午最毒的阶段，晒10到30分钟，露着胳膊和小腿。如果老年人出门不方便，就需要通过血液检查来评估，血清25千维生素 D 的水平要大于30微克每升才算达标，低于这个值，单纯补钙效果会大打折扣。规律负重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快走、太极拳、八段锦、单腿站立平衡锻炼都是推荐的绿灯运动。每天坚持快走30分钟以上，每周至少5天，可以明显的降低髋部骨折的风险。但严重骨质疏松的病人绝对不能做弯腰提重物、快速转身、猛地转腰、用力咳嗽或者打喷嚏时不扶东西，这些动作会增加瞬间的脊柱的负荷。另外，不建议老人做弯腰够脚趾这样大幅度的这个屈伸动作，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才能让我们的骨骼越练越结实。如果老年人真的摔倒了，或者腰背疼得直不起来，首先请别着急，如果怀疑伤了脊柱或者是髋关节、腿脚，不要随意的搬动老人，更不要乱揉、乱按、乱捏。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拨打120。面对严重的脊柱病变甚至脊柱畸形，我们现在有极其精准的技术，比如以前被视为手术禁区的重度的脊柱畸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3维高精度的生理监测和先进的截骨技术，精准地把弯曲的脊柱拆解、复位、固定，误差控制在0.5毫米级。这10多年来，我们带着这些顶尖技术为无数脊柱患者免费做了高难度手术。我们发现硬核的科技加上医者的人心，才能对患者的伤害降低到最低。其实守护脊柱健康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让我们将科技的力量和公益的温度融为一体，共同为我们的长辈也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中国医生正在用智慧不断突破脊柱治愈的边界。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一次意外、一场事故就可能瞬间失去行走的能力。
4: 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
3: 小小电极如何架起神经的

0: 桥梁，主动意识怎样让瘫痪的肢体重新听话，
1: 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
2: 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
0: 看中国制造如何破解世界医学难题，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星凯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恢复功能？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去看一场特别的发生在毫米间的神经保卫战。而挑战这场硬仗的正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朱军明教授团队。
1: 明天就要手术了，你紧张吗？
2: 当然紧张的，这一天我们也等了好久了。
3: 多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张的胸椎三四节段脊髓严重损伤，虽然抢救过来，但从此再没能站起来。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需要通过脊髓这条信号通道传递到双腿，而脊髓一旦受损，信号通道中断，指令无法抵达双腿，双腿也就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神经细胞再生能力极弱，受损的神经几乎无法自行恢复。过去这些截瘫患者能做的只有等待，而今天脊髓神经接口的出现让等待终于有了一些答案。
0: 在手术之前呢，我也想弄明白一件事情，这项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重新站起来的技术究竟是什么样子。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朱主任，我们知道啊，最近呢，在医学领域啊，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机械臂发出一些指令。那我们今天了解到的脊髓神经接口和脑机接口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一直是做脑机接口研究的，我们把脑机接口的意念转移到这个脊髓损伤上，帮助这个脊髓损伤截瘫的病人来进行重新的这个站立行走。我们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调研以后，只有那些不完全损伤的这些病人，但是还有少量的信号传过去，这个信号不够强，它不能产生这个肌肉运动。那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增强这个信号，比方我们刺激脊髓以后，让它来募集更多的中间神经元，来形成一个新的网络，重建运动功能。所以我们针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进行那个脊髓神经接口的治疗。
0: 脑机接口要解决的是让大脑能够发出指令，然后脊髓神经接口呢，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它在路上有可能会这个沟通不畅，我们可以让它传输得更好。
1: 对，你说得非常对，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去看一看。
0: 好，那我们走。这个技术它是如何发挥它的这个功效，让很多的截瘫患者恢复它的行动能力的？
4: 我们通过在脊髓的这个硬膜外去施加电刺激，能够起到一个信号放大的作用，使得我们原来的这个受阻的信息通路就得到了强化，继而恢复了这个患者本来就有的大脑自主运动控制的这样一个能力。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人的主动意识去控制腿部的肌肉完成相应的功能的，那我们的这个设备就是帮助病人去恢复这样一个能力。
3: 放大脊髓信号，感知患者意图，而想要完成这一整套闭环操作，一切的秘密都藏在这片电极里面。这么小小的一排电极究竟是如何让双腿重新恢复功能？
0: 徐老师，那我们看到这个电极呢很小的，那它是如何的发挥作用的？
5: 看这个电极有点像我们的船桨，所以它的名字也叫这个桨状电极。在这个上面有两排这个电极的触点，每排触点都是8个，这一面贴在脊髓的那个膜上边。
0: 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16个电极？
5: 我们就说以走路为例，我们每一步都会经历一个站立，稳住自己的重心，然后偏移重心以后抬腿，然后抬腿以后踢出小腿，然后再把重心再偏移，小腿着地以后再把重心偏转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对吧？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小的阶段里，它所需要去激活的肌群是不一样的，大腿的肌群、小腿的肌群，大腿前侧的还是后侧的，它的激活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每一个小的电极它是负责不同的一些区域的，
5: 我们就需要去确定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比方说我们做抬腿动作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就要让这个电极能够有效的激活髋关节的那些肌群。我刚才说了，我们有左右两侧，对不对？
0: 对。
5: 那所以我们的电极为什么也是两排的？
0: 对，
5: 它左边是管，
0: 就是
5: 更多的管左侧，右边更多的管右边那一侧。
0: 徐老师，那它被植入到体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给它供能呢？
5: 这个是体内的脉冲发生器，我们给出去的刺激啊，它都是一种电荷的形式，放电给出去的。
3: 如此精密的电极设计需要提前确定患者是否适合手术以及电极的放置位置。朱主任告诉我，机电室或许有我想要的这些答案。
0: 林主任，我们想知道这一步在做什么呢？
6: 我们会通过两个位点，一个呢是大脑皮层的一个刺激，第二个呢通过颈髓和胸髓的一个刺激来看整个通路的运动是不是通畅。
0: 我也想接受一下这样的实验，看看如果一个行动能力正常的人体现在电脑上的波形和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没啥副作用吧？
6: 没有没有副作用，没有，就会抽一下，
7: 牙齿轻轻咬住会跳一下啊，坚持一下，好，我们准备开始。哦，
0: 很明显的一个刺激，像是有人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的这个脑袋一样啊，感受到有很强的一股力量打在腰椎上面。
7: 切身感受就是说头上相对还可以，但是脚上抽的比较会
0: 是的
7: 弱一点，但是胸段的刺激会强烈一点，在相同的反应下
0: 体现在波形上是胸椎的波形会更大一点。我的信号和那些截瘫患者他们的这个信号的体现有没有什么不同？
6: 刺激它就会有一个波，刺激就有一个波。那如果是两者都有能够在线的、啊、在头皮上刺激有波，在颈椎上有波能在线的，那就说明整个运动通路是正常的。这一组啊、你看这个是下肢的，这个患者是因为下肢瘫嘛，这几个就几乎是平线、但是呢到了胸段以下依然是有波的，而且波比较高，那就证明了胸段以上的可能信号失联，但是在胸以下的信号依然是存在的，中间那个路就堵了，堵了以后导致这个信号没办法下传，所以要放。那至于是放在颈段还是放在胸段，根据这个做不出来的阶段我们放在那里，
0: 就是哪里的这个波动不够明显就放在哪里。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测评估，影像学包括电生理的检查之后呢，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就相当于是拿到了一张通往手术的入场券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手术室看一看。现在呢我们看到一场闭环脊髓神经接口的植入手术是正在进行的。
1: 这就是我们要放进去的电极，我们将会放到脊髓的硬膜外。
8: 我们并不是放在脊髓上面，而是我们在这个把椎管打开以后放在这个硬膜的外面，这样的话损伤就比较小，同时通过刺激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肌肉反应。
1: 左边的电极已经放到我们预想的位置了，那位置还比较理想。我们现在在测试右侧的电极，支配右腿的电极。
9: 卡腰肌吗？
10: 卡腰，对，现在应该会跳了。他反正大腿的几块肌肉都是打得活的。
3: 经过3个多小时，小张的手术顺利结束。术中初步测试显示，电极位置准确，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手术只是这场漫长征程的起点。电极能放大信号，唤醒沉睡的神经通路，但重新走起来这件事需要靠患者自己一步一步练出来，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浙大二院，已经有十几位患者接受了这项手术。在小张的病房隔壁，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小患者正走在恢复的路上。
0: Vera, how was your feeling now? How old are you?
11: 11、
0: 今年是11岁、来到这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1: 到这儿已经有2个月。他来的时候呢几乎就没办法屈髋屈膝这个动作。
0: 怎么来检查一下他目前的恢复的情况？现在抬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0: 那就是在锻炼它的屈髋、
1: 啊。朱主任，他的这个目前的恢复的这个效果应该算是不错的，
0: 还不错。也有好几个病人像这样，他是其中一个。
1: 朱主任，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做完手术不代表万事大吉了，能不能决定患者重新能够行走行动，还是需要看康复的。
0: 是的，
1: 嗯，那我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康复室了。
0: 是的，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做过的这手术病人。
2: Right.
3: Right.

0: 哈。接受了这个手术完之后，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能够恢复到一个能够自行站立的一个程度？
1: 我们的目标的话是3到6个月，是作为我们一个术后的一个早期的康复。我们跟神经外科的医生，包括跟我们工程师，在锻炼的过程中，根据他每一个阶段不同去进行一个调整的。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四肢联动，就是手脚协同发力的可以用手的力量去代替部分下肢的力量去训练。后续呢，还有包括我们像减重下的一些步行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助行器。
0: You tired? Okay, good. 看上去是比较费力气的，但这个是康复的必经一步。威尔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勇敢，也是非常的刻苦的在进行着康复训练的。
2: When you're better, which city you want to travel in China? So,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3: 从2025年3月全国首例到2026年4月，浙江省首个脊髓硬膜外电刺激手术临床研究病区正式启用。一年多以来，十余位脊髓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志愿者，先后接受了这项技术，其中多位重新站立，部分实现了独立行走。虽然目前这项技术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这项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从硬件、算法到临床方案，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这条赛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全球并跑，但走通这条路远比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更难。下一步，这项技术还要走多远？
4: 这个结果呢是令人鼓舞的。下一步我们将规范我们的临床研究，扩大样本量，长期随访，建立脊髓硬筋膜外电刺激治疗截瘫的临床途径，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脊柱的挺拔支撑着健康的体魄，而这份支撑需要我们一辈子的守护。
6: 既然骨头的老化不可逆，那我们就用肌肉的力量来撑起青春。
5: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刘洋医生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科学保护脊柱健康，
6: 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我们针对胸背部僵硬来给大家带来一套运动处方动作，三维激活我们的胸背部。第一个动作，抱肩俯身，双手十指交叉抱紧我们的肩头，头部向下，感受的呢是我们胸背部的拉伸感。在极限位置深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我们向下俯身，吸气，在极限位置停1到2秒，慢慢呼气起身，俯身，吸气，呼气，放松。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转身开合。下肢动作呢，我们做一个弓箭步，重心下沉，下肢站立平衡，手臂与胸前合掌。转动的时候呢，手掌向左旋转，带动胸廓，我们向左旋转，先转到90度，眼睛始终盯着我们的拇指方向，慢慢回正。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共做8次为一组，我们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挥拳，这个动作也是以弓步为基础，我们以左侧在前为例，右手向后滑，与我们右腿平行，左手握住我们的右腕，以身体向对侧左侧旋转，向对角线的方向伸展，在极限位置停3秒钟，1、2、3，缓慢回正。这个动作我们左右交替8次为一组，共做3到5组。
6: 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能共同关注到我们脊柱的健康，科学的运动起来，戒除掉不良习惯，共同延缓我们脊柱的衰老。
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备受台湾社会质疑，赖当局逼高中生上战场，良心何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14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
1: 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
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2: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它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0: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

0: 为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
1: 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2: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0: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3: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0: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0: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1: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4: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资源，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1: 赖清

0: 那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1: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2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2年之后， 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2年呢？再过2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
0: 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的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
2: 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征，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它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 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 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 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18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0: 据台媒报道， 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代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3: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探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 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通定位

0: 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勤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一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2: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3: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啊，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是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 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 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

0: 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1: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十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十五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十五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十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渔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0: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2: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他专属的这个大楼，就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五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0: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3: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

0: 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1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1: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你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兄弟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1: 你干嘛去？
2: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知道谁打我？
3: 打我！
2: 你对谁这么说话呢？
3: 动手！
2: 我说
1: 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不是一个人，
2: 没看他打我吗？
1: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大，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2: 秦学良，你挺公正啊，公不公正，事儿也在这摆着呢。魏叔，要我说，你带着人先回去，老这么吵吵，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4: 还是魏叔是吧？有点素质，回去。
0: 走了。
2: 你也消消气儿，先回去吧。
5: 今天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看了吗？根本就没法干，全都眼红。
1: 老姨夫，杨伟川为啥跟你较这么大劲呢？
0: 为啥？嫉妒，天天说我素质低，说我暴发户，我素质低，他素质高。今天你也看见了，上去就给人王顺一个大耳刮子，他素质高。还有，你在这个山里养蛤蟆，你不想发财啊？对了，你去告诉秦学良，小桂林项目我不投了。
2: 老姨夫，你别劝我，劝我今天火全冲你吧！
3: 去告诉他。

0: 你干啥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
1: 你干活我瞅着，那像啥呀？
0: 哎呀，你看你说的，我不是你家保姆吗？我挣你钱的。
1: 你少扯，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家保姆。我觉着咱俩像亲姐妹一样，有啥话我愿意跟你说。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这事儿，田梅花都气疯了。上次我俩打起来那次，抠你脑袋面粉，他专门提这事儿来着。我求求你，不用你，不用你，你在旁边陪我唠嗑就行啊。
1: 你看你，你吃一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吃。佩云呐，你说那个团圆酒也没喝成，老魏是不是挺生气的？
1: 能不生气吗？多高兴个事儿给搅和了。
0: 你说，电容煤厂被封了，到底是谁告的呢？
1: 还能有谁呀？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杨百川。老魏回来吃饭都跟我说了，上午跟杨百川俩打起来了。
0: 啊？为啥呀？
1: 杨百川呐，非说我家老魏越界开采了。其实根本就没越界，刚到那界碑边上哈，这杨百川就急眼了，拿大铁锹哈就嗷嗷喊呐，就要劈这个要劈那个的。
0: 你看见了？
1: 没看见，我听他们说的。
0: 哎呀，你说这杨百川是咋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着来吗？
1: 你说我家老魏啊，这些年怎么得罪他了？他就跟老魏没完没了了，背后总是埋汰老魏，写信告不要紧啊，这又当面干上了，啊？还有秦学良更气人，
0: 学良咋的了？
1: 他的屁股不坐在他老丈人的板凳上，啊，坐在杨百川的板凳上。说一千道一万。

0: 万啊，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
1: 不能。
0: 哎，怎么不能啊？就不是一条心。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那小桂林那项目咋办呢？咱们都跟那几户村民签字儿了，这要再跟他们说，这那个项目又黄了，我真张不开这个嘴。
4: 先放一放吧，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5: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危险刁难咱们吗？
6: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4: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业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在业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5: 薛良，这事你交给我，你不适合出面。
7: 哎，对对对，这件事薛良不适合出面，薛良一出面，又得跟他老丈人顶撞起来。
4: 大哥。沟通的时候注意态度，千万别激化矛盾。
5: 这我明白，他要不越界开采呀，我跟他扯啥呀？
4: 我回村工作这么长时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都没难住我。唯独我岳父的这个矿山和电容煤厂，它确实是对环境有污染，村民们意见也很大，可就是停不下来。
5: 环保局还经常下来检查，每次检查完了，他照样干。咋就被给他封了呢？你说这玩意
2: 儿。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8: 你说这秦学良哈、啊，他一口咬定了，就说这事儿不是杨百川告的，还有他妈那天在饭桌上跟我说，你都听见了吧？你说他们娘俩凭啥说不是杨百川告的？这不是护着杨百川，这是干啥呢？哎呀，
1: 也不是护着杨百川，那是觉着杨百川不是那样人。
8: 是哪样人？你向着谁说话呢？我刚跟你说完，咱俩像亲姐妹似的。你又向着你外甥，
1: 哎呀，行行行，我向着你，我向着你啊！
8: 哎，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我不说杨百川发火了吗？他还打人了呢！啊？
1: 他打谁了？
9: 你为啥要跟小娥姐说呢？你想跟他一起干呢？啊！从现在开始，你这个事儿你就别带他了，你就自己干。你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不就不生气了吗？嗯，
10: 那他早晚都会知道呀。
9: 等他知道了，咱这事儿也干成了，那他爱生气就生气呗。嗯，
10: 那小娥姐彻底就要跟我翻脸。
9: 唐巧啊，唐巧，你这人就是太重感情了。你没想想，是你的事业重要啊，还是你跟小娥姐的感情重要啊？你说你跟他在一起这几年？啥事儿你也没干成，而且别人还觉得你在攀附他。
10: 谁攀附了？
9: 不是，他家有钱，你总跟他在一起，那别人不就觉得你攀附他吗？那你说你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这本来就是攀附啊。
10: 谁言听计从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呢？
9: 哎，别，小姐，不是，你听我说，话虽然难听，但理不差呀。唐巧，从这件事开始，你就不要再依赖别人了，独立思考，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独立决定，走好你自己的路，明白吗？
10: 走好我自己的路。
9: 对呀。嗯，
10: 那我试试。
11: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你应该叫杨墨迹。
9: 你不喜欢呢？
11: 喜欢。
8: 他把王顺给打了，上去就给王顺一个大耳光，把王顺打的哈，那脑瓜子嗡嗡的，说耳朵里就像钻个蜜蜂似的。
1: 那他打王顺了，跟学良啥关系呀？
8: 你听我说呀，啊，这杨百川呢把王顺给打了。这秦学良哈不说杨百川有错，反倒呢说王顺哈说话没有礼貌，该打。你说他向着谁？你还敢说秦学良不向着杨百川？
1: 哎呀，王顺那人也是的，平常咋咋呼呼，他肯定骂杨百川。
8: 你还是向着你外甥？
1: 哎呀，我不是向着他。你说你老说他跟你们不是一条心，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现在他当村支书了。 当这个村支

0: 叔是不是就得管事儿？管事儿就得得罪人。你说向着谁吧，谁高兴；碰着谁利益了，谁就翻脸。这工作不好做呀！你老说他跟你们不一条心，他都是你们姑爷了，那能不是一条心吗？是吧？
1: 我听明白了，你还是向着他。
0: 那我咋说呀？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不明白我上去。
0: 佩云，
1: 你看我说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吧，你非说他跟我们是一条心，我现在都让你给我说糊涂了，我这耳朵里哈就像钻个蜜蜂似的，嗡嗡的。
0: 你糊涂啥呀？跟你们是不是一条心你还看不出来呀？还钻个蜜蜂嗡嗡，
1: 我真就看不出来。我想个办法考验考验，我一考验就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条心。干活吧。
0: 啥办法啊？
2: 王顺，有几个人怎么不戴安全帽呢？一再强调这个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我告诉你啊，你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收拾你。赶快让他们戴上。
3: 佩云啊，你找我啊？
4: 老公，你在哪儿呢？
3: 我在矿山办公室呢，有几个小子不戴安全帽。你找我啥事儿？
4: 找你有点事儿。
3: 你在哪儿呢？
4: 我在电容煤厂会议室呢。
3: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行行行，我马上去。

0: 小何，
1: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我想你。
1: 你想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秦学良现在感情非常好，处得特别亲密。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我的生活？
0: 你说你跟秦学良处得很亲密，我根本就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0: 你这人我还不了解吗？特别喜欢说反话，不好的东西非说好，好的东西非说不好。你在短信里一个劲儿的秀恩爱，我就觉得特别假，说明你跟秦学良处的根本就不好。
1: 行了，别自作聪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0: 你要真的过得好的话，我约你出来，你不会来。
1: 那好，我现在就走。
0: 行了，小哥，别闹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了，你过得很委屈，甚至很痛苦。你和我说一说。
2: 单位闹什么呢？吓我一跳。
3: 这也没有外人。
2: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
3: 我这人性子急，你不知道啊。我要是想起啥事儿，马上就得跟你说。来，坐这儿。
2: 说，
3: 老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秦学良跟咱不是一条心？
2: 这事儿啊，回家再说吧。
4: 啥回家说去？我都来了，我着急。哎，
5: 以前啊，我还真没想这事儿，可是最近这两件事儿，我就觉得秦学良他是向着杨白川的。
3: 你也怀疑了吧？我想出个办法，咱们考验考验秦学良。我这个办法一试，准能试出来秦学良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5: 你女人家家能有什么办法？你
3: 瞧不起我？
0: 咱们就当朋友一样，好好说说。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秦学良是不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做成夫妻？真的，小王。

0: 你还是我的，还是我的。
1: 哎哎，你干嘛？你再这样我走了。
0: 你怎么了？
1: 我不想这样。
0: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跟秦学良做成夫妻吗？
1: 做没做成夫妻，我跟秦学良也结婚了，领证了。
0: 这什么影响都没有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随便的人？虽然我以前处过对象，可是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我跟秦学良结婚了，我就是他老婆，于情于理。我跟你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1: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必须答应我不碰我了，你要再碰我连朋友都做不成。
0: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碰你了。
2: 你以前是不是跟秦学良说过，让他别当支书了，到咱们企业来干？
3: 说过。
2: 其实啊，我也承认秦学良啊人挺正的，也有本事。他要是能到咱们企业来干，在前面替你独当一面啊，你也能少挨累少操心。更何况你现在身体还不好。
3: 我说过他不干。
2: 那是以前，现在他是咱们姑爷了。现在你再跟他说，如果他不干，那就证明他跟咱不是一条心。
4: 媳妇儿，都说你傻，你这个想法挺高啊。
2: 以后谁再说我傻，他就是吃草长大的。
4: 好好好，你别说，你这个主意啊，我还真想不出来。你看，秦学良他现在是咱姑爷了，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我老丈人说话他要不听，就证明他和咱不是一条心。
2: 那对呗。
4: 秦学良要能到我企业来干，那太好了，有头脑，能干，关键是忠诚可好。嗯，这个主意好。
2: 哎，你也别高兴太早，那万一他不来呢？
4: 不来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啊。
0: 小娥，你跟秦学良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1: 秦学良这个人确实不错，人很正直，有理想，有抱负，可是他太生硬了，而且特别爱给人讲大道理，没完没了的讲，越讲我越生气，我都气成那样了，他都不哄我一句。
0: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女人，女人不需要讲道理，女人需要的是宠爱。
1: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也跟他这么说过原话，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一句他有十句在那等着，而且句句都在理，顶得我都喘不过气了，烦死了。
0: 说来说去啊，只能说明你们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完全走不到一块儿去。假如你跟他真的离了，你还会跟我好吗？
5: 我还没想和他离婚，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只是性格太硬了，不懂得温柔。
6: 你们这样能行吗？日子怎么过？这可不是能对付的事儿，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5: 我能不知道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6: 那你怎么办？
5: 你说怎么办？
6: 还用问吗？嫁给我。
5: 秦学良要是能够改变性格，我还是愿意跟他。
7: 杨叔，
4: 嗯，
7: 你制止他们业界开采，村委会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你的行为。
4: 你不怕得罪魏宝库？
7: 得罪也没办法，这件事儿必须明确观点。我已经让郭副主任去监督矿山，一旦发现越界，立刻制止。
4: 你老丈人得恨你啊！
7: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得感谢我。
4: 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
7: 张叔，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脑子里有一幅蓝图，但我还没跟别人说过。我这次上山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没有您的同意，这幅蓝图也很难实现。
4: 啥蓝图？你说说。
8: 你看看，我算对了吧？
9: 还真算对了。刚才魏宝库找我，跟我说，他想让秦学良去他企业干，
10: 费劲
9: 我代替秦学良做青山峪的村支部书记。
8: 我还算到了，秦学良这小子，肯定不会听他老丈人的安排。
9: 我估计也是这样的。
8: 所以呀，文君呢，你的机会来。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魏宝库他能相中我吗？
1: 他肯定能相中你。
0: 你为啥这么说？
2: 杨老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他魏宝库你老丈人，
3: 你别这样行不行？
2: 这不是你说的吗？要有辈分。
3: 我老丈人的矿山和电油煤厂对咱青山峪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太严重了，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全关掉。
2: 你有这个能力吗？
3: 能力不能力咱先不说，但我为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肯定比矿山和电油煤厂更赚钱。
2: 你说说，
3: 咱不是要成立林蛙养殖基地吗？如果我老丈人能够参与进来，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跟村民们签订合同，建立大棚投费用，将来村民们养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回收销往市场，那这样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利润空间也很大，那会比他喂补会比我老丈人现在赚钱少吗？而且林蛙养殖基地建立以后，那村民们养蚕就少了，对咱青山峪的山体沙化影响也小了，那咱青山峪的山就会更清了，水就更绿了。
2: 这个办法好啊，
3: 杨老师，但是这个办法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也很难实现。
2: 你说让我咋支持你？
3: 林蛙基地的建设没有您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想法是让您用技术入股，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总技师，指导村民们养蛙。
2: 这个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初的愿望。
3: 还有，我想让魏老板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董事长，您呢来担任我们青山峪村的村主任。
4: 当不当主任
2: 这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你的蓝图确实很好，不过要想实现它也很困难。魏宝库能放弃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吗？他能相信我们养殖林蛙的好处吗？特别是我起的头，难的。
3: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爸写的一句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
4: 学良，我以前是看错你了，
3: 多谢杨老师支持。
4: 就说谢，我最讨厌客套。
3: 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客套了，这是杨老师应该做的。
4: 这话我爱听。
0: 我大学毕业。
1: 对呀。
0: 我在镇里工作了三年。
1: 对呀。
0: 我会电脑，信息量大。
1: 对呀。
0: 这用你说啊，魏宝库不知道啊。
1: 魏宝库知道是知道，可他以前根本没想用你，现在秦学良不干，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你许文君，他想到了你，他就会想到你身上具备的这些条件，人才呀，许文君是人才呀。
0: 哎呦，我今天你这夸的我都受不了了，都
1: 我以前夸少了是不是？
0: 不不，你还是少夸我一点，夸多了我容易膨胀。
1: 你就应该膨胀。儿子，不是爸说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自信啊，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完了还总赖我们做父母的让你自卑。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的。最主要的是你胸无大志，从来没想做一番大事业。如果你要是能做成一番大事业，还愁杨柳不跟你吗？啊，男人要是有钱有事业，不愁红颜知己。你干啥呀？
0: 你这套陈词滥调我都能背下来了。
1: 来来来来来，你背一遍我听听，我听你背一遍。
0: 我闲的我。
1: 站。
0: 干啥呀？还要继续给我上课？
1: 课我就不上了。我告诉你一件惊天的秘密，想不想听？想听就坐着。坐着。
0: 你有秘密就不错了，你还惊天呢。
1: 儿子，我要说出这个秘密，你要不惊掉下巴，我就不是你爸。
0: 哎，你快说吧，啥秘密？
1: 现在村里不都在猜是谁告的魏宝库吗？
0: 嗯，
1: 魏宝库不也在猜吗？可他们谁也猜不到，就连神仙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
0: 谁呀？
1: 我。

0: 网上卖那减肥药的事儿惹了大祸，我想将功补过。我听我哥说，咱青山域最绿色、最环保、最有前途的致富项目就是养殖林蛙。我就想着，在网上搞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一来呢可以帮助杨叔收集信息、交流经验；二来呢，我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以后做市场销售。
1: 这是好事儿啊！
0: 那你能支持我吗？
1: 支持，我一定支持你。你可以先在咱们青山峪村民那个群里面啊，发一些简单的资料，普及一下林蛙养殖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让他们对这项目有一些认识，怎么样？
0: 好，姐，你这主意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杨叔去商量这个事儿。姐，我不知道杨叔养殖林蛙的地方在哪。
1: 我爸在木兰峪呢，你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送药。一会儿等我熬完药了，咱一起去。
0: 好，谢谢姐。
2: 20年前，那个时候你才6岁。有一次，喂宝库的老丈人老田头过生日，我去随礼。在酒桌上，我去敬喂宝库的酒，喂宝库不单没喝，说了一句话，让我整整记了20年。
3: 他说啥了？
2: 喂宝库说：“去。”你个许瘸子，我用不着你敬，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吧。
3: 他凭啥说这话？他喝多了吧？
2: 他要是喝多了，我就不计较。当时他刚刚挣到钱，村里的第一台车是他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他拿的，胳膊夹个包，手上戴个大金戒指，那是目空一切呀。
4: 他能把你爸这个残疾放在眼里吗？
2: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早就忘了。我说：“喂宝库，你要为你说的这句话付出代价。”
3: 哎呀，这看来做人真不能太狂妄啊！
2: 啥叫口出狂言？这就叫口出狂言。儿子，你记住，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我能饶得了他吗？
3: 哎呀，这难怪别人都猜不到呢，那谁能想到是你告的呀？
2: 就因为他猜不出来，你可以去告诉他，就说你爸我告的他。
3: 我为啥告诉他呀？
2: 这还用你爸明说吗？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爸，我不能这么干。
2: 你看，说了半天我的话白说了。
0: 我帮你拿。
1: 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拿的。
0: 杨柳姐，我有一事儿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太好意思。
1: 啥事儿不好意思啊？你说吧。
0: 其实我之前吧，把这个想在网上做林蛙论坛的事儿跟小娥姐说过，可是她反对我。
1: 她为啥反对你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她爸和我爸的关系啊？
5: 那你怎么想的？你不想干了？
0: 不是不是，我想干。可是姐，你刚刚说，让我在全村的群里发关于养殖林蛙的基
5: 养林蛙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
0: 对对对对对对。可我要是发了的话，我小娥姐不就看见了吗？
5: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好意思发，让我替你发，对不对？
1: 啊，小丫头心眼挺多呢。
0: 其实小娥姐对我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混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我想做属于自己的事儿。
5: 唐巧，你能这么想真的挺好的。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像你哥那样，有理想，有抱负，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事情，省得老的时候后悔啊。

0: 笑啥呀？
1: 杨柳姐，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的样子啊跟我哥真像。哎呀，我一直觉得吧，你跟我哥最合适。可是
0: 强强，咱以后不提这事儿了，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我跟你哥没缘分。
1: 爱姐，哎，我是觉得吧，缘分这事儿那可不一定。你不知道吧，其实我哥啊跟小罗姐一直别别扭扭，总吵架。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俩迟早得分开。
0: 小乔，你哥喝被小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以后别提了，走吧。

0: 爸，
1: 这是干啥呢？
2: 摘了些野菜，
1: 瞧瞧。
2: 萝卜丁、曲麻菜，这都是苦菜啊。
3: 苦菜好啊，苦菜对身体好啊。你这个洗干净，大酱一蘸，哎呀，
4: 我也好吃这个。
1: 来来，不在这儿，在那边。啊，
2: 您找我有事儿？
1: 对，今天还真找你有事儿。来，
3: 茶都给你沏好了。
1: 您还喝凉水啊？
3: 习惯了，喝了一辈子了。这凉水喝着，心里清爽。

0: 来了来了，秦宣良来了。
1: 来了也没用。
0: 我跟你爸说啊，他跟咱们不一条心，你爸不信，这回肯定能考验出来。
1: 真是多余，考验不成不要紧，还惹得我爸生一肚子气。
0: 那不一定，给他那么大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1: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2: 小亮啊，
3: 哎，
2: 今天你也看出来了，我和杨百川这个疙瘩啊，一半会儿解不开。
3: 爸，我有个好办法，完全可以解开你们俩之间的疙瘩。
2: 啥办法？
3: 其实早就想跟您说了，就是怕您生气。
2: 你说，
3: 您那个矿山和电容煤厂，确实对青山峪的环境有污染。这村民们意见都很大，我早就想劝您把这两个企业都停了。如果你把他们都停了，可以干一件既绿色环保又有发展的好项目，绝对比您现在干的更有前途。
2: 开发小桂林，
3: 这个不算。
2: 还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啊？
3: 您肯定知道，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已经进入了。
2: 今天我找你来聊天，你不要提杨百川。杨百川参与的事情，我肯定不参与。
3: 爸，您听我把话说完。他那个项目现在……
2: 啊，你要再提杨百川，我今天就要发火了。谢良，从你回到村里，工作没少干，但是这个村民啊，未必对你满意。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你干99件好事，有1件没干好，这村民就不满意。随之呢，那个闲话就来了，操心呐。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村支书你不干了，到我的企业里来，凭你的能力，我相信你比我干得更好。我呢，岁数大了。我想休息。
4: 爸，
3: 您这个想法太突然了，我没心理准备。
2: 怎么突然呢？从你转业回来，我就让你到我这儿来干，你不答应啊，我也不能勉强。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有权利要求你，你必须给我回来，接我的产业，接我的班。我也想好了，小娥啊，再在你那儿住一段，好好磨练磨练。1年以后啊，

0: 我就在这一块儿啊给你们盖个别墅，你们一家三口都过来。我百年以后呢，我把家业庄园钱都留给你，我相信你能对小娥和他妈好。
1: 爸，您刚多大年龄啊，想那么远干嘛呀？嗯，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马上六十的人了，再不想就来不及了。你谈谈你的想法。
2: 爸，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你看你看又来了。
2: 不是，您听我说，但是我很难接受您对我的安排。
0: 有这么难吗？
2: 爸，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当了六年的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伤了这半条腿，有一段时间我挺消沉的，觉得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下乡当第一书记，我忽然觉得这事儿我可以干啊，我就申请回到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我太爷爷我爷爷还有我爸都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日子。特别是我爸当了二十几年的村主任，临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的道路。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
1: 工作上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六年的特种兵生活
2: 让我养成了挑战困难的习惯，越是有困难我越不服气，越想征服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能获得激情。
1: 爸，您把女儿嫁给我，把钱把这庄园都给我，
2: 我相信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我不行，我不想要这些，我只想要我自己的生活。爸，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哦，你是这么想的。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劝你。

0: 回来啦。谈咋样啊？
1: 哎呀，那还用问吗？看我爸这表情就知道了。
2: 那不一定，你爸有时候高兴了脸也沉着。哎呀，不有一句那叫什么词儿来着？
1: 喜怒不形于色。
2: 对，就是这句词儿。老公，要给我们娘俩一个惊喜啊！
3: 谈得太好了，
2: 你看看，还说对了，
3: 好个驴粪。
2: 咋了？
3: 秦学良就是个白眼狼，咋喂他都不和我一条心。你看，我把女儿嫁给他，我把家业产业都给他，他拒绝我，他不要这种生活。
2: 那他要啥生活啊？
3: 他要过苦日子，他说那样才有激情，那样才快乐。
2: 他是不是有病啊？小娥，你跟他过这几天，你发没发现他这是不是有毛病啊？
1: 嗯，他脑袋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想法的确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古怪，特别古怪。
3: 让他古怪去吧，啊，让他过他苦日子去吧。我从今以后我也不劝他，我就不信了，我离开他啥都干不了。这么多年我都闯荡过来了，离开谁我都行。
2: 对，还拿他自己当盘菜呢。哎，咋样啊？我这招是不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3: 让他从今以后离我远点啊！我眼里根本就没他。
2: 对，别搭理他。
1: 哎，我说你们俩啊，你们俩可以跟他不一条心，那我呢？你们把我嫁到他。

0: 他们家去，扔都不管了呀？我以后怎么办呀？
1: 你俩不没做成夫妻呢吗？不行，跟他离。
2: 啥意思？咋没成为夫妻呢？
1: 你看你又说漏了吧？哎呀，啥说漏了？你爸现在都气这样，咱俩也别瞒着了。老公，我跟你说哈，
3: 他俩吧虽然在一起住了几天，但是谁都没碰谁。
2: 不是说挺好的吗？
1: 挺好啥呀？那是没跟你说，一点都不好。
2: 小哥，咋回事？
0: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秦学良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完全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他每天就爱给我讲道理，不管我爱不爱听都要给你讲。还有我稍微哪句话说的让他妈不高兴了，马上就跟我生气。我说你们家这盘子啊碗啊都掉茬了，换一换，生气了。
4: 我心疼他妈卖豆芽太辛苦了，我说你就别去卖豆芽了，我每个月给你点钱吧，又生气了。
0: 最可恨的是什么？哎，婚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几万块钱存款，到时候把家具和床给我换一换。结果呢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把钱借给田老二了。我一问他这事儿又生气了。
4: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你知道谁告的我吗？谁呀？他爸，许半仙儿。许半仙儿告的你？嗯，他为啥告你啊？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0: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
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0: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你嫁给他了，你就是他媳妇儿，你们必须把日子过好。你们过日子过程中，假如有困难，我和你妈还得帮你。我和秦学良的事儿是我和他的事儿，但是你们两个必须过好日子，啊！但是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不理他，别让他进我这个家门。告诉他，
3: 你看看我爸，他都要不搭理秦学良了，还让我跟秦学良一门心思过日子，这不为难我吗？
4: 你先熬一阵儿。熬到秦学良和他妈都受不了了，让他们主动提出跟你离婚，那到时候你爸就说不出来啥了。
3: 妈，也只能这样，也只有这一条道了。
5: 魏宝富跟你这么说的，
6: 他希望我到他的企业去干。
7: 那你没答应他，他不生气啊？
6: 生气倒是生气了，但是他没发火，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劝我了。
7: 那他不是生气了，他是良心了。
6: 妈，这魏叔良心了，我也不能去啊。
5: 学良啊，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从表面上看，魏宝富是把姑娘嫁给了你，把企业也传给你，可是他能做到吗？他让你去，就是想让你当傀儡，你就是个木偶，动动胳膊，动动腿，线还在他手里扯着。你一切必须听他的，他才会满意。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所以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
7: 学良啊，你杨叔啊，他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他待糊涂了，原来是越待越明白呀。
5: 学良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得罪了魏宝库，你脑子里那个宏伟蓝图可就难实现了。
6: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件事就算没有魏叔参与，我也要做。只要有您的支持，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但我还是希望魏叔能参与进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好事，能帮他的企业转型，对我们青山玉来说也是好事，可以消除污染，保住我们的绿水青山。慢慢来吧，我相信有一天不用我们去请，魏叔也会主动的参与进来的。
5: 希望有这一天呢。好了，不说这个了。这是你给我拨那6万块钱，修建大棚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还剩8000，这些都是花销凭据，拿去核查一下，让村里人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
6: 还剩8000
5: 啊？
6: 杨叔，您这么做太支持我公司。

0: 工作了。
1: 也就你这么看我吧，村里人啊都叫我杨大糊涂。
2: 还有这么叫的
1: 啊？你没听说过？
3: 学良，你可不能这么叫啊。
0: 哟妈，您看您说的，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能当着杨叔的面叫杨大糊涂？
4: 哎，
5: 来了来了，
4: 溜溜他，溜溜他，
5: 来来。哎，来了来了，
4: 冲冲！
5: 哎呀，哎，这小不小，七八斤感觉。
0: 没有，五六斤。
6: 老姨夫，钓鱼呢？
2: 呀，啥时候来的？
6: 我都看你钓半天了，不小啊。
2: 来这儿，爸。
4: 哎，杨壮，
5: 哎，
4: 整完了你就先回去，我和文军有点重要的事儿。
7: 老姨夫，啥重要的事儿？
8: 爸，
9: 哎呀，
8: 啊，
6: 巧回来了。
8: 哎，爸，那你坐这儿。
6: 干啥？
8: 你看看
6: 啥事儿？
8: 看，
6: 我看看。啥？
8: 看，我在网上借了一个关于养殖林蛙的论坛。
6: 啊。
8: 杨柳姐在上面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了，你看，都是关于养殖林蛙的前景，还有基本常识。
10: 徐良正准备在咱们村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呢，宣传宣传，让大家伙有个认识啊。这件事办得好。
11: 哎呀，巧啊，终于干了件正事。还是和小娥一起干的？
8: 不是，我自己干的。杨柳姐帮忙了。
10: 自己干就对了。别老跟着那个小哥瞎混，混不出啥名堂来。哎，这
8: 又瞎说别人坏话。
10: 给他，
11: 你这话你不能上外边说去啊，那小哥知道该不高兴了。
10: 哎呀，这种话我能到外面去说吗？这在家里说说啊。
11: 你啊，你可没准儿。
10: 嘿，过来过来。
8: 我没跟别人瞎混。
10: 哎，好好，
8: 我这可别忙了，好不好？啊，好多人评论了呢。
0: 我也跟你说了，本来我是想让学良到我这企业里来干，你呢争取干上村支书。学良不来，不给我这个面子。
6: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肯定不同意。
0: 让你干你干不干？
6: 这不好说，因为我没想过。
0: 你也不用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让你干你干不干。
6: 你要让我干，我肯定愿意。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你不想要的推都推不掉。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所以不想要。
0: 嗯，说的是实话。
6: 跟老姨夫说话不用说假话。
0: 文娟啊，
6: 嗯，
0: 你不跟我说假话，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让你到我企业里来，你来不来？
6: 我以前跟你提过，你没要我。
0: 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我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所以啊，你还是到我这个企业里来干吧。
6: 因为秦月良不来，你就相信我了。

0: 有这个因素，你是不是听了心里不舒服，还是犯忌讳啊？忌讳倒没有，肯定有点不舒服。
1: 文娟啊，你今天和平时不一样啊。
2: 老姨夫，啥意思啊？
1: 以前吧，我总觉得你有点小虚，今天啊。 你说话就挺坦荡，不遮遮掩掩。以后说话。

0: 就得这样。
1: 我以前是不敢，
2: 那今天怎么就敢了呢？
1: 是因为你求我，不是我求你。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到你这儿来干。
2: 看来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以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求你。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来不来？
1: 不是老姨夫，这个事儿确实太突然了，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容我想想，行不？
2: 你想好了，赶快告诉我，我下边要有大动作。
1: 啥动作？
2: 收拾杨百川。
1: 为啥？
2: 村里总有人告我，谁告的？那不是杨百川啊。
1: 老姨夫，你猜错了，告你的人不是杨百川。
2: 那是谁啊？
1: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谁呀？
1: 我爸。
2: 你爸？
3: 灵蛙属于欧洲灵蛙中鬼。秦月良，
4: 忙着呢，
3: 你给我过来。干什么呢你？
4: 你弹鸡蛋呢吗？怎么了？
3: 我问你，杨柳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个文章，上面写着灵蛙养殖的常识，还有市场前景的分析，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不是你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什么灵蛙养殖基地吗？不是你让他发的，谁让他发的？
4: 我是要建设灵蛙养殖基地，可我也没告诉他发什么文章啊。
3: 你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发呀？
4: 这话说的，人家愿意发啥发啥，我怎么知道啊？
3: 你等会儿。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4: 怎么回事啊？
3: 我被人出卖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真是个白眼狼，亏我对他这么好。哎呀，气死我了！
5: 哎，已经有40个人看我了。那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林蛙养殖是我们青山玉的特色，我打算做一个林蛙。喂，小娥姐，
2: 你爸为啥告我呀？
1: 我爸说，20年前，哦，那时候你才刚发财。小娥她姥爷过生日，她去随份子，在酒桌上敬你酒，你跟她说，去去去，许瘸子，你敬我啥酒啊？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啊！把我爸气够呛。所以他回了你一句，为保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
2: 有这事儿吗？
1: 我觉得肯定有，不像是编的。还有，他说，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就因为这句话，他记你仇了，所以才不断的告你电容煤厂污染、矿山破坏环境。
2: 没有。20年前的事儿，我当然是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过这个话，不像你爸编的。20年前我刚发财的时候，那时候确实狂，眼里没谁。后来吃亏吃多了，我才知道怎么做人，更知道一个有钱人应该怎么做人。要是因为这句话，你爸恨我，我不怪他。你叫我也那个生气啊，这话太伤人了，你说是吧？
1: 真高兴老姨夫能有这度量。
2: 不是度量，就是没度量，我也不能和你爸斗啊。
1: 我明白。
2: 不，我不是瞧不起他啊。
1: 哦，我知道我知道。老姨夫，你现在清楚不是杨百川告你的吧？
2: 就不是他告的，我也得收拾他呀。
1: 为啥？
2: 为啥？

0: 所以他仇视我呀，总骂我是个暴发户啊，说我没素质。上次你也看见了，我那个工人还没挖到剑呢，啊，你看他要给我拼命，你至于吗？还有啊，我对秦学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我和杨百川这个关系上，他那个屁股根本就没坐在我这个板凳上，始终坐他那个板凳上。我收拾杨百川，就是给秦学良点颜色看。
1: 那你有啥办法收拾杨百川啊？他又不是官，不占不贪，也没啥劣迹。
2: 我当然有办法了，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林娟啊，你回去赶快和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能不能到我这儿来？我是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那行，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2: 我等你信儿。

0: 找我有事儿。
1: 唐巧，你那个大蛤蟆网站建了吗？
2: 建了。
1: 你找没找过杨柳？
2: 没找。
1: 你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话，你到底找没找过他？
2: 姐，你别生气，我找了。
1: 你找他干什么了？
2: 我不知道杨叔养林蛙的地儿，我就找他问问。
1: 杨柳他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篇文章，你看到没看到？
2: 看到。
1: 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2: 是。
1: 你有病啊你唐巧。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你这种人太不值得交了。哎，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穿什么你穿什么，我有钱花你就有钱花，关键时候你不向着我，你向着外人。我跟没跟你说过我爸跟杨百川不对付，让你别管这个论坛的事儿？你不但不听，你还偏管，你丧不丧良心？你够朋友吗你？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了，我现在听到你叫我姐我就恶心。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么激烈啊？啊？
2: 哥，我
3: 小子，你跟唐巧吵什么呢？
1: 不管你的事儿，不许管。
3: 好好说话。
1: 他都要把我气疯了，我现在这么跟他说话已经够好好的了。
3: 唐巧，怎么了？
2: 哥，我出去。
1: 你就在这儿说。
3: 小子，你好好说话。走走走，咱出去说去啊！走。
1: 在哪儿说都是你对不起我。
3: 来来来。
1: 白眼狼！啊，气死我了！
3: 哎呀！哎呀！你倒跟小何学的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弄那玩意儿干啥呀？
4: 就不爱听你说话。啥多大岁数了？没听人说吗？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我怕我呀一脸褶子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5: 到时候你再找别人咋办呢？
3: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找我早找了。
4: 哎，你跟许文君谈的咋样啊？
6: 他说他考虑考虑。
4: 他还考虑考虑，拿上把了？
6: 不是拿把呀，他是觉得咱们先找的秦学良。秦学良不干了，再找他，心里不舒服呗。
4: 他心里要不舒服，你就不找他。其实我看不上许文君那小子，他一看就心眼多。小娥都叫他许心眼子，我不喜欢他。
6: 不，我改变想法了，用他呀，比用秦学良顺手。
4: 你这话啥意思啊？
6: 他是为利益来的。秦学良，你拿利益还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要把钱给足了他，我相信他会为咱们卖命。
4: 啊，有道理。
6: 哎，
4: 干啥？

0: 过来。
1: 说吧。
0: 你看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
1: 干啥？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
0: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1: 谁呀？
0: 他爸，许半仙儿。
1: 许半仙儿告的你？
0: 嗯。
1: 他为啥告你啊？
2: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3: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2: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啊。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扎的可不是我的肉皮儿，是扎在我心上了。我能不恨他吗？
3: 许半仙儿，许半仙儿，你这种人可真得罪不了，太吓人了。
2: 媳妇儿啊。不是我不能得罪，是谁也不能得罪。关键是人家没得罪你呀，你凭啥伤害人家？啊！
3: 哎呀妈呀，这以后我说话也得注意了。这万一伤到谁，那不得恨我一辈子？
2: 人活着，不能说瞎话，也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损话。
3: 那说啥话呀？
2: 说好话。
3: 哦，人应该说好话。哎，儿子，
2: 文君回来了。啊、那个，魏老板找你谈啥呀？
4: 让你算对了，秦学良不想去大企业，他想让我去。
3: 啊？
2: 你看看咋样？
3: 魏老板叫你去，那可太好了。魏老板的工资肯定不能给低了。
2: 俗不俗？他就知道钱。儿子，那你咋回答他的？
4: 我说，我想考虑考虑。
3: 不是，那咋还考虑考虑呢？
1: 就为这句话，他就没完没了的告你。
0: 对，就这一句话。
1: 这个许瘸子，咬人真狠呐、啊。那这么说，咱们冤枉杨百川了？
0: 不冤枉。虽然他没告我，他心里恨我那个劲儿，不比许半仙差。是时候了，我该收拾他了。
1: 你总说收拾他。你咋收拾啊？

0: 啥呀？
1: 这是秘密武器。
2: 要是以前他就是不请我去，我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我没那么高的积极性。
3: 不是，为啥呀，儿子？
2: 以前因为魏宝库有钱，村里人对他的很多做法虽然心里边不满意，但是嘴上都不敢说，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的。可秦学良回来以后呢，大家觉得秦学良会主持公道的，而且他敢挑战魏宝库的威信，这样魏宝库的威望就弱了。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帮魏宝库，那大家怎么看我？很明确，大家会认为我就是为了钱。
4: 哎呀，为了钱咋的了？人活着，你只要想生存，就得为钱去奋斗，这没毛病啊。
3: 那谁干工作不是为了钱呢？还能白干呢？
5: 对呀，
2: 是是，人是为了钱在忙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当有人要否定你的时候，他就不管这个道理了，就会说他就是为了钱。特别是帮魏宝库这种人做事，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评论。所以我说，我想考虑考虑，而且我还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
3: 你征求谁的意见啊？
2: 秦学良。
3: 秦学良？
4: 你找他干啥呀？

0: 小何，先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谈谈。谈吧。你老摆弄手机，我怎么跟你谈呢？行吧，谈吧。
1: 糖角这个事儿啊，我也刚知道，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不应该反对啊。
0: 他答应我不弄那个论坛的事儿了，可他背着我还在弄，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2: 我现在正在抓绿色环保项目，哎，就是杨百川那个人工养殖林蛙，就像你们弄那个减肥药一样，俩人合作把这个林蛙养殖基地这个论坛给它办好了。可你呢，现在不仅没有这个积极性，你还反对糖角。
1: 我就反对，我凭什么支持？

0: 你们啊。
1: 那你能不能不干涉他，别给他捣乱啊？
0: 不能。
2: 你到底想干啥？
0: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2: 魏小娥，我在很有耐心的跟你交流沟通工作的事儿，你别句句带刺儿，不讲道理行不行啊？
0: 你又跟我讲道理？
2: 那事儿就摆在这儿，不讲道理怎么解决啊？
0: 你除了会讲道理，你还会干什么？我
3: 讲道理还错了吗？
0: 我跟你说了1000遍、10000遍了，女人不要道理，女人要的是宠爱。可是你一天到晚嘚嘚嘚嘚嘚嘚嘚，来回就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把我给我烦死了。我就想拿着把你的嘴给缝上。
2: 你这么烦我，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还跟我住在一块儿呢？
0: 你撵我走。
2: 我什么时候撵你走了？
0: 好啊，你秦学良，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离开你们家了，秦学良，我真是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过你，也是想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呢？自从我嫁给你，你没跟我说过一句温情的话，你从来没说过你喜欢我，你也没说过你爱我。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你娶我干嘛？就是为了讨好我爸，硬着头皮娶的我。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坑我，在害我。人人都说你秦学良正直又善良，你对我没有一点正直，半分善良。我这也算结了一回婚了，你这就是在坑害我。
4: 小娥，你要干啥呀？
0: 你儿子撵我走。
4: 你撵他了？
1: 妈，你甭管。
4: 哎，小娥，你有话慢慢说，不能走啊。
0: 我再不走，我再不走就要被他给气死了。
4: 哎，小娥，哎，
2: 小娥，
1: 手机。
4: 哎哎，小娥，雪亮，他说你撵他走啊。
1: 妈，你还看不出来吗？撵不撵他，他都不会留在这儿。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家的。
4: 这我倒是看出来了。
5: 工资给定的老高了，一年给15万呢。
6: 15万？那工资可不低呀、啊。魏宝库成魏大善人了。
7: 许文君答应了啊？
5: 我听我们老板说，许文君说考虑考虑。
6: 他咋还考虑考虑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一口答应，还考虑上了。
5: 他一口就答应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6: 这咋没面子呢？
5: 啊，人秦学良不干，他给个弄劲就干了，你也太那个啥了吧？
8: 咋的也得摆个架子呀。
6: 那这倒像。
5: 哎姐，你说许文君到底能不能干？
7: 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干的。
5: 你咋敢肯定的姐？
7: 哎呀，许文君啊，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原来我听说他求过魏宝库想进他企业，
9: 可这事儿最后没成。
7: 现在魏老板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他就冲这工资他也会去干。
6: 这小子太急功近利了，我担心的是他到魏宝库那里替魏宝库积极的工作，怕是要和学良唱对台戏了。魏宝库要是有了这份力量，秦学良的工作啊，以后就困难喽。
7: 他呀，一直按着跟秦学良较劲，现在好了，可以明着干了。15万呢、啊，他能干不少事儿。
5: 不是姐、啊，他有那么不好？
7: 你是不了解他，我要是把他干的事都跟你说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5: 姐，那他都做过啥事儿啊？
6: 哎呀，你别问了，你问你姐也不会跟你说。
10: 小娥啊，这是咋了啊？
0: 我让人给你撵回来了。
10: 谁给你撵回来了？
0: 我让秦学良给你撵出来了。
10: 他给你撵出来了？
0: 啊，
10: 老魏啊，老魏，你下来。
2: 啥呀？吼啥呀？这是咋回事？
10: 你姑娘让人给撵回来了。
2: 撵回来了？让谁撵回来了？
0: 还能有谁？你的宝贝姑娘。

0: 啥奖金啊？
1: 他要弄的灵蛙论坛的事儿，让我帮着干，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我就说你要这么烦我，那我在这个家可没法待了。结果他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就是算我撵你了。我一听这话，我马上我就走了，我再不走我就没这个脸了。
2: 这眼里还有你吗？
0: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眼里。
1: 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我是怎么办？我现在是寡妇啊，我还让人给休了呀，你们坑死我了。
2: 行了，好了，
1: 坑死我了，
2: 别说了，说的妈的心里听着怪难受的。老魏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吧？
0: 在家待着不回去，我看你个忘恩负义的咋给我交代。
1: 对呀，欺负我，欺负我。
2: 好了，不哭了。
3: 哦，他找你了？
4: 找我了。
3: 他原先想让我去，想让你接替我的工作，看来他很器重你啊。
4: 月亮，你说我应该去不应该去？
3: 去呀，你凭啥不去啊？怎么你还犹豫啊？
4: 我不是一般的犹豫，我很犹豫。
3: 为什么呀？
4: 他之前找你去，你不去。后来又找我，还发那么高的工资，我去了。
3: 这怎么了？
4: 不是，那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呀？更重要的是，
3: 杨柳怎么看你？我其实觉得这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你到魏宝库那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到他那儿能发挥你的作用，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可你要去了没有发挥的余地，那给多少钱都不去。
4: 那你为啥不去？
3: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给我的太多了，我反而不敢要了。我要是要了，那就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你不一样啊，他给你的只是一份工资，而且他盘算着你值这个价钱，他可不白给别人钱。我也觉得你值，所以我支持你去。
4: 那你别忘了，现在魏宝库跟你是对的，我去他那儿，我帮谁呀？
3: 这你就想错了，咱们不是为了打倒谁，更不是为了消灭谁。他现在对我有意见，可能是有些想法没想开，陷入到一个误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引导他从这个误区里出来，让他走上正路，这才是咱应该干的事儿。
4: 你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3: 当然相信你啊。
4: 你为啥相信我？
3: 因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你做什么事儿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是文军，我可说了，
4: 你说，
3: 但是你很脆弱，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你会灰心丧气。对于执着的人来说，这就是块垫脚石，他会垫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可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来说，这就是万丈深渊。娟儿，我知道，其实你的痛苦一直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误解你。确实有很多误解，但只要你挺住了往前走，最终有一天这些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的。人们会相信你的善良和真诚。
4: 你相信我的善良和真诚吗？
3: 我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呢？
4: 雪亮，谢谢你。
3: 跟我还客气。就是你记着，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一切都无所谓，没人能挡住你要走的路。
4: 我明白了。明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我介绍了吧？
1: 啊，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企业里的人了，担任我们的副总经理啊，全面主抓生产。下面请徐总讲话。
2: 妈，妈，妈，你快点儿！
3: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这个行不行？
2: 我给你买这裙子的时候，不还买了个时髦眼镜吗？眼镜呢？
3: 我戴来了，在包里呢。
2: 戴上呀！
3: 现在就戴
2: 啊！快戴上！你说你，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裙子和包，你也不穿也不戴，那不都浪费了？
3: 行吗？
2: 啊，走两步，
3: 快走两步，
2: 走两步，看看，快！
3: 睡晚了吧？别戴了，我觉着。有点像女特务戴塔，别戴。
2: 你不像女特务，你呀、啊、像女特务她妈。
3: 那你就是小特务。哎，小特务啊、嗯，没想到啊，你爸这么快就同意咱俩出去玩了。
2: 那不是因为有你这个老特务看着我的吗？要不然我爸能让我出去玩？
3: 不管咋说啊，你爸能让咱俩出去，咱俩就开开心心的玩。要不都快把妈憋抽筋了，快走，快走，快走。
2: 我爸这人除了挣钱什么都不会，挣了钱就得花
3: 花。走，
4: 哎呀，文娟，不愧是大学生，口才太好了，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跟我们都听傻了。你看
5: 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下，
4: 你就让我们准备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水平。你的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啊，
5: 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没问题。嗯，
4: 我有过修改，仔细看看。
5: 魏总，这之前不是说年薪15万吗？这咋变成20万了？
4: 你来我高兴啊，我不能亏待你啊。年薪是20万，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咱还有奖金。
5: 这么高的待遇，我怕我干不好啊。
4: 你的水平我了解，别太谦虚了，签了吧。
5: 哎哎，

0: 为什么？这啥意思？
1: 这个车你开，就是给钱学良他没要的那辆车。
0: 哎呦，我这一步登天有点不适应啊！
1: 我要全村的人羡慕你，高看你了。你现在是谁呀？你现在是徐总。

0: 嚯，你要先换炮了。袁柳，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这会有毛病吗？对
1: 我误解太深了。
0: 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我然没好事吧？这也算误解啊？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人各有志，你怎么选都没有错。
2: 许老板还挺忙的吧？看忙大事儿吧。妈，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3: 慢点。
2: 哎呀，不烫！哎呀，你放心吧，你看，是不是不烫？
3: 哎，不烫，
2: 不烫。
3: 怎么样？不烫。
2: 舒服不？
3: 太舒服了。<笑>
2: 小娥啊，真享受。妈，我都跟我爸说多少回了要带他来泡温泉，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哎呀，那不就是个热水池子吗？咱家也有，上那儿泡啥泡呀？<笑>我跟你说啊，你爸他就是老实，他就是光会赚钱，不会花钱。传说中的啥有钱呗？<笑><笑>他不会花，行，咱俩替他花。对。
3: 咱娘俩就负责让他开心，应该给我爸颁个奖，无私奉献奖。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2: 你呢？
3: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0: 啊，我就是要喝他们老姜。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
2: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1: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你要说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根据美洲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美企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这反映出政治层面的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有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企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
2: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围绕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2: 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关于中方船舶的问题，林健指出，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着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4: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
4: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

0: 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1: 会上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0: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3: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了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之后执行。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

0: 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的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根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止到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以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布，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也越来越完整，比如各条战线的全面停火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基本也是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的。美方承诺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方面会采取行动等。美国政府甚至还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谅解备忘录中有哪些条款体现了伊朗的主张，又有哪些体现了美国的主张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呢，恐怕要等19日正式签署之后才会全面公布。那从目前披露的部分内容来看，伊朗的主张或者说是关注的内容似乎在条款当中得到了更多的确认。比如说呢，所有战线要立即永久停火，美国限期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解冻部分伊朗海外资产等等。而体现美国主张的表述呢，相对披露的较

0: 较少，并且约束力偏软，比如伊朗呢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海峡全面开放等等。而在包括海峡开放的问题上，目前看起来美伊双方采取了相应模糊的表述，只强调海峡恢复通行这样一个结果，但对海峡通行必须要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没有特殊界定，这也就给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后期操作空间。那除了谅解备忘录提及的部分，其实没有提及的部分也值得关注，例如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对伊朗的地缘政治活动的相关限制都是不包含在内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可能相关议题也不会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此外呢，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后续60天谈判窗口，实际上就意味着美方接受了伊朗方面所提出的分阶段谈判的框架设计，放弃了最初的一揽子解决的立场，这本身也是伊朗主张的体现。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
2: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缩铀库存，这是协议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核查启动时间可能于19号确定，鉴于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相关安排应会很快落实。对于为何暂不公开备忘录全文，万斯称仍有一些与执行相关的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他同时强调，如果伊朗履行承诺，就将获得相应利益。针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质疑这次达成的协议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不会有显著不同，万斯回应称，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基本上是通过利益交换让伊朗暂停核计划，而当前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核计划已经被彻底摧毁，美国要求的是其做出长期不重建核计划的承诺。对于伊朗计划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说法，万斯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在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实行免费通行。他称，伊朗国内一些势力试图强调伊朗获得的利益，而淡化美国获得的成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谅解备忘录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另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美伊协议框架在核问题上显示出美方立场软化。协议提出，伊朗现有丰度 60% 的浓缩铀可在伊朗境内稀释至 3.67% 的民用水平，未来也可能被允许维持这一水平的有限浓缩活动，这或许将为伊朗保留有限铀浓缩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从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伊朗的主张全面占了上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全面退让？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纸面上看呢，伊朗的确是占优的，但主要是美伊的关注重点与侧重不同所导致，并不是美国的全盘退让。其一呢，伊朗的让步虽小，但并不是不存在。重申不制造核武器，同意60天内就浓缩铀处置展开专门谈判，承诺附条件开放海峡等等，这些都是伊朗为换取和平环境与经济喘息所做的政治承诺，也将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本。第二呢，就是美国的所谓退让，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执行的，或者说是要由多方共同配合的，最终其实很难落实。 比如呢，有媒体披露说要设立所谓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白宫呢是否认有如此巨量的资金安排。另外呢，也就相关重建资金的来源澄清说会是来自于海湾国家，而不是由美国国库来承。

0: 单。特朗普本人更是公开否认会向伊朗支付任何的巨额资金，而所谓的撤军在美国官员的表态当中也被限定为只有最终达成协议才会减少兵力，而且也是在战事结束之后必然进行的军事调整，本身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第三呢，那么美方最坚持的是在执行的这种节奏上，美方一再强调说伊朗必须要先履约，美国才会兑现承诺。特朗普强调伊朗履行义务之前就不会解除制裁，那这与伊朗所主张的不对称执行形成了直接的对冲。第四呢，就是备忘录的法律性质本身也是美方的一张牌，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都是比较低的，并且呢无需美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意味着白宫随时可以重新解释或者退出。因此呢，伊朗在文本的层面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美国在执行层面也保留了较为充足的回旋空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3: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面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右翼政客叫嚣不接受这份协议。面对以色列的搅局，特朗普再次斥责内塔尼亚胡，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那么约束以色列，白宫还有别的招吗？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4: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只要是美国政府认真啊，美国政府真的愿意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是必须听美国政府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政府是有很多的手段，我们就简单举这么样一个例子：以色列的任何政客啊，要想这个在政界站稳脚跟，或者特别是想当总理的话，那没有美国和美国的友好的关系，那么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家知道，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大选期，在9月到10月这段时间，以色列要进行新的选举。那么，任何想当总理的，包括内塔尼亚胡，那么他不敢跟特朗普政府搞坏关系啊。一

0: 旦失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任何人他在以色列的政坛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3: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4: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5: I'm hopeful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6: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7: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6: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8: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 亿桶，为1983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的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从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美国为什么会在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9: 美国最终选择签署呢，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在这份备忘录当中，美国其实仍然掌握了执行层面的主动权，特别是在美伊绝对实力差距背景之下，美国有随时终止协议乃至全面令局势再度升级的这种客观军事能力。也就是说，美国在以退为进的进行战略算计，用纸面上的让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收益，那么结束战争止血，压低油价，缓解通胀，将中东军事负担转移给海湾盟友。 有，白宫的逻辑呢其实很清楚，与其再花

0: 1000亿美元打仗还赢不了，那么不如用市场准入代替真金白银，让海湾国家和欧洲企业出钱，美国居中协调，用未来的经济预期换取伊朗当下的实质性让步。第二呢，就是美国内政的倒逼。美国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声浪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地步，直接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和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承压也持续加大，白宫呢必须要做出一定改变。第三则是军事上的投资。那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的牵扯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导弹库存消耗严重，海外驻军的补给压力也是拉满，难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大规模战争。所以白宫是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军事目标的现实之下，选择了一个成本相对更低的退出路径。
1: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八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3: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

0: 二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
3: 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4: 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1到5月份呢增长2.8%。
3: 从服务消费的特点看，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交通出行消费增长。1至5月份，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不断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1至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的同时，新型消费潜能也在加快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成为新增长点。1至5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9%，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此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0%。
4: 居民在选择基本生活品时候呢，更加注重质量和体验，这也带动了相关商品零售的较快增长。那么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的吃类、穿类和日用品类的零售额呢，分别增长了8.4%、7.2%和4.6%，都明显快于全部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傅林辉表示，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中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新型消费潜能释放、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等亮点。此外，随着中国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乡村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增速比城镇高1.4个百分点。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快递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乡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向好。
4: 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消费市场的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新增长点呢也在加快的培育。
2: 为进一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中国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联合启动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系列活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专场招聘。
3: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今年前4个月，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超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产业扩容释放人才需求，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1779.4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比超60%。
5: 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校毕业生

0: 业的蓄水池。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服务保障力度，用好就业创业支持政策，通过政策宣讲、专场招聘、直播带岗、典型宣传等多种方式，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营造良好环境。
1: 活动现场，50余家数字贸易服务外包企业集中设展，对接武汉20多所高校，带来近1000个数字技术、跨境服务、软件开发等领域优质岗位。
2: 人工智能催生了很多新职业，比如语言工程师、AI 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等等，这些岗位对复合性能力的要求很高。我们通过与高校共建智能语言产业学院和微专业，把企业的实际需求融入到课程里。
1: 根据安排，数贸会英才系列招聘活动持续到今年12月，线上依托3大国家级就业平台开设专题招聘页面，线下推进企业进校园、校企供需对接，同时各地还对在相关领域创业、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及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3: 近年来，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人才优势，武汉市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领域。希望进一步搭建平台，促进校企对接，实现大学生就业与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相互赋能。
4: 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东北各地火热进行当中，为充分释放绿茵场的流量效应，吉林省在多地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以及特色街区，通过户外大屏等方式广设第二观赛场，让市民游客就近观赛，共享激情，推动赛事氛围与商圈夏夜消费活力双向赋能。
1: 在吉林长春，当地多个核心商圈和商业综合体设置第二观赛场，市民们一边品美食，一边看比赛，在家门口的观赛场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魅力。
5: 因为孩子比较小，没法去现场观赛，但是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比赛，在这种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喝喝酒、看看球也是特别好的。
1: 这家商业综合体在商场中庭及夜市中心点分别设置 LED 屏，实时转播足球比赛，消费者可以边逛边看，边吃边看，带动餐饮、零售等业态的消费，让赛事人气带动城市夜经济活力。
6: 特别是在这个观赛日，然后整体的现场氛围特别的热烈，家家都排起了长队。
1: 据了解，东北超赛事期间，吉林通过广设便民观赛场、赛事票根联动等举措，将赛场流量转化为市场增量，推动夏夜消费市场。
7: 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为满足无法亲临赛场球迷需求，打造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另外，我们还与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的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和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第18届海峡论坛如约而至，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18年来，在大陆不断推进的两岸同胞融合交流的政策下，台湾民众往来两岸的意愿没有因民进党当局的打压阻断有所减弱，反而让走近走亲、携手同行的步伐愈加坚定。
8: 青年是两岸交流活跃的生力军，海峡论坛见证并记录着许多台湾青年的成长历程，并助推台湾青年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进程。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陈逸轩是海峡论坛的老朋友，说起在大陆的求学时光，他愿以学术为媒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9: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10: 我觉得老师本身他是一个播种者，也是一个媒介，我就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

0: 包括实习也好，创业也好，工作也好，因为对于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大陆还是很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扎根福建漳州的台农曾冠颖是第三代台商。2025年，他凭借台湾东方美人茶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他表示，闽台血脉相连，情谊深厚，两岸农业交流在交融中焕发新机。
2: 我已经享受比我爷爷他们那代人还要来的更好的政策，我就觉得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1: 依托同根同源同文的优势，广大大陆市场潜力，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前来发展。
3: 本身是从事闽台乡镇乡创，对我们来讲，闽南地区的生活习惯都完全跟我们台湾岛内是接近的。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甚至一些有经验的在台湾本身就已经是有一点成果的建筑师设计师，也慢慢的往福建来发展。我们应该借由这个好的政策扶持，扎根我们自己的底子，慢慢的走向去市场，再引领新的一波人再进来，成为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4: 废弃40余年的采石矿坑是如何变成绿水青山间的环保课堂？温州乐清的赫普石窟给出了答案。近日，南塘小学的孩子们走进这座重生的石窟，在石壁与草木之间上了一堂生动的环保研学课。
5: 在乐清南塘镇凤凰山脚下的巨大石壁前，一堂别开生面的环保课正在进行。曾经的采石遗迹变成了最直观的环保教材。
6: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5: 从生态疤痕到环保课堂，这场蝶变并非简单的填土复绿。当地因地制宜保留石壁肌理，植入地方历史文化，通过生态修复加文化再造的方式，既修复了山体生态，又赋予废弃矿坑新的生命。如今这里不仅有苍翠的植被，还有镌刻在崖壁上的深厚文脉。
7: 主要是这个石窟的那个石壁，把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把南塘的这个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石，就是把这个南塘的历史文化呢刻画出来。
5: 这些镌刻在崖壁上的历史故事，为废弃矿坑注入了文化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当地顺势而为，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带动共富的产业动能。
8: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活化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产业的融入，打造一个民宿、餐饮、咖啡、茶等，让我们游客过来呢是有吃有住。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等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15号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
9: 在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尼罗光影上海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启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今年继续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电影《南京照相馆》《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
10: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
9: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活动现场，即将上映的电影《四渡》主创人员回望革命壮阔征程，一众深耕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及经典红色剧目的新老影人齐聚舞台，共叙从影初心。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自己演自己的电影演员黄宝妹带来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改编的电影《黄宝妹》的幕后创作故事。2026中国影视之夜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以及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1: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

0: 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1: Donc là,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C'est normal et ça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2: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3%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27，也就是北京时间11:27，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该机构的数据，当地已发生20次余震。该机构将持续监测后续余震活动，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和警惕。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英国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3: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斯塔默还表示，英国将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但会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英国政府当天在官网上发布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新规的官方问答称，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即时通讯服务不在禁令范围之内。对于游戏等其他在线服务，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高风险功能，如直播、陌生人可联系儿童等功能，也将受到限制。英国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等措施。对于16岁和17岁用户，他们仍可访问社交媒体。但对于这一年龄段用户，直播及游戏中与陌生人互动等功能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称，将在今年年底前进行相关立法，并在2027年初开始实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2024年度上升了0.11个百分点。2026年的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指数52.29%，同比增长0.12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11个百分点。近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5段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们在林间漫步的画面。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该片野生大熊猫出境频次显著提升，印证了该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了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

0: 发言人作出了严正回应。
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围绕以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2: 中方注意到以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关于中方船舶的问题，林健指出，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着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司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4: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

0: 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之后执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的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

0: 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的15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2: 万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多方的不满。
3: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

0: 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当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的原因已经在调查当中。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3: 16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与此同时，为维持债券市场稳定，

0: 会议还决定将在2027年4月之后停止缩减国债购买规模。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至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三度加息至0.75%。
1: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联合承办的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本次共举办了7场世界杯赛事，被体育画报评为本届世界杯北美最佳主办城市。总台记者带您一起一探究竟。
2: 温哥华把世界杯主赛场设在市中心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赛事进行，整座城市已进入世界杯时间。著名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被改造成了比赛用球造型，氛围感拉满。
3: 温哥华把世界杯的主赛场放到了市中心，那么交通就非常的重要。温哥华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无人驾驶电力系统，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这个就是为世界杯特殊设计的地铁票。
2: 温哥华的天车系统覆盖全城，世界杯期间天车延长运营时间，加密班次，每日增开600趟公交，并设有球迷节专属接驳线。此外，温哥华的低空经济已有多年经验，水上飞机每年运送近35万名乘客，每天多达200个航班。无论你是进场观战，还是只想在街头感受氛围，温哥华都为各地球迷准备了丰富的活动。温哥华的世界杯球迷节设在一座拥有165年历史的展览中心——太平洋国家展览馆。这里的露天观赛场馆对公众免费开放，园区整体可容纳3万人。人们在音乐、美食和多种娱乐中沉浸式体验世界杯。
4: If you are in this general seated area, what I think is so neat is that you see the city, right? You see nature all around you. You see the mountains. I mean, you see the trees. You know, you really feel like you're immersed in nature.
2: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
5: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nna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 who's gonna go?
2: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每一场赛事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4: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

0: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队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终于以电子方式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在十九号正式签署仪式之前，局势仍存诸多不确定性。美伊谋和解，美以生嫌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按照自己的界限行事。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成为焦点，但海峡真正

0: אנחנו נשאר בו ככל הנדרש. איראן רצתה שאנחנו ניסוג משם, זה לא קרה. אתה יודע למה זה לא קרה? בין השאר, משום שעמדתי מאוד מאוד איתן. הייתי מאוד מאוד נחרץ בדבר הזה, ואני חושב שידידינו האמריקנים מכבדים את הנחרצות ואת העמידה האיתנה הזאת.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14号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伊朗外交部15号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郊居民区，造成多名黎公民伤亡。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玩火行为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应由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承担。对此，特朗普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以军行动的不满，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让他非常生气。
2: He described Netanyahu to the New York Times as a very difficult guy, and went on to say, "To be honest with you, he should be very thankful for us, to us for doing this, because if Iran had a nuclear weapon, Israel wouldn't be around for 2 hours." That was a direct quote from the president. I think that just goes to show how tens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srael is at this point. The president really not wanting them to threaten this upcoming agreement, John.
1: 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分析认为，这是美以伊战争迄今为止最重大的积极信号。小米战火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份谅解备忘录尚未触及美伊结构性矛盾，和平进程的走向取决于后续实质性问题谈判的效果，而显然不在协议中的当事方以色列和黎巴嫩，尤其是真主党，随时可能成为颠覆协议的关键变数。
3: Now, as Trump seeks to pull himself out of this war, he and Netanyahu are set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Israel very much opposing an end to the fighting.And very much opposed to the deal at stake.
4: 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公开对立，显示出美伊关系现阶段的两个重要趋势。首先呢，美伊双方在遏制伊朗、重塑地区格局等大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呢，战术层面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希望尽快止损，跳出不战不和的僵局，从中东冲突当中脱身。为此，他可以接受伊朗获得一定的喘息空间。以色列则追求彻底削弱伊朗，消除伊朗带来的安全威胁。其次呢，以色列在地区政策上的自主性在逐渐的增强。美国对盟友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正在下降，以色列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撤军，就是想要把自身的安全问题和美国的地区政策做一个切割，不愿意为了配合美国的政策目标搁置或者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美以关系的这种趋势呢，意味着即便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东和平的前景依然脆弱，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破坏协议的最大的外部变量。在后续的谈判中呢，如何在关键问题上找到美以伊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要注意的是，只要美以特殊关系仍然存续，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动就仍然有可能把美国拖回战场。
1: 有以色列政界人士15号猛烈抨击美以协议，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大选的主要竞争者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表示，这标志着以色列安全的危险转折。
5: The memorandum signed by the U.S. and Iran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third combatant in this war, Israel. Top officials there expressed dismay and even derision for the deal. And as we reported, a key part of what is not in this initial agreement, the Israeli occupa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There, Israel continues to fight Hezbollah, the Iranian-backed militant group, despite a ceasefire that neither side is honoring.
1: 据报道，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
6: If a U.S. ally is defined as someone who has a high coincidence of interests, shared common values, and a strong base of domestic support,In all three of these foundations, there's more stress than at any time I've seen.
7: 针对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高层官员抨击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同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误判局势，未能实现战争目标。以色列目前面临哪些内政问题？拒绝协议对内塔尼亚胡执政又意味着什么？来看专家

0: 解读。
1: 内塔尼亚胡呢，在国内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执政联盟的分裂，极右翼政党在兵役豁免问题上对内塔尼亚胡不满，威胁退出联盟；反对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目前已经启动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内塔尼亚胡有意参加选举，寻求连任，但是支持率明显落后。二是经济持续承压，以色列国防开支飙升，财政赤字达到近20年来最高，高科技行业受到战争的严重冲击。三是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腐败指控逼近临界点，已经造成了以色列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内塔尼亚胡以战争为挡箭牌，借国家安全危机拖延司法进程，但是随着战事趋缓，拖延的空间呢变得越来越小。这些内政问题都使得内塔尼亚胡进退维谷。一方面，他需要外部战争作为保护伞，延续政治生命；同时，也需要在黎巴嫩、加沙和伊朗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迎合国内极右翼诉求，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呢增加胜算。但是，另外一方面，继续战争也会带来美以关系破裂、经济持续恶化、国际孤立加深等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拒绝协议，相当于选择了死战到底的这条道路。这本质上是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进行的一场豪赌。
0: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消息传出以后，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外界最关注的焦点。霍尔木斯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要多久呢？
2: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恢复通航。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介绍了已恢复通行的部分航道，称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他称该航道完全安全、可靠且畅通无阻。所谓南部航道究竟指什么呢？
3: What is the Southern Highway? Well, to see that...
4: 所谓南部航道究竟指什么？我们放大海峡航运地图就能一目了然，可以清晰看到大量邮轮滞留波斯湾内原地停泊，霍尔木斯海峡另一侧也停满邮轮，海峡中段几乎没有船舶往来。结合通航数据来看，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我们深入拆解现状，此前船舶通用的传统航道，也就是图中所示实施正规分道通航制的航线，如今几乎无人通行。目前仅有两条航线投入使用，一条是伊朗划设的，这条航道更接近伊朗海岸一侧。伊朗方面此前表示，船舶今后虽可通行海峡，但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用或达成相关外交协议；二是必须走伊朗核准航线。另一条则是美方开辟的绕行航道，美方对外承诺会为船舶护航。这条航道紧邻阿曼海岸，也就是特朗普口中的南部航道。
2: 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通行量当前降至涓流状态。由于航运受阻，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此外，一些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与停泊在阿曼湾的船舶之间进行往返转运化石燃料，相关活动均在隐蔽状态下进行。
4: 关键就在于这条南部航道。据掌握的信息，穿梭邮轮在这条航道全程关闭定位设备，隐秘往返运输。有消息称，部分船舶甚至关闭船上全部照明，由美军在南部航道水域提供护航。具体运作模式为：穿梭邮轮驶入波斯湾装载原油，再转运至阿曼湾海域的超大型邮轮。
2: 据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数据，在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前夕，6月10号至11号的24小时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可见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至仅5次，且主要为小型货船，这是自冲突开始以来观察到的最低水平之一。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

0: 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

0: 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依山傍海，赶海十倍，领略大海边的渔家风情。
4: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5: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
3: 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6: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7: 对呀，两条。
6: 嚯！
3: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6: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8: 有。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段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界、900多个特色村、56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这个主卧很漂亮，
3: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3: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1: 是开车路过这儿？
4: 对对。
1: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3: 旁边嘛，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榕城市离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正值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1: 你好，小鱼。
5: 哎，你好。
1: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5: 对，
1: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对，
1: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岸边吗？
5: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啊，但是它主要是在3、4月份、4、5月份它会集中到海里岛去繁殖。嗯，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1: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5: 对，它长大了
1: 灰色的
5: 它又会飞过来啊。
1: 是还没有成年。
5: 对，
1: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5: 对，
1: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5: 对，你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这些都有。
0: 黑尾鸥喜好集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3月上旬到8月，在榕城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40000只，约占全国的40%。11月份，它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烟墩角 至今还保存着千余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1: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5: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嗯，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1: 哦，一米多，
5: 一米多，哦。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1: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5: 全是草，
1: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砌的。
5: 对对。
1: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5: 海石
1: 大的石块，
5: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1: 海里的礁石是吗？
5: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1: 生蚝壳啊。
5: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0: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1: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哎，特别的好吃。
2: 对
1: 对。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哎，
2: 就是。哦。哎，叫大黄米馒头。
1: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2: 它很甜的，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5: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个。
1: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
5: 嘛。对 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嗯。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嘛，
1: 年年高升啊，
5: 对，年年高升，对，
1: 又有了这个年糕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哈。
5: 对 对, 对，
0: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再包紧擀的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10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1: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5: 对 对, 对。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5: 对。
0: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一和15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1-2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彩蛙、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1: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4: 在沙里边。
1: 往沙里摸。嗯。要往下摸多少呢？
4: 我用这些。哦，
1: 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
4: 嗯，对对。
1: 是吧？
4: 嗯，
1: 肯
4: 定
1: 是。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0: 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花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1: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啊，
2: 好嘞。
1: 掰开尝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2: 很甜，太好吃了。
1: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5: 对，
1: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

0: 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
1: 玉米叶
0: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2: 对，你尝尝
0: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3: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0: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3: 对，
0: 尝一下。
2: 吃。
0: 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2: 必须得吃点这个辣辣椒，
0: 而且是很入味的哈。
2: 对，
4: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随着烟墩脚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猛子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脚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
0: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3: 抓住游客的心理，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像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4: 祖祖辈辈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0: 两条啊，您下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5: 对
0: 呀、
5: 啊、两条。
4: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0: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6: 有。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城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
1: 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鸡鸣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

0: 寻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1: 您好，季经理。
2: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2: 对。
1: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2: 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2: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0: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1: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0: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金明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瑜伽乐店主许修丽，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瑜伽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1: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金明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是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3: 对呀，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3: 对，
1: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3: 对呀，
1: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3: 水是蓝的，天是蓝的，
1: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
3: 啊，对啊。
1: 那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3: 是的，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1: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啊。
3: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新食吃了，哺育去了。
1: 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3: 对对。
1: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3: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1: 是在岛的中间。
0: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1: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3: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
1: 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3: 对，
1: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3: 对，
1: 这是一口井吗？
3: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1: 现在还有水吗？
3: 有，取水都在这里取水呢。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1: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3: 现在都是自来水了，非常关照。
0: 许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金明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启了渔家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许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1: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3: 不固定啊，没有固定的地点。
1: 早上一般去哪儿？
3: 早上我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西海岸。
1: 在西海岸。
3: 对，就是村子西头。
1: 晚上呢？
3: 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1: 早上是在西岸钓，
3: 对，
1: 晚上呢都会来这个东岸。

0: 对，
1: 这是什么原因？
0: 也得看潮水
1: 啊，
0: 因为潮水要涨潮，钓鱼是它最好钓。
1: 嗯，
0: 落潮了以后，不算怎么好钓。
1: 哦，也得要有大潮的时候。
0: 对、嗯，
1: 这个鱼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 对, 对。
1: 那您看今天的这个潮水怎么样、啊？
0: 今天这个潮水已经都快上满了，所以它也不好钓。
1: 哦。
0: 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啊
2: 徐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徐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徐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1: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漂呢。
0: 啊，拽漂就是有了。
1: 哎，跑了是吗？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
0: 对，
1: 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0: 对，都死了。
1: 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0: 对，
1: 提的太快了。
0: 太早了。
1: 太早了呀！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0: 对。
2: 徐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
1: 钓上了吗？
3: 钓上了，
1: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3: 对呀，两条。
1: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3: 黄鱼。
1: 啊，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2: 毕大姐是徐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徐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1: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
0: 哎，
4: 看看收获不少啊。
1: 真的不错啊，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4: 今天运气挺好，
0: 十来条，
1: 得有十来条了，
4: 差不多
0: 啊、嗯。
1: 刚才您说钓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4: 对对。
1: 哪一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4: 这种，这种哈、啊、黄鱼
1: 啊，
4: 还有这种、哦、这是两种的，
1: 都是黄鱼。
4: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
1: 啊，
4: 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比较深
1: 啊，
4: 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
1: 啊，
4: 这个颜色
1: 就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4: 对，
1: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4: 对对对对。
2: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1: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
0: 真的厉害。
1: 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0: 真的哈，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它夸夸连续拉六杆儿，六条。
1: 啊，连续放六杆儿，上来六条。
0: 啊，还逗搭的呢。
4: 轻轻的一放，里面就咬，有鱼咬。
1: 是今天早上吗？
0: 对，
4: 今天早上。
1: 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4: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啊。
2: 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1: 今天的晚饭呢，许叔特意邀请了刚才跟我们一起钓鱼的毕大姐哈、啊，二位是邻居，
0: 对，
1: 平常这个渔家乐忙的时候也会
5: 互相帮忙，
0: 互相帮，哎，
1: 像村子里的这个邻里之间是非常和睦的哈、
5: 啊。对，
1: 这是刚才我们钓 的，
5: 我们钓的石斑鱼，
1: 石斑鱼，
0: 黄鱼，
1: 还有黄鱼，当然这里面的海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0: 对，
1: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6: 好好吃啊！
5: 谢。
6: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0: 对
5: 对对。
1: 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个鱼吃起来更香了。
0: 那是。
1: 再尝
5: 尝这个
1: 黄鱼。
5: 这个黄鱼。
1: 这边这个是黄鱼。
0: 对，
5: 你尝尝这个油更稀，很嫩，
1: 蘸蘸这个。
5: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就清蒸，
1: 哎，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
5: 对，
2: 毕大姐说，岛上渔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1: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
0: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掰开，这么一掰开，
1: 哦，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0: 是吃那个黄，
1: 就是吃这个籽呢。哦，那
2: 你我们把这个海芹掰开之后呢，
1: 全是籽，
2: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1: 对，
2: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0: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啊、
2: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对对，
2: 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1: 你吃就行，
2: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嗯，
1: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是。
0: 看这味道怎么样？
1: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2: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1: 对。
2: 嗯，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籽的这个感觉哈。
1: 对对，
2: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1: 对对。
3: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2: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哈、啊，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鸡鸣岛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嗯，
0: 对。嗯、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嗯。这个经济也比较
2: 多了一些收入了哈、
0: 啊，有一笔这个收入。我们的以前的自来水啊，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个井，嗯嗯，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啊、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1: 海底管道，
2: 海底管道，
0: 对，
2: 自来水就到这个运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1: 是的，
2: 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3: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2: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4: 有。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2: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这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4: 啊，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嗯，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啊，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5米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3: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5: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下去的这个浮漂、啊。
6: 对对
4: 对对对，
5: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6: 对。
5: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6: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5: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6: 因为在长的速度很快，加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3: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公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力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5: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啊，哪个有多沉啊？
6: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5: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啊，而是分多少层是吗？
6: 对，有层的，
5: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
4: 对，每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哦，
6: 你看，哦，
5: 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4: 对，
5: 这算大的吗？
6: 这还不算大，
5: 还不算大呀。
6: 对，
5: 最大的能有多少？
6: 大的有6-7两吧。啊，这个就很大了。
5: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4: 有了。
3: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3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3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5: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4: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嗯，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5: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4: 对，
5: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4: 对，
5: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啊，还不错哈，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4: 肉质非常的肥满，
5: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4: 对，
3: 3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5: 哇，满口鲜味儿哈！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在里面，
4: 对，
5: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了。嗯，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那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好？
4: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门水域啊，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3: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5: 现在 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

0: 牧场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1: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所有国的鲫鱼，养雷豆这个地方在这个鲫鱼，咱这边在那个鲫鱼，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0: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2: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的能见度能有多少？
1: 大约就在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1: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1: 踩到这的啊。
2: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3: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3: 好，可以。
0: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1: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3: 不用，
0: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3: 对。
2: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一个月内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0: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4: 刚收，
0: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4: 刚收一船，
0: 一船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1: 3吨吧。
0: 有3吨啊？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啊，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1: 大约应该在它5倍，1斤能收5斤。
0: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1: 对。
0: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2: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0: 打了个活扣啊，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1: 有。
0: 哦，还挺沉的。
5: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0: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1: 收过海带比这个累呀。
0: 收海带要累啊？
1: 那重吧。
0: 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1: 对。
0: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1: 看它这个叶色呀，长度啊，细一点这个叶色，就比像这样的叶色啊，比这样叶色就好，撇相好。
0: 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1: 对，
0: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2: 龙须菜是耗光型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负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
0: 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1: 现在就是打包给每个养包户。养包户需用多少包，
0: 然后把这个

0: 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1: 封口来做爆。
0: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1: 一袋能容量30公斤吧？
0: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1: 差不多
0: 啊。啊，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客户过来运走吗？
1: 客户来过磅了以后放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哦，
0: 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然后他这个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1: 主要是为保育的。
2: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琼胶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0: 看看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
3: 那是龙须菜。
0: 这个呢？
3: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搁太阳底下晒一晒，再洗一洗，再晒一晒，就成这种白色。
0: 白色的。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3: 对。
0: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那做凉粉是用这个晒干完了以后？
3: 用这种白色的。
2: 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枣的一种。用它制成的凉粉犹如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0: 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4: 海毛菜，
0: 好吃。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4: 夏天的清爽降温啊，
0: 就能够消暑
4: 啊，消暑。
0: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
4: 龙须菜
0: 哈，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而且是有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4: 还有用它包水饺，
0: 还可以包饺子呀，
3: 包包子都可以。
2: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扇贝牡蛎，就是一顿特色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从过去出海捕鱼靠天吃饭，到如今的稳定收入和舒适住房，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青鱼滩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新生活。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

0: 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三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指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歇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歇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

0: 那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1: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2: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1: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3: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当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200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3: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

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

0: 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

0: 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1: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的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0: 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5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的重建基金支持。
1: 万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3: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0: 鉴于美国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6号在记者会上对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探讨必要的应对措施，但是否派遣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此前，日本媒体曾经报道，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企图通过借派遣自卫队出海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当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八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经在调查当中。
1: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 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

0: 完成。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 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的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
0: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当天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至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至0.75%。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新型消费潜能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新增长点。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从昨天开始，中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

0: 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美国当地时间15号的晚上，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是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4: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5: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6: ظل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 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5: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对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 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美国官员表示，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伊朗方面称，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收费。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为阻止伊朗拥核，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协议临门一脚，最大的变数何在？与此同时，伊朗足球队刚刚结束世界杯首战，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寻求征收通行费，但会针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此外，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19号呢就是正式签署。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存在哪些最大的变数？
2: 那我觉得从电子签署到真正的这个线下的签署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数了，就是这份协议能够初步的实现一个签字，然后进入执行的阶段，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美伊双方的表态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其实特朗普也签了，万斯也签了，包括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都是两个方面的头面人物了，这个签字的重量级应该说是很重的一个局面。
0: 因为美国方面我们看到是这个由总统和副总统一起完成签署的，伊朗方面是议长签署的，但是这个协议具体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2: 您说的不错，就是现在签署是没有问题，未来的执行落实落地，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就是在2015年当时美伊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2016年进入执行的阶段，后来到了2018-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了。当时伊朗方面就抱怨，就是美国给的一些条件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说解冻资产，比如说制裁解除，没有到位。那么伊朗也不愿意再继续的落实下去。然后特朗普当时又退出了这份协议，那么就导致这份协议走不下去了。那么现在这份协议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应该说还是一个问号。我注意到根据各方的信息啊，里面还是有几个争议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你比如说黎巴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份协议签署的过程中，黎巴嫩就总是出现升级的现象，就总是拖慢这个签署的进程，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冒出这个升级的问题。然后海峡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那么更关键的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就是伊朗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获得足够的有效的这个红利，也就是无论是制裁解除也好，还是资产的解冻也好， 就是美国愿不愿意按时按商定的规模给伊朗这笔钱。我们知道伊朗现在它也是非常急需这笔资金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又是特别在意钱的一个政府，双方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很好的合作下去，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
0: 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变数啊，或者叫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比如说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确实双方释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不太一致啊。美国方面呢现在表示说这个海峡的交通可能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伊朗方面呢，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和以前的这个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说，现在伊朗将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然后负责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甚至呢对于这个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也就是收费这个问题好像啊，并不像美方释放的这些消息一致。那您觉得这种分歧可能未来会存在什么样的这种变数？
3: 的确，我们看现在如果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我想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还是要追溯到我们怎么判断双方目前达成的这个所谓协议。我想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啊，仍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表述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呢，美伊呢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读啊。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强调是说恢复通行，因为这个和此前特朗普政府方面提出说，啊，只要美国出力就能够确保国际航道的通行，这样呢，它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卖一个所谓的好。但是伊朗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说啊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通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接下来啊，这实际上也是伊朗方面对于下阶段美国和伊朗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实质性的协议，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在双方的博弈中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反复争夺的一张牌。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比如说伊朗方面是关闭，后来美国是封锁，实际上双方是交替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拿到一个更有利的谈判的筹码。所以在对美国的意图并不完全掌握，在对未来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充分的信心的情况下，我想伊朗方面呢仍然会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来和美国进行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呢是从此前的通行费改成现在所谓的服务费。我想这个名词的变化其实也表明，现在对伊朗方面，他也在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张牌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个度。因为毕竟如果是所谓的通行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航道的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啊、能源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小这个所谓收费的范围，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灵活的方式，我想这个呢是伊朗方面呢仍然把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作为未来和美国博弈的一个工具来
0: 加。它做了一些定义，对吧？比如说特定时期内，
3: 对，
0: 还有就是相关航运服务收费。这个之前就笼统的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收费好像做了一些限定。
3: 对，我想这样一个限定呢，实际上就表明伊朗方面他有意保持啊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个主动权。因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范围、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服务内容，这个几乎完全是由伊朗方面来定义。我想这也是伊朗方面想要进一步显示只有他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0: 但是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现在呢打了一场仗，美伊达成一个协议，最后反而又使得伊朗收费了。
3: 对，
0: 那这对美国来讲，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3: 所以我想对伊朗来说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呢仍然作为一张牌，其实反过来呢可以打破啊美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表态说，美国可以确保国际航行的通行的这个自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不断强调是免费的，但是只要这个收费权控制在伊朗手里，他就可以随时打破美国方面想要在这个方面获取的所谓好处和利益。
0: 另外还有一个

0: 界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美方也有一些这个人士呢，宣称说，如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驻军。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美国在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会撤出啊，然后伊朗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呢扩大自己的势力。
1: 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前景，但是美方现在透露出来的一些说我要撤军，这个似乎含义还不是特别的精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它是两部分军力，一部分是在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驻军，大概有4万。或者4万稍多一点的人数。另外，为了打这场美以冲突，那么美军在近期这几个月又不断的增兵中东，这个增加的大概也有1万多的兵力，所以现在美军在中东的总兵力可能是5到6万之间这个数目。那么美国到底是撤这个增加的兵力，把这个增加的兵力撤回来，还是说他要撤在中东传统意义上他驻扎的这些兵力？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是只撤增加的兵力，那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上出现重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合并基地，裁撤一些基地，撤回一些长期驻扎在海湾国家的这个美军士兵的话，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有一个明显的收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伊朗也不是说无限制的，因为伊朗也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种摧残，他自己也有军力上的损失，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短期内恐怕还是要恢复国内，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他要继续去修复，或者说是继续的去复活他所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这个可能是他恢复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
0: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变数的就是黎巴嫩问题，当然这黎巴嫩问题背后的还是以色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已经宣称了，为了阻止伊朗拥核，不惜呢在任何方面，就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也就是说以色列还保留动手的权利。那比如说美伊签署协议以后，以色列会不会随时还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2: 应该说尽管啊，美国方面非常匆忙地宣布啊和伊朗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现在外界普遍的一个认为观点呢，是认为这实际上这个协议目前是一个加深犯。为什么是加深犯呢？除了美伊双方有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之外，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放进来。我们看到此前呢是双方啊，尤其是美国方面啊，曾经试图啊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一块解决，但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为了赶在特定的时间之前，比如说 G7 峰会开幕之前，要提前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就暂时撇开了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就宣布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美伊双方的协议。换句话说，主要是美国和伊朗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现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美伊这份协议呢目前是非常不满。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呢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如果啊美伊双方要先行一步啊朝着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走，但显然以色列啊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尤其是如果等到正式的协议公布签署之后，如果在这其中啊没有考虑到所谓以色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我想以色列呢会进一步把，比如说接下来进一步挑起事端，不仅是针对黎巴嫩，甚至未来针对伊朗的打击纳入他的考虑范围内。那这样一来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形成以色列反而成为未来中东事态美伊关系的一个主动方啊，就如果他想制造麻烦，那随时可能会让美伊双方达成的这个脆弱协议啊可能会归于失败。
0: 另外我们看到的美伊的这种政治纷争呢，甚至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出现在绿茵场上。之前呢大家看到，就是伊朗国家队的这个签证问题呢受到一些影响，差点影响到伊朗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和入境。那么现在呢，伊朗方面呢又透露消息说，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就被要求立即离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赛场。6月16号，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伊朗著名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赛前坦言，首次落地美国让全队处处感受到压抑和紧张。本队在征战世界杯途中接连遭遇争议与波折，背离了国际足联与伊朗民众借足球传递和平的初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

0: 诺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1: فوتبال جایی که ملت‌ها فرهنگ‌ها رو به هم نزدیک می‌کنه و باعث لذت بردن فوتبال میشه. 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فنیمون ر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0: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此前多方消息透露，美国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日临时入境，但最终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6号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2: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政治呢是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入境签证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波折，现在又要求立即离境，因为后边伊朗还有两场小组赛要回到美国来进行比赛的，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伊朗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所说的，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3: 我觉得这个叫主教练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除了您提到的这个签证问题，还是立即离境，其实之前还有参不参赛，本身在3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能不能到美国去参赛？
2: 对，
3: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男足赴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体育政治相互纠缠、相互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跳出美伊的关系来看，我们知道美伊关系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有一个全球的这种环境的大的这种背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男足、俄罗斯的各级的足球队实际上都被禁止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和世界足联比赛，所以你看不到俄罗斯足球会出现在世界杯上，因为他连预选赛都参加不了，这是被禁止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也是和俄乌冲突有关，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一些网球选手在重大的网球赛事中，他是不和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对手握手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也给体育界的这种专业的竞技造成了很多的干扰，就是把政治带入到了体育的比赛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就是最近这些年世界进入新的这种动荡期，那么地缘政治冲突对体育的这种渗透和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体育本身蕴含着这种友好和平的精神，它理应超越政治，就像1998年当时美伊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交锋，那么伊朗队是上演了这个白玫瑰这个足球外交的这么一段佳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伊朗队这次赴美参赛最终能够给美伊关系的缓和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能量。
2: 当然美方也解释说，本来的这个伊朗呢是可能比赛当天才能够这个入境，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已经是放宽了这个一天，所以也是表达一个善意的一个例证。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和美伊比如说在这个协议的这个签署问题上可能它有这种同步，所以相互产生这种影响？
4: 首先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充分的利用了它作为世界杯东道主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在有意的啊这个不仅是有限的善意，而且是在刻意的制造某种善意。我们试想啊，如果不是一个所谓当天入境的这样一个规定，又何来提前一天入境的善意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设置这个门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善意也就释放不出来了。再一个呢，的确啊，我想美国之所以提前一天让这个伊朗队入境， 也是为了响应啊此前特朗普方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积极信号，双方要达成协议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把这个世界杯，把足球赛事加以外交上的运用啊，把它刻意的制造出的某种善意，然后传递给伊朗方面，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个以一种非常吝啬的方式，想要表明说他接下来对和伊朗的协议啊是有信心，而且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刻意，哎，非常的人为，而且这些善意本来是由一些所谓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而形成的。
2: 另外我们看到 G7 峰会现在正在法国举行，那么现在呢法英呢都表示是随时准备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据悉，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全球局势高度动荡之际，伊朗与乌克兰冲突预计将成为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15号，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还称，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将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2: 我们看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还不忘发社交媒体啊，尤其他发的这个，一个是说伊朗同意永不拥核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给这个伊朗支付3亿美金是假消息。就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两个这个内容，您觉得是体现了他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3: 我觉得特朗普无论是驳斥所谓的假新闻，还是说他要强调伊朗永不拥核，其实他脑海里装的或者对比的还是奥巴马时期达成的那份核协议。因为奥巴马的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没有阻止伊朗拥核，或者说把伊朗的核问题遗留到现在都没解决。另外，奥巴马的这份核协议在2016年执行之初，那么当时就由美国给伊朗提供了大概16亿美元的现金，这是特朗普一直诟病的，所以他不可能给予伊朗目前的情况下给予任何的这种资金释放给伊朗，或者说不会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伊朗。所以特朗普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要批判奥巴马。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实际上他这里面有党争选情，为选情做服务的这种考虑。
2: 另外我们看的就是法英这个时候，就是美伊已经这个达成协议了，法英出来说随时准备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时候这样表态，您觉得对特朗普来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4: 现在美英做这个表态啊，我想首先是回应他们之前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之前法英在提这个护航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要美伊局势缓和，而且达成某种协议之后，然后欧洲呢可以考虑以多国的方式来采取护航。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表态也表明现在欧洲方面对美伊协议的前景呢是心里仍然没底啊，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还是一种观望之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随时启动，我想这里面呢是欧洲方面呢试图以这种护航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一个外交站位。因为我们试想啊，如果接下来是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会出现争夺的话，那法国方面、英国方面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监督方来这个体现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关切，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和美国保持距离，然后采取观望，然后随时介入，我想这是欧洲方面一个基本的考虑。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几天南方再度出现强降雨，尤其是在华南一带。从13号以来，多地累计降雨量呢都是超过250毫米，而且局部地区降雨极强。明天华南。

形势开始变化，除了广东、广西之外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开启强降雨过程。预计之后的三四天，长江沿线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特大暴雨。另外，未来几天，华北、东北也依然会频繁地出现降雨。而在南北两片降水之间，多晴热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发展，像西安、郑州，未来五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沈阳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通辽中雨转多云，18到28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贵阳阴，20到26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鹤壁阴，22到34度；淮安阴，20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4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9度；迪拜晴，28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7度；悉尼阴转小雨，13到21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巴黎晴，18到32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华盛顿多云转晴，19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

0: 老乐啊，
1: 嗯，
0: 你怎么老是闷闷不乐呢？不是，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让大乐真的把房子给卖了呢？啊？你说咱们这些老战友，没有一个说让你还钱的，对不对？你可倒好，那逼着孩子把房子卖了，你倒是省心了，搬进幸福院了。可你让他们爷俩怎么过日子？
1: 其实啊，也不光是为了还大家钱。琪琪的医药费一直是我们家出，不过现在好了，郭小燕已经给孩子做了骨髓移植，就不用往里添钱了。哎，一切都好起来了。
0: 不，这些事儿你咋不早说呢？我们这些老战友都可以帮这孩子，干嘛你们爷俩自己扛呢？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事儿。
2: 我说老崔头啊，咱俩不光是老战友，还是共患难的老朋友。当年我劝你把俩孩子留下来，我们一起养，为此你当了一辈子光棍。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心里有愧。
0: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你不就是想问俺们这个相亲的事儿吗？
2: 怎么样？哎，有什么结果吗？
0: 哎呀，想了快半辈子亲了，有什么好结果啊？哎，不过这回不一样。他说，我们有共同语言。
2: 哦。

0: 是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人了。崔大哥，我这么叫你，你不介意吧？
1: 行了，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啊，我还得看看他去，走了。

0: 你就住在幸福院儿，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哪怕就是偷偷看你一眼也好啊！不，崔先生也在那里，还有那么多的误会。
1: 海鹏呀，
0: 哎，你和我老伴办自己的事情，不要往心里去啊。他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哎呀，那天啊，我也是一时冲动，你回去啊，跟你老伴好好解释解释，让他也别生我的气啊。
1: 他早就没有事情了，他还夸你了，说你性子直啊，是个可以交心的人。
0: 真的？
1: 对。
2: 哎呦，那太好了，要不然咱们俩的关系都没法处了。
3: 哎，对，哟，什么关系啊？就没法相处啊？
2: 你个老东西，什么时候过来的？吓了我一跳。
4: 崔大哥，快请坐。
2: 哎呦，还崔大哥，搞得蛮热络的。你管着吗？哎呦，你这个没学多长时间，就已经秀成这样了。
0: 真不容易啊，还行吧，我这个人学什么东西都挺快的，人聪明嘛。
2: 你看，说你胖你就喘上了，应当谦虚。过分的
0: 谦虚，那是猪鼻子插葱，装像。<笑>
2: 精辟，这个歇后语真恰当。<笑>
0: 哎，崔大哥，哼，要是咱们搞一个歇后语或者是成语接龙大赛，我都不怕你。
2: 哎，这个建议蛮好的。好什么好啊？哎，我说怎么了？你们现在动不动就搞个什么赛出来，不嫌累得慌？
0: 崔大哥，我还想问你呢。啊，你动不动就往这儿跑，路又那么远，你还不搬过来，你不累得慌啊？<笑>
1: 我那儿媳妇啊，巴不得我走呢。可是我儿子他不同意。
5: 不要这样说，这冯翔哦。
2: 孩子办一个婚纱店不容易的，不是他也不是你的儿媳妇，你替他说什么话呀？
0: 哎呀，一提起这儿媳妇啊，我倒想起你那个干儿子于大乐，
2: 个人问题到底怎么样了？别提了，这个大乐啊，跟袁院长的这个女儿啊，俩人合起伙来骗老乐。他说小梅是他女朋友，说白了，大乐就是不想搞对象。
0: 到现在还一人呢，可我觉得小梅那姑娘挺好的呀，现在这事情都解释清楚了，那大乐为什么就不能跟小梅真好呢？哎，这两天我发现那个于老乐啊，不言不语的，像是有什么心事，又像要犯病一样。是啊，我刚才跟他说话，
2: 他也闷闷不乐的。我估计啊，
0: 八成
2: 是因为大乐的闹心呢。
6: 哎，这件事情啊，我早就看明白了。老于头，就是想让他的儿子娶他相好的女儿。哎呀，那这么说，你们两家很快就会成亲家了。<笑>哎呦，老赵，我真一眼没看住你，你就跑到人家房子里来坐着了啊？哎，这怎么的？ 换成单人沙发了。你刚才坐那双人沙发，挺舒服，挺享受的呀。
1: 你又这样讲话，是老崔头来了，我陪他来看韩芬的。
2: 哎，你别拿我说事儿啊！什么你陪我呀？我刚才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了。

0: 让我相信你们俩谁的话呀？行了，走吧，该体检了。
1: 就是啊，赶紧走。

0: 呵，绣的真好看。家和万事兴。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我发誓赌咒的，我信不过你。
1: 又怎么了？
0: 怎么了？谁跟我说的？啊，说对着他们俩，咱们应该敬而远之，还说什么都不要触碰各自心里那个小疙瘩。哎，你说完了可倒好，你没事你就往韩芬那屋里钻。
1: 老白呀。
0: 我们一直在夸你，不信你问他去。他？问他？哎，他是谁呀？是男他呀，还是女他呀？我真的
1: 服了你了，都这把年纪了，把我盯得还这样紧。
0: 我要不盯紧，你指不定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呢。
1: 看什么啊？
0: 好看，哇！人家豆浆吃醋是年轻人的特权。哎，我觉得是我老伴的专利。这个幸福院来的好啊！你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盯着我看了。讨厌，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说体检去吗？
0: 啊，对啊，对，体检是。我这不是等着你呢吗？等咱一块儿去，走，你可来了。<笑>
2: 走，你看这走啊！这合适吗？这圈儿，这什么不合适的？快回头看，
3: 又和我演上戏了。
2: 你跟我长得太像了，天哪！你跟我长得太像了。
4: 两位先生，你不紧张吧？你这么称呼我，你是不是紧张啊？ 看到你这样的状态，我就放心了。我没看错你。不过外面这两个演员，我就不敢保证了，都在哆嗦。一个是因为兴奋，一个是因为害怕。我真怕他们演不好呢。不过还好，他们词儿不多。就两句话，说完了，就开始动手打人了，噗噗噗！这时候就该你出场，记得一定要有风度。
5: 先拉开那两个打架的男人之后，看到他先一愣，然后再说台词。还记得要说什么吗？
6: 天哪，你跟我长得太像了。

0: 现在不允许进入。你不是那个主持人吗？你怎么在这儿呢？是于大乐让你过来的，是吧？行了行了，你先在那儿坐一会儿，我一会儿再说啊。哎，回来。所以这款车无论从性价比还是从性能上，都远远超于同类型车。请问你买车后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1: 我想要一款适合三口之家出游的，因为我的妻子刚刚从国外回来，想要多一些时间陪孩子。嗯，想要一款底盘足够高、后排空间比较宽敞一些的，这样子，我想他和孩子在后边可以互动起来。
2: 还互动起来？你挺贴心的呀。
1: 看什么呀？ 是不是没想到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是不是他介绍你到这儿来买车的？嘿，别看了，哎。

0: 不是他出卖的你，是我正好送客人，碰巧遇见你了。这谁呀？还有两句词没说呢。
1: 刘亚丽刚才没拦住他，肯定是他找的演员，这一紧张提前进场了。
2: 这词儿也不太对呀。那我先通知一下转播人员，先停一下吧。
3: 等会儿。
2: 人家是专业演员，他们都能随机应变。关键这词儿说的有点意思啊。二号机不动，三号机也不动，然后一号机开机跟上。对，要快快，
4: 声儿都变了，啊？怎么做到的？我往上贴东西了，啊？高科技呀，你现在是，身临其境，是不是？
2: 行，皮衣不赖啊，名牌吧？不是，你平时怎么不这么穿啊？啊，有一套啊，爷戴着墨镜呢，怎么着？怕别人把你认出来啊？你怎么不戴上口罩啊？我真是看错你了，昨天晚上当着我兄弟面，还跟我这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说那么一大堆，啊。 说什么？你就不是一个成熟男人该干的事儿，还说什么你做的事儿、说的话才能决定你是一什么样的人？呸！你是不是觉得在我兄弟面前这么损我，你特高兴、特有面子，啊，特有成就感吧？说话！哎，不是，你不是特会教育人吗？特会告诉人人该做什么吗？嗯。 你不是说我把你儿子给带坏了吗？你就这么教育你儿子的？啊，没钱给我，有钱在那买车。你不是跟我说你一辈子都支持国货吗？这是国货吗？这些是国货吗？你还算个男人吗？
3: 我这是哪儿找的演员？这可以啊，这台词很精彩啊！来。
5: 二号机准备，二号机准备，
6: 对，带关系。三号机拉个全景出来，准备马上开打了啊！准备打了，其他人准备。
2: 不是我听你说还老婆孩子，怎么着？你还想复婚啊？你个混蛋！
5: 我可以接词了吗？
2: 什么？接什么？
5: 哦，不是复婚，是结婚，是吧？啊，其实我已经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早就在一起了，是不是？
3: 等会儿，兄弟，我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台词没有说。台词？我打死你个口是心非的动物！好，嘿，打的精彩，台词说的也漂亮，好。
7: 其他演员上快！
8: 对不起，导演，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快点！
9: 我们的其他演员都还在候场呢。什么意思啊？这哥们儿他不是来演戏的，我们弄错了。啊！
7: 完了，我的职业生涯完了。<笑>
9: 您看，就都已经伤成这样，您还笑得出来？
5: 您真是大人有大量，我以为啊，以为什么呀？以为我会像其他明星一样破口大骂是吧？哼，怎么会呢？这不是来演戏吗？既然是演戏，那就要真实，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剧组拍戏啊，要不就是借机位，要不就是找替身。你说那样能出来真实的效果吗？那是肯定不会的。尽管我们这是个网络栏目，但我既然是一名演员，让我来演戏，那就要讲究真实，对不对？
9: 像你们找的那位演员就很真实，而且台词改得相当有水准啊，把我都给演懵了。<笑>
5: 对不起，这是我工作的失误，给您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可是他不是演员。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演员，演员是不会下死手的。
9: 不是，其实啊，我们的人其实也是追求这个艺术效果，
5: 只不过没有第一时间跟您沟通，
9: 这个希望您能够谅解。
5: 这个我知道。 你们一定是怕，因为我是零片酬出演，而且又白挨顿打，所以又没有提前告诉。

0: 是吧？
1: 是啊，我们也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哎，
0: 严重了，严重了。哎，但是我刚才还有最后一句台词没有说出来，他就把我给打了，这个不会有影响吧？
1: 不会不会，效果非常好。
0: 好，那就好。哦，还有，你们找的这位朋友，台词改动相当大，而且信息量相当足。我那句，我可以接词了吗？这个能不能删掉啊？
1: 能删能删。
0: 如果不能的话，我还可以再演一遍的。
1: 不用不用，我们都能够处理得非常好，这已经达到效果了。
0: 你们可别客气啊，真的，我还可以白挨一顿打的。
1: 您就别逗我了，谁还敢这么干呀？
0: 好，那就好。今日演出结束了，我能不能再见一见那位打我的朋友？他在哪儿啊？
1: 怕您生气，已经让派出所给带走了。
0: 带哪儿去了？

0: 是于大乐，你打的是大明星姚峰。
1: 他们说是请了那个叫杨峰吧，去做什么法制栏目，估计就是因为我长得跟他有点像，让我去做他的替身，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刘队长，崔凯他要被关到什么时候啊？他真的不是有意打杨峰的？
2: 只要是动手打人了，任何时候都是犯法的，这还分上有意无意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不是事出有因吗？这不能因为演个戏就抓人吧。哈，
2: 那也是你去演戏而不是他，而且是他先动手的。事情的经过我们调查的已经很清楚，您跟崔凯是朋友，你们俩之间的事情刚才你说的也很清楚。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放不放人，而是被打者如果不接受和解，那我们也只能依法对崔凯进行拘留。当然了，我们也不会因为对方是个明星就偏袒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会秉公执法的。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告诉你比较好。
1: 什么事儿？
2: 是你父亲托我办的私事儿，寻找他当年失散的恋人，这个人已经找到了。这个女人你应该还认识，就是你的同事白燕的母亲，叫白如雪。
3: 队长，被打的人过来了。
2: 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处理一下。

0: 这位兄弟，你不要紧张啊，我不是来告你的，我叫杨峰，是一名演员。
1: 我认识您，不是刚认识您的，是我之前看过您演的戏。
0: 哦，你喜欢我演的戏吗？
1: 我老婆喜欢你。
0: 哦，对不起，我有点紧张了，是我老婆喜欢看您演的戏。
1: 感谢你们夫妻对我的支持啊！刚才我听导演和刘雅丽他们说了你的情况，他们说你是因为家里受了刺激，因为你有所感触，所以才把戏演成这样。兄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这辈子情感上难免会受到挫折，但是不管当下的我们有没有人爱，都要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 我觉得这期法制栏目你没有白参加，同时也给你敲响一个警钟：冲动是魔鬼。兄弟，你要记住，现在是法治社会，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动手打人。嗯。
2: 哎呀，你看杨峰老师说的多好啊，兄弟啊，你可一定要振作起来。
1: 他们在这个时候把你叫来演戏，其实这件事情确实欠考虑。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能认识你这样一位。

0: 我确实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和你一起演戏。好了，别担心，警察会放你出去的。再见。
1: 哎，等等，
0: 还有什么事情吗？
1: 我能跟您照个照片吗？
0: 当然可以。
1: 冲动是魔鬼。
2: 哦，对了，这两个月你哥家里给的钱你都收到了？
3: 收到了。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哥？
2: 哦，你犯了事儿，我们不得调查你家庭背景啊？
3: 哎，那他往家里寄钱，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行了，咱俩等着你呢。
4: 你要是不想看见我，我现在就可以走。
3: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笑话啊？
4: 我确实想看，遗憾的是人家不让我出去，而且我听说你的台词很硬，都是有感而发呀。你要是想打我，咱俩可以去找个地方，我跟他一样，也不会告你。
3: 我刚才已经打你一顿了，而且相当的解气。
4: 那现在呢？需要我离开吗？
3: 你开还是我开？我去，这戏演的，你都把我当神经病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怎么回事啊？崔开怎么把杨峰打了？严不严重？
2: 都没事了，杨峰没有追究责任，崔凯已经被放走了。
0: 你吓死我了，在电话里那么着急，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哎，于大乐呢？于大乐没事吧？
3: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从头到尾他和杨峰啊根本就没碰上面，我设计的那些戏还没来得及拍就全被崔凯给打个烂套了。
0: 然后呢？
2: 什么然后？然后我们就不得不默认崔凯就是我们找来的演员，这才没把事情给闹大。哎，你说这短裤先生没事找他过来干什么呀？哎，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同意他带崔凯一起来的？
0: 没有啊，于大乐没有跟我提过要带崔凯来的事儿啊。
2: 行了，别在这儿瞎聊了，我们先走吧。
0: 哎，你先走吧，我还有点事儿呢。
3: 在这儿能有什么事儿啊？这是派出所，又不是。
2: 啊，行，
3: 我还以为你是担心我特意来接我呢，没想到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企图啊。
0: 你又没打人，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3: 你少来，重色轻友的家伙。哼，我算是看清楚了你丑陋的嘴脸了。
2: 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想搞一个制服诱惑？
0: 在警察局你胡说什么呢？
3: 行了，变脸啊，
0: 快走吧。
3: 哎，对了，替我向于大乐说声谢谢啊。拜拜，玩得开心。

0: 你不好，袁小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刚来，看您在忙，我就没敢打扰你。
0: 哎，走，我们出去说。
1: 啊，不，咱们就

0: 在这儿说吧。
1: 那你坐吧。
0: 不用不用，我就站着就行。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不是，当然有事儿了。刘雅丽给我打电话说拍摄现场出问题了，让我赶紧过来。
2: 事情已经解决了，没什么大事儿。事情的经过她跟你说了吧？
0: 说了，因为于大乐不是我请来的吗？所以说刘雅丽让我过来的。
3: 说起于大乐，
2: 我倒想问问你，你们俩的事情还没解决完吗？
0: 早解决了。哎，我终于不用再假装他女朋友了。
2: 假装？
1: 哎，你们俩不都一直都是？
0: 没错啊，我们俩合起伙来骗他爸，因为他爸总给他介绍对象，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就拽着我冒充他女朋友，结果我爸也给我介绍对象，你猜是谁？于大乐。你都想象不到当时有多尴尬，我们俩对着两个老人，那只能是实话实说了。你干嘛这个神情啊？你该不会以为于大乐是我男朋友吧？
2: 对不起啊，说实在的，早在于大乐把他父亲锁在家里这回事之后，我就觉得你们俩的关系不一般。但是没想到，居然是这么回事儿。
4: 嗨，你看我这警察当的，观察力还欠厚厚啊。
0: 难怪你一直这么拘着呢，现在没事了，没什么障碍了。
2: 你说什么？
0: 不是，我紧张了啊。其实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4: 我有什么好看的？你看，一天到晚瞎忙。不是，用词不当啊。
2: 不是瞎忙，是工作。
0: 那既然事情解决了，我先走了。
4: 哎，好好好，那我不送你了。
2: 你别见怪啊，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0: 没事儿，我就喜欢不太会说话了。
2: 事实上，我就是这种人。喂，喂，我不是想让你喜欢我，我是，你看我这也紧张了。
0: 那你先忙吧，我走了。那我回头还能来这儿来找你吗？
4: 这是办案的地方，你最好是别来了。

我生日时间从来不确定，不过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恩人呐，有日子没给你上香了。恩人呐，我现在有些事儿想不明白。
1: 那个大乐新来的这个同事呢，叫白燕。白燕他妈呢，就是那归国华侨。这个华侨开始他姓谭，哎，后来莫名其妙的他又姓白了。
2: 也就是说啊，白姑娘跟了他妈的姓，
1: 为啥？
2: 还有，这凯子早就认识白燕，哎，他为啥不早说白燕他妈就是这华侨呢？这是其一啊，其二，这个于。

0: 老乐啊，托派出所的人帮着找人。他找来找去呢，好像找的就是白燕他妈。这又是为啥？按说俺跟老乐这关系，他应该跟俺们说。可是问他呢，他就是不告诉俺们。这又是为啥？其三，这个凯子咋就因为钱跟着大乐吵起来了呢？难道？哎呀，不对，这还得退到前面的问题。该不会是于老乐想把大乐介绍给白燕儿，急着跟他妈谈判吧？这个于老乐，就这点事儿，咋还遮遮掩掩的呢？
1: 干什么去？
2: 回趟家，那边的邻居啊，让我去解决点事儿。
1: 你房子都卖了，你还有家吗？看什么看呢？不是你逼着大乐把房子卖了，把钱还给我们的吗？啊？哎呦，好好的一个家叫你给拆散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你要回家？跟我说实话。你还欠谁家的钱没还上？你还欠谁家的钱没还上？我们替你还，不能苦了孩子们呐。
2: 不用了，都还上了。
1: 哦，照你这么说，你不欠任何人的人情啊？嗯，行行，好样的。嗯，我告诉你啊，不管你和大乐啊同意不同意。我和老不靠谱已经商量好了啊，今后呢，你们小乐那学费一律由我们出，全部由我们出。哎，你们爷俩就是有意见，那也没办法。再有意见，就跟那大乐那前妻学，上法院告我们去。
3: 去，
1: 告去。哎，哎，那白燕他妈，你还是不想见？那白燕和大乐的事儿呢？不想了。
2: 顺其自然吧。两个孩子要是真能走到一起，这说明他们有缘分。
4: 这里不错吧？
5: 这个问题到网上的建筑论坛发一个帖，应该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6: 这个我来搞定。
5: 好。一会儿做个标记。
6: 白燕，你来看看这个。
5: 好。
7: 行了，去工程部审批吧。
6: 好的。
7: 怎么样，发出去了吗？
6: 不会那么快，还得再等会儿。
7: 行。

0: 看来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下了，孩子他爸。
1: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2: 嗯，我当初会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想要找到我的精神分析师。
1: 所以在回国之前你才主动要求跟我视频，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我早就想告诉你啊，但是每一次都被别人打断了。
1: 那你那只牛头梗的画像
2: 和你电脑旁边那一只金毛犬一样啊，我始终都把它当作一个人。
1: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
2: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反正缘分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妙不可言的呀。
1: 有件事情我想我应该跟你说一下，当然在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说确实有些突然，而且特别有戏剧性，我想来想去还是要跟你说一下。
2: 嗯，你说吧。
1: 我爸呢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当年失散的恋人，现在终于有结果了，可是这个结果真的是太巧了，他当年的恋人
2: 竟然是我妈。我知道我妈以前跟我说过她的这段感情，然后那天去幸福院你爸又亲口告诉了我她的名字，我就知道了。你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爸爸？
1: 没有啊。不是，那你妈知道这个事情吗？
2: 嗯，知道了，我已经告诉她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很留恋这段感情。
1: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你希望他们之间彼此见到吗？
2: 嗯，这毕竟是他们俩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不要过于干涉比较好。
1: 行，那我就先把这件事情跟我爸说，至于其他的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2: 嗯。

0: 我住的那个房子是你的吧？为了帮你爸还债，所以你托你的死党把房子卖给我妈，对吗？
1: 事情的经过不是这样的。崔凯并没有把房子要卖给你妈，而是当时你妈着急给你租房子，而我那个时候也急于要把房子出手，所以崔凯就问你妈愿不愿意买下这套房子，所以就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看了你写的卡片，从卡片上的内容我知道你们一家人都很爱这套房子。如果你想收回的话，我随时可以搬出去啊。
1: 哦，不不不，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我现在也没钱把它收回来。
0: 那如果你有钱了呢？我说过我会一直帮你的，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眷恋的东西全部都找回来。
1: 不好意思。喂，在哪里？

0: 您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我总感觉于老乐是想让白燕嫁给他儿子，你必须尽快的跟于大乐。
1: 爸，您干什么呀？您这是要搞封建社会包办婚姻那一套啊？
0: 跟您说实话吧，我有男朋友了，我这两天约他跟您见个面，您等我信儿吧。
2: 男朋友？这么快就有了？
3: 你爸现在是要过来跟我爸抢女朋友是吗？你说这归国华侨是我先介绍给我爸，你爸夸插一杠子，这叫第三者插足，爷俩都干的什么事儿啊？

0: 小亮，小亮，
1: 爸，
0: 没事吧？
2: 爸，我没事。
0: 怎么弄的？
3: 他在路上被车给撞了，腿骨裂了。
0: 医生，孩子没事吧？
4: 放心，没事。
5: 但是伤筋动骨100天，他最近可能不能上学了。哎，是这位同志，把他及时送到了医院。
0: 谢谢你啊。
6: 对不起，我当时是正常行驶，一点都没有超速。他骑个自行车突然又

0: 冲到马路上来，我刹都刹不住啊！我
1: 是你撞的，
2: 爸妈，你们千万不要怪这位叔叔，是我没遵守交通规则，闯了红灯。
0: 不管怎么说，我都有责任，这孩子的医药费我全部承担。您说大概多少钱？
1: 算了算了，只要孩子没事就行。你能把他及时送到医院，我就很感谢了。谢谢你啊！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3: 我还以为你们要追究我责任呢，那你们聊，我去把医院的费用结了啊。
4: 那你们要好好照顾他，我也先去忙去了。
1: 疼不疼？
2: 男子汉大丈夫，这点伤算什么呀？
5: 你看啊，你现在学也上不了了，要不搬到妈妈这儿来住吧，方便妈妈照顾你，好不好？
1: 我看你不麻烦了吧？
5: 那怎么叫麻烦呢？小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伤了我比谁都心疼，难道你把他带到你宿舍去照顾啊？能行吗？
2: 爸妈，我都多大了，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在这住几天，我再回学校住几天不就好了吗？
5: 哎，
1: 别胡说，张小乐，那你先去你妈那儿住几天，等休息好了，我再把你送回学校。
5: 行，小乐，你躺会儿啊，妈妈给你找个轮椅去。乖。
1: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2: 我过马路着急了，我没看车。爸。我妈妈她救了我的同学，她在我心里是个英雄，您就不能原谅她之前做的一切吗？
1: 小乐，这是两码事，知道吗？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2: 哎，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爱情这个东西等我长大之后就明白了。
1: 嘿，你个臭小子，跟谁学的？
2: 您经常跟我说这句话呀。
1: 有吗？
2: 那当然了。
1: 好好养身体吧，啊，别想乱七八糟的。
2: 这张卡是我妈前两天给我的，我说我不要，可是妈妈说这是属于我们余家的财产，我查过了，里面有100多万。
1: 你不是说那房子有你一半财产吗？不好意思，我已经把它卖了，一共卖了350万，这里面有175万，加上我动用的你给小乐的抚养费，全在里面了。

0: 妈，这个房子就是于大乐的，他已经跟我承认了。
1: 燕子，不瞒你说，当初我急于买下这套房子，就是因为我住的那间屋有一幅海棠图。想当年，我和于大乐的夫妻在一片花海里画着海棠，一想起那画面就好美啊。
0: 那你应该去找他呀，去抓住你的幸福。
1: 妈妈已经老了。
0: 不老？哎呦妈，你真的不老。我觉得你应该去见他，这个房子对你来说更多的是回忆。你之所以会买下它，就是想要努力挽留住你们的那段感情。可是我觉得你不应该只是做这些。
1: 过去是我伤害了于建国。
0: 怎么会呢？
1: 这件事情有你外公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我太软弱了，我向封建思想低了头。

0: 抛弃了他，也断送了我一生的幸福，是我伤害了他。一想起这些，我就很惭愧。
1: 那你就鼓起勇气，勇敢地向自己的命运去对抗，然后努力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不是吗？
0: 你想得太简单了。
1: 可是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复杂呀。妈，我主要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0: 燕子，不要逼我好吗？需要好好想想。

0: 不，什么意思啊？那小丫头他妈就是你爸寻找多年的初恋情人？
1: 是啊，我也觉得意外。
0: 你别意外了啊，现在意外的应该是我。不是，什么意思呀、啊？你爸现在是要过来跟我爸抢女朋友是吗？多大岁数了，干这事儿玩呢？
1: 不是，你吃什么了？吃枪药了？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告诉你啊，我早就跟你说过，白燕他妈跟你爸根本就没那意思，知道吗？
0: 没哪意思呀、啊，我说的怎么就不对了？啊，你跟我说这话不是也是小丫头告诉你的吗？啊，他管天管地，还管得了他妈和我爸的事儿啊？
1: 可这确实是白燕他妈告诉了白燕，白燕又告诉了我，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0: 哎，行了，你也别跟我绕了啊！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话是他妈跟他说的。
2: 他妈确实说过啊，说过啊，我暂时呢现在不想谈恋爱，但问题不是出在你爸身上，
0: 听见了没有？问题不是出在我爸身上，那具体问题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2: 我跟你说啊，于大哥，咱俩的事儿刚过去没几天，你别现在过来惹我。
0: 关键就是，你说这归国华侨是我先介绍给我爸的，是吧？最近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给他们俩撮合到一块儿去了。现在马上就要在一起生活了，好家伙，你爸呱插一杠子，叫什么呀？这叫第三者插足。你们爷俩都干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说你这用的都什么词儿啊？什么叫我爸插一杠子？是他们当年先认识的好吗？
0: 先认识怎么了？先是他俩没结婚啊，最后不是也分开了吗？那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俩就没缘分。
1: 你爸跟他妈就有缘分了。再说了，你该撮合也撮合了，到最后怎么样？不都是无功而返，功亏一篑吗？
0: 哎，行了行了，你别老跟我这用成语啊！好家伙，还一用就是俩，怎么着显得你比我有文化呀？
1: 你跟我较劲是不是？那这样，咱俩谁都别争了，我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咱爸，你我都别掺和，到最后他们怎么处理，你让他们自己办行吗？
0: 不行，啊，我就不能替我爸出出主意是吗？我跟你说，这人越老越像个小孩儿，是吧？那你说，既然是孩子，那孩子遇到了人生中这么大的问题，他难免就彷徨无助，这时候就需要我做家长的，我站出来，是不？我帮他出出主意。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啊，你说这小孩在学校里早恋了，他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你就放任自流，让他自己去处理吗？啊，你作为家长，你就站出来，一二三四五，叭叭叭跟他说一声，说哪儿错了，问题在哪儿，以后该怎么办？是吧？作为家长，你站出来给他出主意，这不是跟咱俩现在说的是一个事儿吗？你看我干什么呀？啊，行行行，不掺和不掺和，我就想看看啊，咱们家这俩老头谁能把这女华侨给我拿下了？怎么着？你觉得你爸有魅力，我还觉得我爸才有魅力呢。

0: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郭小燕的钱她没要，全都还给小乐，赶紧拿去给冯霞，生孩子的事儿不能再拖了。
2: 算他有良心，他要敢拿这钱，大乐，你不去找他，我都得过去找他去。凭什么呀？
1: 行了，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0: 你看这个不咋样，就是啊，
1: 这个好看。哎，咱们投这个作品一票吧。你看它多么大方又朴实啊！小韩，你的这个审美观点我不敢苟同啊。哎，你看这个作品的针脚啊，七扭八歪的，一看就出自一个毛手毛脚的老太太之手。咱们得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来投票。
2: 哎，不能感情用事哦。哦，对了，哪个是你的作品？我投一票。那哪行啊？咱们得本着公正公平的态度来投票，啊，不能感情用事哦。一身正气。
3: 院长，请您签个字。好。哎，院长，于老。哎，我们这些老人，这是第一批刺绣，下个礼拜，再进行第二轮投票。
4: 好啊，多亏了您把这次活动举办的是有声有色的，给咱们幸福院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哎，我们领导班子。
5: 和园里的老人啊，都在夸您呢。夸什么呀？这是我的工作啊！我忙去了啊。
6: 好，您忙。
5: 儿子，过来。
7: 干嘛呀？跟我来一下。
5: 不是正忙着呢。
3: 不差这一会儿。
5: 你等会儿。
8: 你姓马，当然扎这个马了。
5: 我也投了一票啊！哎，秋天了，八斤特别不错。还有啊，我怕幸福院有人看过那期法制栏目，为了咱不让老爸担心，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们你在拍摄栏目现场打上明星的事儿。
8: 你就跟他们说，那是咱俩演的戏。
5: 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什么都得听你的呀？
8: 你废什么话呀？
5: 有本事你把事情真给我全都说出来！不是你急什么急？
8: 我急了吗？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喊？我喊了吗？怎么着？我现在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啊，大陆，你要是想坐我车，你就坐；不想坐我车，你下去打车去。我，你有病啊你！安全带系上。
9: 什么破车，这是！慢点儿！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10: 进来呀！爸，您这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儿子，刚才为什么于老乐看见你都不打招呼？大家都忙着呢，打什么招呼啊？不对。
9: 爸爸是过来人，我总感觉于老乐是想让白燕嫁给他儿子。我思前想后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再等了。你必须尽快的跟于大乐见。
10: 爸，您干什么呀？您这是要搞封建社会包办婚姻那一套啊？
9: 你喊什么喊什么？那于大乐哪点不好啊？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好呢？
10: 哎呦！
9: 原因我都跟您说了，我们不是处变了。我跟于大乐，我们俩只是好朋友，那不可能的。那我也给你说过好多遍了，这个朋友关系是可以在交往中慢慢的转化的呀，
10: 爱情关系的。爸，结婚的事儿我自己做主行吗？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您就别再逼我了。
9: 我这是逼你啊，我是在帮你。说句实话吧。
10: 如今这个
9: 社会已经很难找到像于大乐这么好的男人了。
10: 打住打住！哎呦，爸，您别再说了。我跟您说实话吧，我有男朋友了。
9: 什么？有男朋友了？是谁呀？干什么的？
10: 您特想见他是吧？
9: 那当然啊，我女儿找男朋友，我这个当爸爸的那肯定得帮着把关呢。
10: 行，那既然您这么着急，我这两天约他跟您见个面，您等我信儿吧。
9: 好。

0: 哎，喂，你好。
1: 你好，我没有打扰你吧？
0: 我正在处理邻里纠纷呢。
1: 那我长话短说，你这两天有空吗？我想请你见探我爸。哎，我快被他逼疯了。
0: 不会这么着急吧？我们俩还没互相那个什么，这太突然了。
1: 是，我也觉得有点唐突了。哎，但是我真受不了我爸了。我爸天天给我介绍男朋友，而且他一直撮合我跟于大乐。哎，我这不想着能让我爸踏实点吗？
0: 我明白了，就像你跟于大乐跟他爸演戏一样，让你爸再别给你介绍男朋友了，对吗？
1: 是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于大乐他爸相处了。
2: 啊，那没问题。
0: 你说个时间吧，看我有没有空。
1: 那行，我到时候提前给你打电话啊。
0: 嗯，好的，我先去忙了啊，再见。啊，
1: 喂。
3: 这么快就把我电话挂了？
1: 天啊，他不会以为我要请他帮我演戏吧？千万不要，那你就啥都可以了。
4: 什么事儿啊？还要把我约到这儿来说？郭小燕反悔了，还想要回孩子？
5: 没有，爸，刘队长已经把您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说他帮您找到了您失散多年的恋人，就是白燕的母亲白如雪。我想告诉您的是，咱家那房子就是被他们母女买下的。
4: 白燕和他妈同样知道我的身份了。
6: 啊，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
4: 老天爷真会捉弄人呐，怎么偏偏会是这种结局呢？
6: 我知道，您现在的顾虑是崔爹和白燕妈妈的事情，对吧？
4: 你崔爹跟我是患难之交，我们两家人情同手足，不能因为我破坏他们的感情。
5: 这话我本来不该说，因为我答应过崔凯，只告诉您事情的真相，不会干涉你们的决定。但今天儿子就小人一把了。
6: 我觉得吧，事情根本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5: 因为白燕之前找我谈过，说她母亲不希望崔凯总是想着各种办法来撮合她和崔爹。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白如雪根本就不想和崔爹在一起，都是崔凯那小子一厢情愿。
4: 可是你崔爹好几回跟我说，他喜欢谭女士，
5: 那不就是白如雪吗？爸，那崔爹有没有告诉您白如雪对他是什么态度？
7: 爸，你这你别老傻看着我，你到底听明白没有啊？
8: 不，这个谭女士又叫白如雪，说是你于爹这失散了多年的恋人。
7: 他说什么你都信啊？他说失散多年，你就说失散多年啊？
9: 我于爹就是觉得白燕长得像他失散多年的恋人，所以他觉得白燕他妈就一定是那个人。你说啊，你跟我于爹认识多长时间了？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听说过白如雪这名字吗？你没听说过，对不对？我知道你跟我于爹是老战友好朋友，但你不能什么事都让着他呀，
7: 你得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8: 我觉着吧，这个事儿应该是……
9: 应该什么呀？爸妈，急死我了。现在你提到白如雪啊，你连家乡话你都不说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真心真意地想要为他改变你自己，对不对？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你们俩就没有最起码的生活。
8: 起码的生活啊？啥意思？
7: 爸，你 别误会，我也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和他现在之间啊，就应该有那种感情上的沟通，情感上的交流，对不对？你现在你不能不理人家呀，你现在像躲着人家似的，
2: 是不是？他干什么事儿惹你不痛快了？哎
8: 呀，瞧你说的，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觉着人家做的已经都超乎我的想象了，那做的已经很好了。
2: 你跟我说说，他做什么了超乎你想象了？啊，
8: 不是，那个我这是比喻，是一句感叹词。
2: 没比喻。反正我跟你说啊，爸，你下次再见着白如雪，你主动进攻。
8: 你说了，行，别说了，
2: 我能不说吗？我必须得说，你别把这么好的老婆让给我于爹了，最好。
5: 这种事您为什么要让着崔爹呢？
4: 本来就是嘛，你是不知道你崔爹那样子呀，每次一提到白如雪，他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你说这个时候，我怎么好打击他呢？他还说，他俩已经到了相敬如宾的地步。
5: 相敬如宾，那就不是夫妻。
4: 那不是夫妻是什么呀？
5: 算了，爸，您就跟我说句心里话，是不是还想娶她吧？
4: 她现在都住进了我们的屋子，我就觉着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5: 是，她女儿也住进了咱家，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4: 你说什么？
8: 哎呀，没什么，我是说啊，这于老乐跟我一样，也是被这件事情给整晕乎了。
4: 不对，你刚才说什么面对？你是不是爱上白燕了？
5: 你看您都说哪儿去了？我是离过婚的人，白燕怎么会看上我呢？
7: 你是什么样的人根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紧紧抓住他的心。
8: 儿子，你想多了，千万不要这样想问题。
4: 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白燕是个好孩子，值得你去追求。
5: 爸，现在说您的事儿呢，怎么说到我跟白燕上？
2: 为什么不能说？
9: 你必须要知道我于爹是怎么想的，咱们不能在猜测之中过日子呀。
8: 你就别再猜测了，我自己会处理，一定要相信我。
5: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和白燕早就在网上认识了。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9: 能怎么办？我跟你说，他们父子俩现在肯定跟那密谋呢，我们不如
5: 直说，
7: 直接摊牌。

0: 到。
1: 老乐，咱们两家呢也难得在一块吃顿饭，既然是在凯子这饭馆，那我们还是你们请吧。
2: 没问题，崔爸。本来这段时间呢，凯子就挺照顾我的，而且您又经常到幸福院帮我爸工作，我本来就想表示表示的。这顿饭我来请。

0: 我爸帮于爹工作，
1: 那是出于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也是出于谦让，是吧，爸？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譬如找老伴的事，他就不能谦让。于大乐，我跟你说过呀，我说，
2: 老崔头，大乐把白燕和他妈的事儿跟我说了，我想凯子也跟你都说明白了，是吧？哎，那就好。咱们两家这种关系，有些话我也不想藏着掖着了。老崔头，我想请你让我……
1: 不是，于爹，这事儿他不能让啊。
3: 我爸他，咱俩是晚辈，能不能别插嘴？
1: 不是，问题是我爸嘴笨，你们不能这么合起伙来欺负我爸呀、
4: 你才嘴笨呢，大人说话能不能不插嘴？
2: 老崔头，我想请你让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是，白燕他妈是我失散了多年的恋人，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为什么没去找她？是因为我知道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我去了就会打扰人家的生活。
5: 毕竟我们俩的事儿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剩下的就是点念想，不能打扰人家。
2: 我也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白燕的妈妈，你呀不要有顾虑，我支持你们继续交往，千万不要因为我放弃了你的想法，妨碍了你们的关系。
0: 瞧瞧我于爹，啊，
1: 这叫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
4: 你给我闭嘴！整个一个被追打的耗子，见洞就钻，你丢不丢人呢？
6: 老乐，你看你今天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跟你掏心窝子吧。
4: 是，我的确是惦记过那个华侨，可是赵京胜跟他说凯子让我们俩在国外举行婚礼的事儿，我当时就明白了，人家压根就没看上我。而且
1: 不是爸，我什么时候说你们俩在国外举办婚礼了？
4: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不打岔呢？
3: 对吧，您别生气啊，凯子也是好意。
4: 你少替他说话，还有没有点规矩啊？
6: 老乐啊，这个白如雪啊，我们俩这个事儿呢，人家压根就没跟我提过，所以说我这就是啥呢，就说白了就是，哎，猪八戒想娶媳妇儿，一厢情愿。
2: 老崔头，你千万别这么说，要我说呀，
4: 哎，你还说什么说呀，这还用得着说吗？人家白如雪在这个问题上压根儿就没跟我提过，那所谓的这个到国外举办婚礼这事儿，
7: 我那是跟赵京胜演戏，故意说给他听的。
4: 说白了，我就是想气气他。现在这个白如雪一个人单着，你呢也一直心里装着她。要我说呀，你们俩赶紧见面，是吧？过去你是指挥了我一辈子，这回你听我的，马上跟她约见面。你要不去我替你约。
2: 哎，老崔头，你可千万别约我。
4: 也是啊，我是不能替你约。你说我们俩这事儿以后呢就一直没再见过面，
6: 这万一要是联系上了，回头说我两句，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4: 哎，凯子，这事儿你负责去办啊，你想办法给他们两个创造见面的机会。
1: 不是爸，咱们之前是这么说的吗？
4: 滚一边去，说什么说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要是办不好的话，以后你就永远不要管我叫爸。
6: 那什么，老乐，走走，
4: 那个这件事情呢就让这俩孩子在这商量。你不是要请我吃大餐吗？走，我得好好点点。
2: 那我也抠门一回，十块钱以上的菜就不要点了啊，上几盘尖椒土豆丝就行。
8: 不是于大乐，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背着我跟你爸说什么不该说的了？
3: 听你爸这话的意思，你也没少掺和吧？
8: 合着我忙了半天啊，把他跟你爸撮到一块去了，我说图什么呀？我也得点菜去，我得把我这损失都给吃回来。

0: 哎呀，刘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1: 连长，打扰你了啊！
2: 哎呀，这叫什么话？什么叫打扰？
3: 你们本来就是我的客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哎，去看过你母亲了吗？啊，
5: 看过了。哦，他总是说啊，这里的人对他都非常好，他在这里住得非常的开心。我得谢谢你们啊！哎，
3: 谢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4: 哎，哎，今天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给我们交代的？
6: 爸，今天是我请思敏过来的。
3: 没规矩，叫刘队长，少跟这套近乎。
6: 我没套近乎，我们俩这关系用得着套近乎吗？您不是一直想见我男朋友吗？今天我给您正式介绍一下，思敏就是我男朋友。
3: 哦，你是说刘队长就是你男朋友？你们两个早就处上了是吧？而且一直还处得不错是吧？也不用我再给你介绍于大乐了是吧？还敢跟我点头？你跟于大乐演戏演的还不够啊？拿那一套对付完他爸，又来对付我，这不坑爹吗你？
6: 我没有吧？
3: 你没有什么没有？你没有拉着刘队长来给你演戏啊？啊？你看看你把刘队长搞的紧张成啥样了，话也不敢说，气儿也不敢出。你说你老大不小了，人家是人民警察，你拉着一个人民警察来帮着给你爸演戏啊，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你
6: 思敏，你说句话呀。
3: 你让人说什么？说这一切都是真的。行，我不跟你说，我相信人民警察，人民警察是不会欺骗人民群众的。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他拉着你给我演戏的？
5: 他啊，我们两个其实袁小姐，真对不起，我这戏我真是演不下去了，你还是跟你爸说实话吧。
3: 听听听听，你还说什么？
6: 不是爸，我们俩真是……
3: 行了，人家刘队长都说了，你还在这跟我演什么呢？啊，你说你都老大不小了，一个姑娘家的，拉着人家，你丢不丢人呢？你
5: 啊，任院长，您消消气儿。小妹这么做啊，她也是善意的谎言。她吧，
3: 行了，刘队长，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说句心里话，小梅要是能嫁给你，我心里边说不出的高兴。可她不能拿这事儿来骗我呀！你说她都多大了，再不嫁出去都成老姑娘了，啊！我说小梅啊，你不能再干这种不着调的事儿了。你你干什么干什么去？看看看看。哎呀，刘队长，真是让你看笑话了。你也帮我劝劝她，不能再这么胡闹下去了。
5: 好好好，您放心啊，我去看看再说。
3: 好。

0: 小梅，小梅，你不应该。
1: 我不应该什么？我不应该说你是我男朋友，是不是？怎么？你惊讶什么？是想说我一直单相思是吗？是想跟我说对不起是不是？
0: 我确实想说对不起。
1: 你对不起我什么呀？我不需要。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跟我有这层关系？还是说你根本就没喜欢过我？是，我爸说的对，我真是脑子有病，自作多情。你说我怎么就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了呢？一见着你我就紧张，抽个空我就想去看看你，见了你我又不知道说什么，还贱不嗖嗖的给你送什么茶叶，我真是脑子进水了。我天天追着一个不喜欢我的男人，我干什么呀我？
0: 小梅，你别哭啊。其实我也喜欢你。
1: 别再演了，戏都结束了，你还演什么呀？哎呀，
0: 天地良心，我没有在演戏，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也爱上你了。
1: 您再说一遍。
0: 我说都是心里话。
1: 不是这句。
0: 我。我也爱上你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知道。
1: 爱我什么呀？
0: 也不知道。
1: 你说你一个当警察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当什么当啊？你刚才跟我爸怎么不这么说？
0: 我以为你是请我帮你俩演戏的。
1: 你说脑子进水了？就你这智商还当警察呀？那难怪坏人都抓不完。
0: 这怎么能怨我呢？这是相对论，这是社会上你
1: 是不是傻呀？
0: 小梅，请
1: 不会说话就。

0: 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讲一些要点啊，再跟你们说说。
1: 好
0: 的，
1: 好的，
0: 好。崔大哥，老干部，这是我为幸福院新编的舞蹈，你们觉得怎么样？
2: 狗撵鸭子呱呱叫，
3: 话糙理不糙啊！哎，
4: 这个大家伙都辛苦了。小韩啊，尤其是你，
5: 你辛苦了。
0: 我不辛苦，他们才辛苦呢。哎哎
6: 哎，我要说两句让你们扫兴的话，
7: 能发言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呀？不是说嘛，在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在学术上要百家争鸣，尽管畅所欲言。
4: 听听这小词儿用的，
8: 嘿，还小词儿？嗯，你胆儿可够大的啊！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0: 还是崔大哥
3: 高了。老马，
4: 刚才你要说什么来着？
8: 我说啊，韩帆编这个舞蹈啊，样式新，动作新，哎，节奏也明快，
6: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这值得表扬的，是吧？但是就有一样啊，参与的人太少了。还不到咱幸福院全体老人的四分之一啊。
8: 这怎么行啊？
0: 我是希望大家全体都参加，可是很多人不肯呢、啊、
8: 为什么不肯？
0: 他们说年纪大了，怕抻着摔着，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演出的时候各个浓妆艳抹，说是像老妖精。
8: 胡扯，什么老妖精啊？我们现在正当年嘛，你看见没有？这一个个的，这心里头美得跟花似的。
4: 是啊。

0: 我想跟你谈一下我们父母之间的事情，咱们俩反过来，我来找你妈妈谈，你来劝我爸，最起码不能再让他们二老再留有什么遗憾。
1: 难怪小娟迟迟不和老总复婚，原来是有了新伙伴。
2: 你说什么？黄小娟和郑晶走到一起去了？
3: 你给我绿帽子戴啊！以后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2: 对对对对，他小伟，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伟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1: 干啥香啊？
0: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不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热议话题，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喜剧中也有不少佳作将与健康相关的那些事儿以幽默的方式呈现，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能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思考。小品一波三折，巧妙取材于现实生活，聚焦于许多老年人对体检的回避心态，围绕一份体检报告引发的一系列误会展开故事，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重视健康、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2: 小粉，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3: 我不是找理由。
2: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3: 你说什么？
2: 我说分手吧。

0: 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1: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是吗？啊，
1: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2: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3: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2: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1: 你们先下去吧。
4: 说的啥话？这个，
1: 老许呀、啊！
3: 哎，
1: 你先别走啊！
3: 哎，好。
1: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5: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1: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3: 啊！
1: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5: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1: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1: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我的妈！
5: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6: 哎，妈，喜叔都在呢。
5: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啊。
0: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6: 妈，
0: 姑娘。
5: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6: 啊，我妈没得病啊。
5: 那你在这哭啥呢？
6: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1: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
5: 我看呢、啊、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1: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0: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6: 妈，我这边
0: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
5: 哎，
0: 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5: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
0: 啊，
5: 就是我瞎说啊
0: 啊，
5: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0: 瞎说以后别说。
5: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1: 进来。
7: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
0: 啊，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7: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
0: 啊？
7: 那我不能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7: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2: 呀，妈呀！
0: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7: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1: 哪科？
7: 脑科。
1: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5: 没事啊，咱有报告。

0: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1: 你接吧。
0: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0: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0: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0: 大事。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0: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0: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
0: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2: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2: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1: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1: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1: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3: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1: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1: 老徐，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2: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1: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徐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1: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2: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
0: 哎，
1: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0: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3: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
3: 哎，
1: 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
3: 嗯，
1: 老陆，
4: 嗯，
1: 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5: 妈，
6: 阿姨，
5: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6: 阿姨，你没病。
5: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6: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6: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6: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1: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6: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7: 说得好。
8: 好，
9: 由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健身一家人》围绕健身这一主题展开，去说了家庭成员们对健身的不同理解和实践，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健身的乐趣，同时传达了全民健身的积极理念。
10: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1: 是是是，
10: 哎，比如啊，这大妈们跳广场舞，
11: 哎，这是在健身。
10: 哎，对，女孩做瑜伽
11: 在健身，
10: 我练10米跳台
11: 在投胎。
10: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11: 谁呀？
10: 我呀。
11: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10: 什么意思？
11: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啊啊，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0: 行行行行。别说，不像话，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11: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10: 谁说的？你上我们家看看。
11: 怎么了？
10: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11: 什么场面？
10: 我姐姐打门球，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11: 哎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10: 怎么了？
11: 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0: 什么意思啊？
11: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10: 啊。反正我们家人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11: 是吗？
10: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11: 你姐名字怎么了？
10: 我叫董建春呢。
11: 你姐姐
10: 董健身。
11: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0: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建春，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11: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0: 曾用名。
11: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10: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11: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0: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11: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0: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11: 你至于吗你？
10: 你信不信？
11: 至于吗？哎呦呵，哎呦，哎呦呵，哎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0: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11: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0: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11: 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0: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11: 你都多瘦了你。
10: 好女不过百，懂吗？
11: 就不过100斤呗。
10: 哎，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11: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0: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4要素吗？
11: 哪4要素？
10: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11: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啊，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啊，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1: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0: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1: 对呀、啊、
10: 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啊、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11: 吐。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0: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11: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0: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11: 多大？
10: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11: 那我呢？
10: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11: 这不是一套的吧？
10: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11: 我
10: 就
11: 是一
10: 秋
11: 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0: 不是，
11: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0: 那这样、你找健身之父。
11: 我找顾拜旦。
10: 不是，你找我姐她爸。
11: 我找懂健身之父啊。啊。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10: 哎，对，你找健春之爹。
11: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10: 走。谁是丞相啊？
11: 你不跟这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10: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11: 这引体向上，
10: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11: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我
10: 强度不太够啊。
11: 是吗？
10: 你得跟着叔叔练。
11: 跟您练，
10: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11: 怎么着，
10: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11: 丞相，
10: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11: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0: 什么叫水产呢？
11: 什么叫甲鱼线呢？
10: 有腹肌呀、啊，
11: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啊、哦，甲鱼线。
10: 对对对，练腹肌，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11: 对，
10: 八边形的腹肌，
11: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10: 那应该是
11: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10: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11: 这杠铃，这多少斤？
10: 1000斤。
11: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都。1000斤，您得累死我。
10: 我说的是公斤，
11: 累死我2回。
10: 那换一个，健步走，
11: 走路这行。
10: 哎，我健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11: 是吗？
10: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哦，
11: 您每天走
10: 1亿步，
11: 叔叔。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10: 哎，
11: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10: 那树它出不来，
11: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我爬怎么那么快？
10: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11: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10: 有什么问题吗？
11: 1亿步啊！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10: 什么叫冲击钻呢？
11: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啊，是命啊！
10: 你才贱命呢！
11: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10: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11: 问你奶奶？
10: 我奶奶等着你呢。
11: 你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10: 回来？怎么回家了？
11: 哎，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10: 奶奶健身啊，就是撞树。
11: 我还是回家吧。
10: 怎么要走了？
11: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10: 奶奶的意思是啊、嗯、奶奶懂、
11: 嗯、
10: 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11: 你知道吗？
10: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嗯、是为了健康。
11: 还真知道。
10: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
11: 嗯、
10: 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嗯、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嗯、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比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比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11: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10: 对呀、
11: 啊、
10: 哎那小伙子、
11: 嗯、
10: 你怎么健身呢？
11: 我打乒乓球啊。我
10: 乒乓球好啊，
11: 嗯，
10: 国球啊。
11: 没错。
10: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

0: 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1: 是啊，
0: 你不是想结婚吗？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1: 怎么着？
0: 你们这婚事啊，奶奶做主了。
1: 太好了！
0: 在比赛当天啊，我是解说员。哟，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1: 这就开始了。
0: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三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球啊！
2: 发球，揍你！
0: 好球，反手弧圈，
2: 没问题。
0: 机会，使出吃奶奶劲扣杀，使出吃奶奶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奶劲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
2: 哦耶！
0: 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的真是太精彩了，
2: 我帅呆了我。
0: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你赢了！
2: 哦耶！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2倍速的快放。是的，是的，就这个，看看，赢了，赢了，
2: 老爷。
0: 好，接下来看一下16倍速快放。是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树去。
2: 别演了。
3: 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将八段锦、中医养生理念等融入其中，通过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曲，倡导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也向观众传递了健康道、福气道的美好祝愿。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总说啊，同一首歌不同的年纪听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滋味儿。
0: 没错，那就拿今天我们这首开场曲《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来说吧。年轻的时候听的可能想到的是心里喜欢的那个人、然后等到像我这样中年再听呢，也许惦记的是远方的父母，那么再年长一点的长辈听呢，说不定满脑子都是在外打拼的孩子。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啊，音乐真的是特别的奇妙，它好像什么都没说，但是把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话都替我们表达出来了。
0: 说的是，歌呢还是那首歌，但是每个人听到的都是自己心里最惦记的那个人。那就把这首《亲爱的你》啊送给大家，希望不管你的心里装着谁，那个人都能收到你的牵挂，也希望所有的思念最终都能变成相见。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杨友圈好友好运来给我们留言说，当年我妈是厂里一枝花，追她的人呢能够从车间排到食堂，而我爸呢是闷葫芦一个，就知道下班骑个二八大杠堵她，后座绑个军大衣跟她说天冷别冻着，就这么着呢愣是把人给追到手了。前阵子翻出他们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我妈穿着碎花裙站在槐树下，我爸呢在边上傻乐，像极了歌词里唱的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30多年过去了，我爸还是那个沉默

0: 我的人，我就想替我爸点一首《你》送给我妈。
1: 您父亲追您母亲的这种方式，放到现在那叫硬核浪漫，
0: 没错，那个年代的爱情好像就是这样哈，没有什么花言巧语，
1: 对，
0: 但是所有的滚烫呢，都藏在看似沉默的行动当中，藏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当中。所以呢，我们马上安排。当然，我看到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5407也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送给郑润泽，这首歌代表了我的心境。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0: 交友圈的好友何可可留言说，我想点播的歌曲是你的眼神。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我很害羞，全程低头不说话，他也不催，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我。后来我就冲他那眼神，不轻浮不躲闪，干干净净的就认定这个人靠谱。如今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唠叨时他笑着听，我做饭时他在旁边打下手，偶尔对视一眼还是那种不轻浮不躲闪的干净。
1: 哎，这么多年之后呢，日子可能会被柴米油盐给填满了，唠叨和打下手成了日常，可是当年你说的那个纯粹的眼神没变，这说明当年呢您没看错人，说明他把对你的珍惜一直非常妥帖地藏在眼睛里。
0: 真羡慕这么美好的感情，
1: 赶快去行动啊。
0: 那我们就立马把这首《你的眼神》送给你，希望你们往后的每一次对视呢，都可以像初见那天一样细雨洒落，满心欢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佛山的王宇书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时间过去了很久，很多事情渐渐开始模糊，但我仍然记得当初我们爱得那么深，后来爱得那么痛。我想象着要用一辈子恨你，可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让我心平气和。每当听到这首歌，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就会想到以前的日子。不知道你现在过得还好吗？嗯，
1: 其实这种情绪啊，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啊，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嗯，时间呢，从来不是让我们去忘了什么东西，而是让我们明白，当年的爱呀、痛啊，都不是白来的。嗯，到最后都会成为帮助我们长大的养分。再后来，我们遇到的感情才会懂得更加珍惜。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呢，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把精力留给自己，也留给身边值得的人。相信总有一天呢，你会不再纠结过去，勇敢地大步向前走。这首《你那么爱他》送给你。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东临沂的魏启军，他说：“我想点一首《你是我的眼》，送给我的发小老马。我俩呢从小一块长大，他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脑子快。每次我遇到麻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前阵子他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临走那天我们一块吃饭，我说你走了，遇到事我找谁去？他笑着说：你不是有眼睛吗？自己看路呗。我说我怕我看不清楚。”他没接话，碰了碰我杯子。我觉得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那双眼，不是我瞎，而是有他在旁边，我会看得更清楚。
1: 嗯，哎呀，发小好像就是这样啊，不会天天跟你煽情，但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始终会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我觉得虽然老马去了外地，不能随叫随到了，但是你们俩之间的那种默契会一直存在的。
0: 所以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友情啊，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他知道你所有的小毛病、小脾气、小脆弱，还有黑历史，也非常清楚你骨子当中有哪些弱点呢、啊？有哪些优点？两个人是不用多说任何话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你在想什么呢。
1: 是的，哎，不过我觉得如果往后真的遇到什么事儿、啊、哈，你也可以想想他碰你杯子

0: 时候那个样子，然后学着自己去琢磨，自己拿主意，说不定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原来咱们自己也可以把路走得明明白白的，
1: 不用这么麻烦，打个电话聊聊不就得了吗？
0: 也是。
1: 来，我们听这首歌。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这位网名叫做等反转的朋友，他留言说想点一首给你给我啊，上个月我结婚了，穿上婚纱嫁给了18岁就想嫁的他。
1: 哇，恭喜，
0: 心想事成了。
1: 是的，同样央友圈好友圈了10分钟留言说想点一首给你给我，今天我再次确认了下，我是你录取名单，我真的被录取了，特来还愿，感谢陪伴。
0: 哎呦，一个如愿以偿穿上婚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另一位呢是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上岸了，恭喜二位，这首歌送给你们。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准时的美味。
1: 哎，这里还缺一块。
2: 棉花糖，你拼这个飞机的拼图干嘛呀？是打算送给谁吗？
1: 我要把这个飞机拼图送给蓝天爸爸，作为父亲节的礼物。
3: 棉花糖，这一块你拼错了。
1: 不会错的，
3: 这里应该是紫色的。
1: 啊，刚才真的放错了。那这里该放哪片呢？啊，米花，这是带磁石的拼图卡，不能吃，快还给我。
2: 米花，停下！
1: 米花，听话，把拼图卡还给我。
4: 棉花糖，你跟曼曼约好了，下午3点去书店还书，时间快到了。
1: 等我再拼一会儿。
4: 快点吧，迟到可不好。
1: 还有10分钟嘛，不着急。
5: 我新改进的喷头发射枪一定会让那帮小家伙吃到苦头的。云朵妈妈的点心做好了吗？叽里咕噜，明白了，给我回去盯着，等棉花糖一走就通知我，我要让那几个小家伙尝尝发射枪的威力。
1: 啊，大功告成。
4: 现在3:10了，棉花糖，你迟到了。
1: 哦，坏了，差点忘了。
4: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5: 走，咱们去找他们玩玩。
6: 叽里咕噜，
5: 小心点，别被棉花糖发现。棉花糖还是这么冒失。
4: 都3:30了，棉花糖怎么还没来？

0: 棉花糖不守时太过分了，我不等他了。
1: 麦麦，等等我！麦麦，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棉花糖，你不遵守约定时间，我生气了。
1: 我只是迟到了一小会儿，干嘛这么生气？

0: 棉花糖是哭了吗？
1: 没有听到哭声。
2: 棉花糖，我回来了。
3: 哎，棉花糖，怎么了？不开心吗？
0: 云朵妈妈，麦麦生我的气了。
3: 因为什么呢？
0: 我和麦麦约好了去书店，但是我想把飞机拼图全拼好再出门，就迟到了。
3: 守时啊，是很重要的。你没有按时去书店，麦麦当然会生气了。
0: 我以后都不迟到，麦麦是不是就会原谅我了？
3: 当然了。
0: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守时呢？
3: 其实呀，很简单，只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提前出发就好了。
0: 管理时间？
3: 妈妈送你一个时间沙漏，你可以先用这个沙漏来练习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要做的事情。等沙子全都漏完了，就是过了十分钟。
0: 妈妈，我很喜欢这个沙漏，用了这个，我真的可以管理自己的时间吗？
3: 妈妈相信你可以做到。
0: 云朵妈妈，是什么订单呀？
3: 这次的订单呢，是奶油华夫饼。点单人是书店老板，他说要把华夫饼奖励给准时还书的小朋友。
0: 准时还书也是对书店老板的尊重，对不对？
3: 当然了，我们一起做华夫饼吧。
0: 先等一下。云朵妈妈，这是我做的父亲节礼物，您帮我寄给蓝天爸爸好吗？
3: 没问题，蓝天爸爸收到你的礼物一定会非常开心。
0: 这次让我来做华夫饼可以吗？我想练习管理时间。
3: 好啊，那妈妈现在就去寄快递，希望回来之后听到你成功的好消息。
0: 谢谢妈妈，妈妈再见。这次由我来做华夫饼，我会用时间沙漏练习管理时间，点心一定要准时出炉，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我可是最守时的。
1: 咱们开始吧。
0: 妈妈说等沙子全部漏完是十分钟，我们就在十分钟里把华夫饼的面糊制作好。行动。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完成了面糊制作，这是成功第一步。
4: 成功第一步。
0: 十分钟后，香喷喷的华夫饼就出炉了。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制作樱桃奶油的装饰。
5: 刚才没吓到他们，这次一定把华夫饼变臭。
6: 臭臭大王，你已经暴露了，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5: 真是好笑，这样就能阻止我了吗？嘀嘀咕噜。感受一下喷头发射枪的威力吧。咕噜噜。
0: 臭臭大王，
1: 这些樱桃都臭了。
0: 我们今天一定要赶走臭臭。我们先对付了臭臭，再把华夫饼拿出来，应该也来得及。
2: 棉花糖，
3: 我回来了，华夫饼做好了吗？
0: 哎呀，
5: 还是我厉害。真是倒霉，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们也没得吃了，对吧？
3: 小心烫着，妈妈来。
0: 都怪我，我又不守时了。
3: 别灰心，你也在努力改变呀。妈妈知道你想做个守时的好孩子，那你还愿意再尝试一次吗？还有时间。
0: 我想再试一试。

0: 让我先去送货，你自己可以吗？
1: 我可以的。
0: 加油哦。
1: 这次我一定要学会管理时间，确保华夫饼准时出炉。
2: 看我的。
3: 上次就是因为你来捣乱，华夫饼才烤糊了。
4: 我这次等它做好了再捣乱可以吗？
3: 不可以，你不捣乱我们才跟你分享华夫饼。
4: 好吧，我不捣乱了。

0: 好漂亮啊！华夫饼做好了。哇，
1: 棉花糖，你做的太漂亮了。
0: 云朵妈妈，我这次是很守时的拿出来的。
1: 祝贺棉花糖，我相信呀，你以后也会养成守时的好习惯，习惯成自然。
0: 嗯，我以后都会守时，麦麦就不会生我的气了。
1: 那要不要去找麦麦？我想他一定会跟你和好的。
2: 棉花糖，今天你不仅没迟到，还早到了呀。
0: 麦麦，对不起，昨天是我没有准时赴约，请你原谅我。
2: 那你以后会准时来吗？
0: 当然了，我已经做过守时的训练了，不信你可以问云朵妈妈。
2: 那我原谅你了，棉花糖，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
0: 这是我亲手做的华夫饼，送给你。哇，
2: 真漂亮，谢谢。走吧，
0: 走。
3: 好吃，算这帮小家伙遵守诺言。

0: 棉花糖不耍赖皮。
1: 5、4、3、2、1，时间到，我要开始找了。

0: 蛰我呀。
1: 妹妹赢了，下一场该棉花糖找人了。
0: 都怪有一只蜜蜂突然飞过来，让我不小心被发现，这次不算。
2: 为什么不算？那也是你最先被找着的呀。
0: 这次是意外。
2: 可是咱们明明说好了，谁最先被找到，谁就在下一场找人。
0: 不行不行，重新开始，下一场再算。
2: 棉花糖，你说话不算数，耍赖皮。
0: 我没有。
3: 大家不要吵架呀，好好说嘛。
1: 棉花糖，无论什么原因，的确是你输了，现在是该轮到你来抓了。
0: 哼，不跟你们玩了。
4: 棉花糖，你怎么了呀？
3: 来订单了，小浣熊家要订三份牛皮糖。
0: 我最喜欢做牛皮糖了，因为我喜欢用麦芽糖搅搅搅，云朵。

0: 妈告诉过我一个做牛皮糖的秘诀，麦芽糖搅得越快越充分，做好的牛皮糖就越有韧劲，越嚼越香。
1: 我也喜欢嚼嚼嚼嚼。
0: 我来负责搅糖，你们帮忙铺芝麻吧。
2: 可是我们也想嚼嚼嚼。
3: 棉花糖，就给我们一个做主厨的机会嘛。
0: 我有一个办法，我一组，你们。

0: 现在请双方小组展示搅糖的成果，棉花糖。接下来展示你们的搅糖成果。麦芽糖能拉这么长，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我宣布搅糖比拼的结果，获胜者是酸咸苦辣队。
1: 太棒了，今天的牛皮糖就由我们当主厨了。
2: 棉花糖，这次帮厨小助手的任务就交给你。
1: 棉花糖，请把做牛皮糖的工具都让出来吧。
3: 不要。
1: 我们说好了，谁赢谁当主厨，你不能这样耍赖皮。
3: 可是我只有一个人，你们有四个人呢。
1: 耍赖，那我们不帮你做了。
4: 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5: 那就是说，如果咱们现在去把点心弄臭，烤箱小人们也不会给棉花糖帮忙啦。咱们把食材变臭的成功率更大了。
4: 咕噜，
5: 太好了，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浪费，这次咱们要去弄臭整个厨房。
4: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5: 一会儿到了厨房，咱们要把臭球蛋放在最甜最香的地方，到时候我一拉盖子上的线，盖子打开，臭气就喷出来了，他们做什么就都会是臭乎乎的了。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耍赖皮。不好意思嘛，我不该说话不算话。要做足足三份的牛皮糖，步骤也不简单，棉花糖一个人忙不过来吧。
1: 但明明就是棉花糖的错，我才不去帮忙呢。
0: 对，做牛皮糖一点也不费劲，我才不需要帮忙呢。

0: 橱柜里都是点心工具，放那儿。
1: 过来。
0: 冰箱里有各种食材，放那儿也不错。
1: 过来扔。
2: 楚楚来了，他带着好大一坨不知道是什么的怪东西。
3: 小心点，先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0: 还是这里的味道最甜最香最讨厌，把超级臭球蛋放在这儿最合适。
2: 糟糕，他们在打烤箱的主意，
4: 只要我们在就绝不允许他们搞破坏。
3: 我有个点子。
0: 快点啊，快点儿！

0: 别着急呀、啊，咱们聊聊嘛。
1: 大家小心啊！
2: 我的臭球蛋！我的臭球蛋！
1: 谢谢大家保住了麦芽糖，刚才的比赛确实是我耍赖皮了，对不起啊。如果我现在旅行

0: 才的承诺，为你们当一次做牛皮糖的小助手，你们还愿意接受吗？
1: 助手，主厨需要的工具怎么还没有准备好呀？
0: 我这就去。工具都准备好了，
2: 开始吧。

0: 捉迷藏好玩。
1: 要不找棉花糖一起来玩吧。
0: 可是棉花糖耍赖皮呀，除非他道歉，我才考虑再和他一起玩。
2: 真的吗？那我就来道歉了。对不起，昨天确实是我不遵守规则在先，你们愿意原谅我吗？
0: 我还要想一想。
2: 而且从现在开始，谁赢了就能得到我做的牛皮糖哦。
1: 还有牛皮糖。好吧，我不生气了。
3: 又能玩捉迷藏喽，这次我们来藏，棉花糖来找。
2: 找人，小菜一碟。我要开始倒数啦，5、4

0: 别订单。
1: 云朵妈妈，我的图画本放在哪儿了？
2: 老婆，你看到我的袜子了吗？有一只找不到了。
0: 啊，嗯，好的好的，明白。中午之前我就把订单送过去。
1: 嗯，妈妈，您帮我找找我的图画本。
0: 嗯，好，去看看是不是在书包里。
1: 好。
2: 我有一只袜子，哪儿都找不到了。
0: 请转身。
2: 哦，原来在这儿啊！真不愧是云朵妈妈。
1: 真的在书包里，云朵妈妈太厉害了。
0: 嗯，自己的东西要自己整理好，店里忙起来，我可没空帮你们找东西哦。
1: 好的，妈妈。
2: 云朵妈妈最近真的好忙，好辛苦啊。
1: 我们俩好像让妈妈更忙了。
2: 有没有办法让妈妈轻松开心一些？
1: 我也不知道，我得好好想想。
2: 要不然我们送一个惊喜礼物，感谢云朵妈妈的辛勤付出。
1: 听起来不错。
2: 我这就去挑选礼物。
3: 棉花糖。棉花糖。
0: 好的，我明白了，放心吧。
1: 贤贤怎么了？
3: 棉花糖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蜂蜜啊？
1: 没有问题。甜甜呢？怎么没有和你们一起？
3: 要帮我们瞒着甜甜，我们想做一个小甜饼送给她当礼物，
4: 是秘密惊喜。平时甜甜为大家做了很多，最近做点心也很辛苦，我们想让她开心。是甜甜，快躲起来。
1: 甜甜，你怎么了？好像不高兴啊。
4: 这几天小伙伴们好像在忙着做什么事情，但不愿意带上我一起，好像他故意堵着我。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1: 那肯定不是的，大家都很喜欢你。
4: 可是我刚看到他们就立刻跑开了，我被朋友们抛弃了。
1: 甜甜，你别哭，不是这样的。
5: 就是这样的。他们瞒

0: 着你一起做点心呢，我都看到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呀，他们就藏在窗台上，还有他们做的点心。
2: 不对，甜甜，别相信臭臭大王，我们是在
1: 说了就没有惊喜。
0: 甜甜，他们就是不带你一起玩了，他们偷偷做的点心在这里。
3: 啊，我们的小饼干，
0: 你们可以一起吃臭奶油夹心饼干啦。我今天的枪法真是太厉害了。
3: 你们做点心不和我一起，是不是讨厌我了？
4: 甜甜，你别伤心，不是臭臭大王说的那样。你们快告诉甜甜真相吧。
2: 甜甜，我们是在偷偷做小饼干。
5: 准备个惊喜让你高兴的。
1: 对不起，没想到让你误会了还这么伤心。
4: 是的是的，我可以作证，大家是在给你做礼物。
3: 真的吗？
4: 真的真的。
6: 甜甜，不要哭了，你的眼泪太甜了，我身上黏哒哒的。哎，
3: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礼物，但是我更喜欢和你们一起做点心，更希望能每天都和你们在一起。
4: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云朵妈妈需要什么惊喜礼物了。
0: 我讨厌这种温馨场面，无聊。
7: 哎呀，又有新饼蛋了。
4: 等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可以吗？
8: 当然。
9: 咦，你也得来帮忙。今天你把甜甜惹哭了，需要用实际行动来道歉。

0: 我们可以先看第一个。
1: 谢谢棉花糖，让我来看看第一个订单。
0: 给。
1: 李先生要订鲜花饼。哎呀，店里没有玫瑰花酱了。
2: 噔噔。啊，亲爱的云朵女士，你辛苦了。这束像你一样美丽的玫瑰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希望你喜欢。
0: 啊，对对对，爸爸好肉麻呀。
3: 棉花糖的爸爸奇奇怪怪的，
4: 我觉得棉花糖爸爸非常绅士，帅气。
5: 我讨厌鲜花，难闻。
1: 好香的玫瑰，谢谢。但是我现在有些着急，点心订单的事儿，店里没有玫瑰花酱了。
0: 玫瑰花酱是不是玫瑰做的？
1: 是的，有玫瑰和糖就可以做了。
2: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准备的礼物能帮上忙。啊，
0: 蓝天爸爸，我知道怎么让妈妈轻松又惊喜了。哎，等一下，我们可以就这样。哎
2: 呀，棉花糖说的对，我们就这么办。
1: 那我就开始做点心了。
0: 云朵妈妈，我跟蓝天爸爸跟您一起做。
1: 太好了，我先去准备厨具。
2: 来。哎，是不是这些？
1: 没错，那我去准备食材。
0: 请妈妈告诉我都需要哪些。
1: 糖、油、糯米粉。
2: 老婆跟我来。

0: 好甜呀、啊！
1: 甜甜的味道太好闻了。
2: 这么甜，叽里咕噜，我竟然没抓住机会把它变成臭臭饼。
3: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2: 你说的对，我们下次一定可以。
3: 叽里咕。
0: 鲜花饼云朵吗？不，我是说云朵妈妈，这个鲜花饼好吃吗？
4: 看样子已经把棉花糖香迷糊了。
5: 我也已经香迷糊了。实在是太美味了。
4: 等自己做点心真是太好了，最近呀、啊、总是在忙，都快忘记吃点心的幸福感了。
0: 我们让云朵妈妈轻松一点点吗？
5: 有让你开心一些吗？
4: 是啊，我觉得轻松又快乐。我还想再烤一些鲜花饼，这次我们做些奇特的形状怎么样？
0: 我想做爱心形状、小花形状。
4: 没问题，我充满了干劲儿。哎呦，差点忘了还有一个订单呢。订购人蓝天先生、棉花糖小朋友。订单内容：制作点心时云朵妈妈开心又轻松的微笑。收件地址：点心盒子店铺。
0: 妈妈，这个订单刚刚已经完成了。
5: 云朵妈妈辛苦啦，你想做的事情我们两个小助手会和你一起做的。
4: 这是点心铺收到最幸福的订单。
1: 甜甜，送给你。这是刚才一起做饼时棉花糖给我们留的，今天的小甜饼被破坏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鲜花饼还能给你惊喜，我们都非常喜欢你。甜甜，甜甜，哎，怎么又把甜甜惹哭了？还是我又说错话了？
2: 这个不赖我，我什么都没做。
6: 我只是感觉

0: 无二的彩虹凉糕。
1: 滑轮胎看上去好好玩啊！
2: 哎呦，
1: 弄得一身脏兮兮的，我还是喜欢做手工。
3: 我也是。
2: 干什么？
1: 我的球！
4: 我要参加，肯定能赢。
3: 啊，踢足球脏兮兮的，还是学校画画有气质。棉花糖，还是跟我们一起玩吧。哦，
5: 就是啊，还是画扇子吧。啊！怎么样，好看吧？
3: 真好看。
5: 哦，棉花糖，你喜欢吗？
4: 喜欢喜欢。
3: 沾上宝石肯定更好看。

0: 不是故意的。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棉花糖，你就不能少闯点祸吗？
0: 我一定帮你修好。
2: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做一个就好了。嗯，哎，
1: 棉花糖，你什么时候才能优雅一点啊？老是这么冒冒失失的。
0: 优雅？

0: 就那么明显吗？
1: 棉花糖，你到底怎么了？
0: 你们说怎么才能变得优雅啊？
2: 这题我会。优雅的女孩子，声音软软的，走路轻轻的。
3: 才不是这样呢，优雅优雅，优美又高雅，要一尘不染，
2: 娇气做作。
3: 我们是爱干净。
0: 你们别吵了，反正优雅肯定不是我这样的。我喜欢跑来跑去，说话声音也很大，是不是？
2: 你一直风风火火的。
3: 动作幅度也很大，
1: 还经常控制不住力气。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2: 棉花糖，你别灰心，想要变成优雅的女孩，让我来帮你吧。
0: 贤贤，你确定这样有用？
2: 这叫优雅训练，仪态是优雅的第一步，你要从走路开始找到优雅的状态，就算你能学会慢慢走路也行。
3: 盒子可不能掉下来哟。
2: 昂首挺胸，挺直脖子，走直线。
0: 来订单了。
2: 站好，优雅体现在时时刻刻，你得保持优雅姿态做量高，等到你能在优雅的姿态下做出美味，优雅训练才算成功。
0: 好，我会努力的。
2: 请注意你的动作不要太大了，优雅的棉花糖小姐。
0: 是，
4: 我们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吧。
2: 注意动作要小一点。注意挺胸抬头，衣服不能弄脏，注意别扯坏了。注意优雅。
5: 优雅，棉花糖跟这个词儿可不沾边呀。走，我们的机会来了。你们好呀。
1: 不好，臭臭大王来了。
6: 叽里咕噜。
5: 注意一定要优雅哦。
0: 咕噜噜。坏了，
5: 没有玉米粉，看你们怎么优雅的做凉糕。
6: 咕噜，
4: 这下糟糕了，
7: 我回来了。棉花糖，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哎呀，棉花糖，你会功夫呀，棉花糖好厉害呀。
0: 妈妈，好漂亮的团扇呀。
7: 那是，这可是我今天亲手做的。
0: 哇，妈妈你好厉害，真优雅。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优雅呢？
7: 哎，棉花糖，你说什么呢？
0: 我刚刚跳起来接礼盒就很不优雅。
7: 谁说优雅的女生就不能身手敏捷地跑跳了？
0: 可我也不会做漂亮的扇子。
7: 又是谁说会做团扇才是优雅呢？小朋友们跑跑跳跳多有活力呀。
0: 这样优雅吗？
7: 优雅分很多种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
0: 云朵妈妈一定是特别特别优雅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云朵妈妈，
7: 你不知道吧，做扇子呀可比做蛋糕难多了。
0: 好哎，保持优雅和完成凉糕我都要做的。
3: 只剩这么点玉米粉怎么办呀？
0: 谁说只有玉米粉能做凉糕？
3: 还有藕粉。
2: 但一般藕粉只有一个颜色一个味道，
0: 可以加一些新材料给藕粉增加新的特色，用芒果做成芒果酱，加进去不就是黄色的芒果凉糕啦？
8: 加点草莓酱就是粉色的草莓凉糕，
4: 蓝色的蓝莓凉糕，
2: 还有绿色的猕猴桃凉糕。
8: 还有红色的红油麻辣凉糕。
0: 那还等什么，咱们开工吧。

0: 弯肉弯肉，蛋黄奶油麦芽糖。哎，
1: 哎，特色凉糕，那不如试试我的特色臭奶油凉糕吧。
2: 小心，臭臭大王的臭奶油枪！
1: 怎么回事啊？等等我，做蛋糕你赢了，但是优雅你输了，你一点都不优雅。
3: 我本来就很优雅。
4: 成功了，我们原创的凉糕。

0: 是我妈妈带回来的团扇，送给你们。
1: 真是太漂亮了。
2: 那我们也再做一次吧，
1: 走吧。
0: 今天我要去玩踢足球。
2: 他好厉害呀。
0: 米花，你吓到小猫了。
2: 不怕呀。
0: 啊，米花，我的裙子。啊，米花，你别这么激动啊。小心啊！停下！
3: 导弹破坏可是我的特长，他竟然抢了我的风头。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不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块嘛，2块一斤。
3: 3.5块，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我们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涩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0: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1: 第二个菜我想做

0: 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十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
4: 那我来尝尝这个。
3: 这个腌酸椒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放几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5: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6: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7: 这个是青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6: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6: 哦，大真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
7: 太多了，太多了。
6: 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6: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

0: 后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
1: 手套
0: 戴上么干？
2: 第一处上手采摘，
3: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0: 好看。
2: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0: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2: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0: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2: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0: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1: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4: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5: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6: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7: 嗯，吃起来非常过瘾。
8: 3、2、1，茄子！
2: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9: 一青山米就可以称当鸟匠。
2: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9: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
10: 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9: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1: 猫蹄叶，
9: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2: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2: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

0: 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1: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0: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1: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逸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0: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1: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2: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0: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3: 真的很像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1: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的丝滑且均匀。
0: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2: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0: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1: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线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2: 太香了，
0: 走。
2: 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0: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2: 不错，做得很好。
1: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4: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1: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4: 你是在拍我吗？
5: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是
1: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0: 三里。
1: 我可以吗？
0: 对呀。
2: 三二一耶。
3: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2: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4: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2: 砍这个可以吗？
5: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2: 那个，
5: 嗯，对，
2: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3: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2: 这里差一点。
3: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2: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3: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2: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2: 为什么？
0: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2: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0: 是的。
2: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3: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去花蕊。
2: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3: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2: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 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

0: 线上就可以了。
1: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0: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2: 好，非常
1: 可以吗？
2: 可以。
3: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在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即将前往下一站加纳。由于航程较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直飞，需要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而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竟意外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1: 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可当时中国和突尼斯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很快，中共中央同意了此次访问。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0: 这里是突尼斯总统府迦太基宫。当天晚上，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这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头发已经花白的布尔吉巴好奇地问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年龄。周总理笑着答道，自己出生于1898年。这个答案让布尔吉巴大为惊讶，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中国总理竟然比自己还年长，现场的气氛轻松愉悦。然而就在布尔吉巴说完祝酒词后，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份融洽。
1: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总理后面的人就是当时会谈的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那场晚宴上令人难忘的一幕。
2: 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布尔吉巴总统说完祝酒词后，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3: 布尔吉巴他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啊，也不太了解啊。他担心中国支持非洲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这种干涉内政的这个情况出现。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是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可能会对非洲国家。

0: 在跟美苏发展关系的时候造成一种被迫要血跌战队的这么一种困境。
1: 国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周恩来总理的反应。周总理既没有反感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2: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3: 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那就也把这个场所化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的场所，让所有嘉宾都能听到，那可以更大范围内啊来解释我们的究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从来的政策就是尊重所有国家，选择适合自己道路的啊，选择你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从来没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
2: 周恩来总理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顾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布尔吉巴后来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张照片定格了中突友谊的珍贵瞬间，周恩来总理与布尔吉巴总统双手紧握，笑容真挚，这双紧握的手见证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4: 1964年的1月10号，中国和突尼斯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出访期间，意外地促成了中国和突尼斯建交，成为本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把原先相互并不了解、互相不太熟悉，甚至政治理念上还有分歧的两个国家之间，通过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交流，以求同存异精神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
1: 1964年元旦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1月2日，一份左上角标注着特级提前的电报被火速发往外交部。特级提前是当时电报体系中最高优先级，要求收件方必须立即或当日办结，足见这份电文的分量与事态的紧急。这封加急电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2: 电报中写道，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程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案即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这封加急电报中的人物称呼格外隐晦。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总理此次出访非洲，来往的电函中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按照当时的约定，赵是周恩来的代号，钱是陈毅的代号，文中的恩指的正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1: 对应上真实的名字，解读电报内容，真相令人心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刺杀，他奋力制服歹徒并且受了轻伤，而警卫长沙里夫不幸牺牲。这位牺牲的警卫长沙里夫正是此次周

0: 来访问期间加纳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已不到十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周恩来总理还要不要按预定计划前往加纳呢？
1: 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此次访问可以取消。就连恩克鲁玛自己也猜测，周恩来总理这次是不会如约来访了。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总理深知加纳在非洲的重要作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随后周恩来总理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先去加纳，代表他先行前往加纳向恩克鲁玛总统表示慰问。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2: 坚决要访问，不过在安全措施上，他们研究的措施还是挺很实际的。所有跟恩克鲁玛会谈的地点，都设在恩克鲁玛的城堡里头。如果进去用五道门呢，才能到恩克鲁玛那个就是那地儿。就会谈的地儿。
1: 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不顾安危坚持访问。恩克鲁玛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动。1月11日上午8时，波罗的海号专机降落在阿克拉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机场上就响起了欢快热烈的鼓声。群众的热情欢呼使之前因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前往位于海边的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两人见面后，恩克鲁玛向周恩来总理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总理则面带笑容地向恩克鲁玛送上了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0: 这张照片中最右边那位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而他身上的这套中山装大有来头。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请专人为恩克鲁玛精心缝制了这套中山装。如今再度重逢，恩克鲁玛特意穿上了这套中山装，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和欢迎。
1: 随着出访，周恩来总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加纳以及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他知道，除了精神上对非洲兄弟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有实际上的经济援助。新中国虽然物质力量有限，但提供的援助一定要真正落实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沉思良久的周恩来总理提笔写下了中国

0: 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的提纲。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1: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坚持啊这个八项原则。这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对外援助啊，真诚、平等、友好，特别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0: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从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着根本的区别。1月15日，同恩克鲁玛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对加纳的访问从1月11日进行到16日，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共举行了5次会谈。
2: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开启了在非洲国家发生突发事变的时候，打破外交礼宾惯例，仍然前往访问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些是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它奠定了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长期真诚友好的关系。
0: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加纳飞抵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这是当时马里人民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场景，他们身着节日盛装，笑容真挚灿烂。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的斋戒，然而巴马科市民还是载歌载舞前来欢迎。这热烈沸腾的场面成为周总理访非期间又一波令人难忘的欢迎高潮。1963年，时年25岁的高振普作为周总理的卫士，陪同周总理访问了非洲10国，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
3: 他热情不得了，轰轰烈烈呀，几乎那人上可以说轻松程度一样，而且载歌载舞。他在街上就跳那个马路边上车队过的时候，他就跳他那民族舞。总理的像啊，满街都是啊，哎呀，都是总理的像。每个人都知道，都能喊出一个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让。
0: 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对马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1964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满载着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约20万群众的热情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拉贝市全市只有约4万人口。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周边其他城市和村庄赶来的。中国客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到访，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这份特殊的礼遇足见其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
4: 一天下午，

0: 几内亚总统杜尔与议长、国防部长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的驻地拜访。让周恩来总理倍感意外的是，杜尔总统竟然没有安排专职司机，而是亲自驾车前来。这一举动令周恩来总理十分担心。前来拜访的这三位是几内亚的核心领导人。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一面语重心长地诚恳忠告他们不要自己开车到郊外来，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杜尔总统等三人听完这番话深受触动，动容地表示这是一位长者和真诚朋友的忠告。
1: 对于几内亚人民而言，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在1958年宣布独立后的几内亚被法国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又遭遇了灾荒。1959年4月，尽管中吉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仍然毅然答应了几内亚的大米援助请求。此次援助后，中国又接连为几内亚援建了卷烟厂、火柴厂等项目。邢华教授是1963年初调到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的，之后被任命为几内亚大使翻译。谈起当年几内亚人民真诚感谢中国人民的往事，他至今心存感动。
2: 当时几内亚或者法属西非的人，他们用法语最多就会说巴痛，巴痛法语的意思就是老板。那么中国人去了之后，他就觉得这部分中国人不是巴通，他们就叫许诺。这个字呢，不是单独对我们国别的一个确认，而是对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心帮助的外国人一个确认。
1: 在结束了几内亚的访问后，周恩来总理陆续顺利访问了苏丹、埃塞俄比亚。1964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抵达了此次访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在索马里，周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0: 1964年2月4日，周总理一行飞离索马里，圆满结束了对非洲十国的访问，踏上了归途。
1: 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此次到访的非洲十国，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的32.5%和40%。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和团结。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当时的76张赞成票中，占了约1/3。正如毛主席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3: Yes, Cameroon.
4: Yes.
3: Guinea?
4: Yes!
3: Yes!

0: 1964年2月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非洲回到昆明短暂休息后，又出访了亚洲三国，于1964年3月15日飞回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飞抵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主席亲临机场，欢迎离京三个月的周总理一行回到祖国。
1: 一下车前冒起出来，总理也是很难，毛主席坐澳洲都去了。
0: 此次访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全新突破口，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推动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期，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岁月流转，初心如磐，这场跨越山海的访问，不仅书写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历史佳话，更奠定了中非关系平等互利、真诚相待的精神基石，成为中国外交坚守和平发展的生动典范。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赖当局持续阻挠两岸交流，批评声浪四起，绿营炒作首架 F-16V 战机将抵台，舆论称难改两岸军力差距。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备受争议，赖当局进行了哪些操作，外部势力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1: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拒绝。此后，饶庆龄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论坛活动，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结果又遭民进党政客抹黑与威胁。
2: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1: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饶庆龄没有到大陆去，仅仅通过影片推广台东农产品，竟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3: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1: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4: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5: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4: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0: 据台媒报道，有利用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抵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3月底出厂。
6: 我们采购的是 F-16 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呢这么先进，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1: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
1: 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7: 戴清德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1: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负责人，对台湾社会也没有影响。他表示，民众党也计划进一步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各界持续关注蓝白是否会就此联手合作。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5号2026永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永港合作双向赋能

0: 能携手共启“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永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十五五”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0: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2: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啊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2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0: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3: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

0: 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美元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美元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 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2: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有舆论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为什么要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忠，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3: 我想美军人士混入台军里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呢，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零星的消息。所以这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 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

0: 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1: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2: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资通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啊，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在不断的筑牢了啊，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3: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资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涉贪，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实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
1: 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0: 我们首先看到啊，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

0: 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啊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牟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啊，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呢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1: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
2: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的推进情报交换，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察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长苗甚至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3: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个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注意的。最近的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啊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蝶鱼和蝶龟啊，就是在那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加设这种啊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传感器和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

0: 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就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民进的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以千。

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

0: 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

0: 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4: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

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

0: 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

0: 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2: 干啥香啊？
1: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

0: 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日常饮食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各种各样的美食，再到饮食习俗、礼仪，围绕美食展开的故事都能引发观众共鸣，为喜剧作品增添趣味与生活气息，让人们在欢笑中感受生活的多彩与温馨。再由贾冰、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带来的小品《风雪饺子情》中，因为服务区小店饺子的有无，引发了一段误会不断却又温情满满的故事。
1: 那就算是过年了，
2: 过年好！
3: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4: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4: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4: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4: 装修钱我出的，
3: 继续搁那干。
5: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4: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5: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6: 啊！
5: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4: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5: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4: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4: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
5: 啊。
3: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4: 哎呀，大变样啊！
5: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4: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5: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5: 不是。
4: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3: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5: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
4: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3: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4: 媳妇儿，走。饿不
5: 饿？
4: 大哥，
3: 哎，
4: 有吃的吗？
3: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4: 媳妇儿，面条行吗？
5: 我要吃饺子。
3: 饺子没有了。
5: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4: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3: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4: 那你这是啥？
3: 这个他就是饺子的标本。
4: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

0: 好了，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3月了。
1: 那、啊、真把这钱拿过去。
0: 哎，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0: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嗯、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嗯。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嗯、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行、啊、行，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4: 大哥，呀，
1: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4: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哎、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4: 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4: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5: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

0: 这等啥呢？
1: 等着清血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血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哥，
3: 哎，
2: 我先走了啊。
3: 干啥去？
2: 我秃噜象牙去。
3: 啊？
2: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3: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
2: 来，
3: 把这饺子带。
2: 贾哥，我真不要。
3: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3: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3: 好嘞，
0: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3: 给我媳妇儿啊。
0: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1: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1: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3: 打倒吧。
4: 行了吧。小吴，小吴，
2: 队长请讲。
4: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4: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5: 胡队长，请指示。
4: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3: 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4: 收到。
3: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3: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3: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3: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1: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6: 嗯，
3: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3: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李丁、董建春带来的相声《知吃诗》中，两位演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对话，讲述了约饭、点菜、用餐、敬酒中的讲究，在一逗一捧之间，让观众想起在日常生活中与餐桌礼仪、饮食习惯有关的那些事儿。
1: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1: 哎，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2: 哟，还有小计划了？
1: 对，
2: 太好了。
1: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2: 说一说。
1: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2: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1: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2: 已经是天花板了。
1: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2: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1: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2: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1: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吗？
1: 十个人坐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2: 我们都是嗷

0: 呜哇呜去，到你这儿哇哇去。
1: 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0: 你先说的。
1: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
0: 啊，
1: 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0: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1: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
0: 哎呦，
1: 怎么点菜？
0: 哎呀呵，
1: 怎么敬酒？
0: 哎呦呦，
1: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0: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1: 那咱们逐一介绍。
0: 对，
1: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0: 怎么约饭？
1: 得提前约。
0: 哎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1: 不是让你取钱去，
0: 那是，
1: 这是谐音梗，
0: 是是，
1: 提前就是提早，
0: 提早几日，
1: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0: 哦，我明白了。
1: 多长时间呢？
0: 多长时间？
1: 一到两周。
0: 那么长时间？
1: 为什么要提前一到两周？
0: 为什么呢？
1: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0: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1: 这哪奇怪了？
0: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这张总，你过来，
1: 这别亲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0: 怎么着？
1: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0: 你就说很重要嘛，
1: 所以得提前约。
0: 提前。
1: 你比如说，李丁，
0: 啊，
1: 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0: 我们俩关系好，
1: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0: 对对对，
1: 丁哥，
0: 哎，
1: 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0: 多长时间？
1: 咱们吃的好的。
0: 500年，
1: 哎，
0: 建川，
1: 这是约饭。
0: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我问什么问题？
1: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0: 我没有
1: 说一说这个点菜
0: 啊。你说点菜，
1: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0: 点菜什么讲究？
1: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0: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1: 咱们在一起吃饭，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0: 对的，
1: 丁哥，
0: 你
1: 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0: 废话，谁吃井盖啊？
1: 不吃井盖是吧？
0: 不吃井盖。
1: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0: 不吃。
1: 回锅千斤顶，
0: 建川，
1: 爆炒防盗门。
0: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消化得了吗？
1: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0: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1: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0: 哟，那怎么办？
1: 千万不要慌张，
0: 不能失态。
1: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0: 正吃饭，
1: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0: 我跑过来，
1: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0: 来，突发情况，
1: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0: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开始表演，
0: 我试试啊，
1: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夹菜。
0: 建川，不好了。
1: 怎么了？
0: 火牛阵攻上来了。
1: 乱七八糟，
0: 快跑啊。
1: 这我不跑。
0: 你干嘛不跑啊？
1: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0: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1: 不行不行，饭馆
0: 火牛阵这不行
1: 了。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0: 哦，行，饭馆的
1: 啊，再来啊
0: 的情况。
1: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0: 建川
1: 啊，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1: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0: 你这时候要镇定，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1: 哎，服务员，
0: 好小子，
1: 服务员，
0: 服务员，
1: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0: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1: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0: 我这不行吗？
1: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0: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我
1: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0: 我不能喝酒啊，
1: 也不喝酒。
0: 对呀，
1: 这点我了解啊，
0: 就是
1: 跟大伙介绍一下，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0: 我真不能喝酒，
1: 喝两口吐成狗，
0: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1: 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儿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0: 是应该喝酒，
1: 在这酒桌上
0: 啊，
1: 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0: 酒桌有什么讲究？
1: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0: 祝酒词，这我不行。
1: 哎，这你不擅长。
0: 我不擅长。
1: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0: 你说说。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0: 哎呦，
1: 靠，
0: 就嗨，
1: 一饮而尽。
0: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1: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0: 哎呦，真
1: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0: 我明白了，
1: 这个格式。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你也试试。
0: 我试试啊。
1: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0: 哎，感谢希望加祝愿。
1: 对，
0: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1: 不，
0: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1: 不要再提这个事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0: 我谢你，谢谢。
1: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0: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
1: 哎，
0: 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1: 对，
0: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1: 别看
2: 歌曲开饭，开饭，巧妙运用了。

开饭和开饭谐音，歌词中充满了如爆炒、红烧、油炸、香酥等各种烹饪方式，这些生动的词汇不仅让人仿佛闻到了美食的香味，还巧妙地与化解烦恼、寻找快乐的主题相结合，让观众跟随歌曲开启一场美食与快乐的

0: 湖啦，杠上开花一条龙。
1: 哎呀，我的神呀，你手气可真好呀！不打了，不打了，吃饭。
2: 十八街的麻花包子狗不理，耳的眼儿的炸糕好吃吃不腻。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我钓鱼去。慢玩，
3: 我逗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1: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

0: 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用。

0: 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0: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2: 万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3: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 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0: 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鉴于美国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6号的记者会上，对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讨论必要的应对措施，但是否派遣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此前，日本媒体曾报道，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企图通过借派遣自卫队出海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
0: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16号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当天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与会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了会面。7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而在会场外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看记者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2: 2026年7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

0: 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
1: On va encore tomber dans une impasse, c'est-à-dire des discussions qui seront pas, qui vont pas apporter des choses positives, qui vont pas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actuels.
2: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不过，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等为号召。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美国政客新闻网在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团结一致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
3: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红利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4: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当天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至0.75%。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3: 16号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5: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3: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5: 台湾是中国。

0: 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1: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态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1: 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中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的雨势猛烈。16号，广东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依然不减。
3: 在广东，此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一带，其中汕尾陆丰甲溪镇大碑村是此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4: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3: 据了解，截至16号中午，甲溪镇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5人。随着降雨趋于减弱，陆丰市防汛应急响应已调整为3级。受降雨影响，16号，广东深圳市分区暴雨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号及雷电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根据深圳市政府第334号令，深圳采取分区预警、全市停课措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停课。从15号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16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从15号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睦村的道路边坡发生了塌方，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1: 为庆祝中国和塞浦路斯建交55周年，从6月10号到15号，中国驻塞浦路斯使馆联合塞浦路斯文化副部共同举办塞浦路斯中国电影周，期间多部中国电影作品精彩亮相。
5: 为期6天的中国电影周活动共展映《熊出没》《鲷人》《风起大漠》等7部中国影片，立体呈现出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开放进取的当代中国，为塞浦路斯观众展开一幅鲜活多彩的中国画卷。

0: παλαωρέα, ήταν πάρα πολύ εντυπωσιακό και κάτι το πρωτότυπο. Είναι η συνηθισμένη παιδική ταινία που βλέπουμε. Ήταν κάτι ασυνήθιστο που ήταν πολύ ωραίο να δούμε γενικά.
1: 赛方嘉宾表示，期待赛中两国以电影周为契机，持续拓展交流合作。
2: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Chinese Film Week in Cyprus, which constitute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Cypriot audiences to experience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Cyprus and China in the audiovisual field.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5个月，中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中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北京时间16号17:45，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16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这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此外，监测系统还多次记录到牛角羚、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
3: 美国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5: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4: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6: مظلو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 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0: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1: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2: 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每一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和谈判60天内启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对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美国官员表示，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伊朗方面称，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收费。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为阻止伊朗拥核，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协议临门一脚，最大的变数何在？与此同时，伊朗足球队刚刚结束世界杯首战，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寻求征收通行费，但会针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此外，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19号呢就是正式签署。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存在哪些最大的变数？
2: 那我觉得从电子签署到真正的这个线下的签署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数了，就是这份协议能够初步的实现一个签字，然后进入执行的阶段，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美伊双方的表态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其实特朗普也签了，万斯也签了，包括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都是两个方面的头面人物了，这个签字的重量级应该说是很重的一个局面。
0: 因为美国方面我们看到是这个由总统和副总统一起完成签署的，伊朗方面是议长签署的，但是这个协议具体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2: 您说的不错，就是现在签署是没有问题，未来的执行落实落地，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就是在2015年当时美伊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2016年进入执行的阶段，后来到了2018-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了。当时伊朗方面就抱怨，就是美国给的一些条件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说解冻资产，比如说制裁解除，没有到位。那么伊朗也不愿意再继续的落实下去。然后特朗普当时又退出了这份协议，那么就导致这份协议走不下去了。那么现在这份协议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应该说还是一个问号。我注意到根据各方的信息啊，里面还是有几个争议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你比如说黎巴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份协议签署的过程中，黎巴嫩就总是出现升级的现象，就总是拖慢这个签署的进程，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冒出这个升级的问题。然后海峡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那么更关键的也可能是一个

0: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就是伊朗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获得足够的有效的这个红利，也就是无论是制裁解除也好，还是资产的解冻也好，就是美国愿不愿意按时按商定的规模给伊朗这笔钱。我们知道伊朗现在他也是非常急需这笔资金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又是特别在意钱的一个政府，双方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很好的合作下去，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
1: 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变数啊，或者叫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比如说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确实双方释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不太一致啊。美国方面呢现在表示说这个海峡的交通可能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伊朗方面呢，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和以前的这个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说，现在伊朗将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然后负责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甚至呢对于这个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也就是收费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像美方释放的这些消息一致。那您觉得这种分歧可能未来会存在什么样的这种变数？
2: 的确，我们看现在如果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我想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还是要追溯到我们怎么判断双方目前达成的这个所谓协议。我想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啊，仍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表述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呢美伊呢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读啊。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强调的是说恢复通行，因为这个和此前特朗普政府方面提出说啊，只要美国出力就能够确保国际航道的通行，这样呢它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卖一个所谓的好。但是伊朗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说啊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通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接下来啊，这实际上也是伊朗方面对于下阶段美国和伊朗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实质性的协议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在双方的博弈中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反复争夺的一张牌。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比如说伊朗方面是关闭，后来美国是封锁，实际上双方是交替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拿到一个更有利的谈判的筹码。所以在对美国的意图并不完全掌握，在对未来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充分的信心的情况下，我想伊朗方面呢仍然会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来和美国进行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呢是从此前的通行费改成现在所谓的服务费。我想这个名词的变化其实也表明现在对伊朗方面他也在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张牌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个度。因为毕竟如果是所谓的通行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航道的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啊能源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小这个所谓收费的范围，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灵活的方式，我想这个呢是伊朗方面呢仍然把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作为未来和美国博弈的一个工具来加持。
1: 它做了一些定义对吧，比如说特定时期内，
2: 对，
1: 还有就是相关航运服务收费。
2: 对，
1: 这个之前就笼统的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收费好像做了一些限定。
2: 对，我想这样一个限定呢实际上就表明伊朗方面他有意保持啊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个主动权。因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范围，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服务内容，这个几乎完全是由伊朗方面来定义。我想这也是伊朗方面想要进一步显示只有他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1: 但是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现在呢打了一场仗，美伊达成一个协议，最后反而又使得伊朗收费了。
2: 对，
1: 那这对美国来讲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2: 所以我想对伊朗来说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呢仍然作为一张牌，其实反过来呢可以打破啊美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表态说美国可以确保国际航行的通行的这个自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不断强调是免费的，但是只要这个收费权控制在伊朗手里，他就可以随时打破美国方面想要在这个方面获取的所谓好处和利益。
1: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美方也有一些这个人士呢宣称说，如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驻军。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美国在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会撤出啊，然后伊朗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呢扩大自己的势力？
0: 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前景。但是美方现在透露出来的一些说我要撤军，这个似乎含义还不是特别的精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它是两部分军力，一部分是在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驻军，大概有

0: 4万或者4万稍多一点的人数。另外，为了打这场美以冲突，那么美军在近期这几个月又不断的增兵中东，这个增加的大概也有1万多的兵力，所以现在美军在中东的总兵力可能是5到6万之间这个数目。那么美国到底是撤这个增加的兵力，把这个增加的兵力撤回来，还是说他要撤在中东传统意义上他驻扎的这些兵力？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是只撤增加的兵力，那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上出现重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合并基地，裁撤一些基地，撤回一些长期驻扎在海湾国家的这个美军士兵的话，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有一个明显的收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伊朗也不是说无限制的，因为伊朗也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种摧残，他自己也有军力上的损失，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短期内恐怕还是要恢复国内，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他要继续去修复，或者说是继续的去复活他所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这个可能是他恢复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
1: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变数的就是黎巴嫩问题，但是这黎巴嫩问题背后的还是以色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已经宣称了，为了阻止伊朗拥核，不惜呢在任何方面，就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也就是说以色列还保留动手的权利。那比如说美伊签署协议以后，以色列会不会随时还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2: 应该说尽管啊美国方面非常匆忙地宣布啊和伊朗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现在外界普遍的一个认为观点呢是认为这实际上这个协议目前是一个加深犯。为什么是加深犯呢？除了美伊双方有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之外，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放进来。我们看到此前呢是双方啊，尤其是美国方面啊，曾经试图啊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一块解决，但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为了赶在特定的时间之前，比如说 G7 峰会开幕之前，要提前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就暂时撇开了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就宣布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美伊双方的协议。换句话说，主要是美国和伊朗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现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美伊这份协议呢目前是非常不满，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呢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如果啊美伊双方要先行一步啊朝着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走，但显然以色列啊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尤其是如果等到正式的协议公布签署之后，如果在这其中啊没有考虑到所谓以色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我想以色列呢会进一步把，比如说接下来进一步挑起事端，不仅是针对黎巴嫩，甚至未来针对伊朗的打击纳入他的考虑范围内。那这样一来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形成以色列反而成为未来中东事态美伊关系的一个主动方啊，就如果他想制造麻烦，那随时可能会让美伊双方达成的这个脆弱协议啊可能会归于失败。
1: 另外我们看到的美伊的这种政治纷争呢，甚至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出现在绿茵场上。之前呢大家看到就是伊朗国家队的这个签证问题呢受到一些影响，差点影响到伊朗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和入境。那么现在呢伊朗方面呢又透露消息说，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就被要求立即离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赛场。6月16号，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伊朗著名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赛前坦言，首次落地美国让全队处处感受到压抑和紧张。本队在征战世界杯途中接连遭遇争议与波折，背离了国际足联与伊朗民众借足球传递和平的初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4: 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0: حوزه فنیمون ر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1: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此前多方消息透露，美国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日临时入境，但最终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6号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2: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政治呢是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入境签证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波折，现在又要求立即离境，因为后边伊朗还有两场小组赛要回到美国来进行比赛的，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伊朗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所说的，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3: 那我觉得这个叫主教练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除了您提到的这个签证问题，还是立即离境，其实之前还有参不参赛，本身在3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能不能到美国去参赛？
2: 对，
3: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男足赴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体育政治相互纠缠、相互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跳出美伊的关系来看，我们知道美伊关系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有一个全球的这种环境的大的这种背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男足、俄罗斯的各级的足球队实际上都被禁止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和世界足联比赛，所以你看不到俄罗斯足球会出现在世界杯上，因为他连预选赛都参加不了，这是被禁止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也是和俄乌冲突有关，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一些网球选手在重大的网球赛事中，他是不和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对手握手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也给体育界的这种专业的竞技造成了很多的干扰，就是把政治带入到了体育的比赛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就是最近这些年世界进入新的这种动荡期，那么地缘政治冲突对体育的这种渗透和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体育本身蕴含着这种友好和平的精神，它理应超越政治，就像1998年当时美伊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交锋，那么伊朗队是上演了这个白玫瑰这个足球外交的这么一段佳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伊朗队这次赴美参赛最终能够给美伊关系的缓和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能量。
2: 当然美方也解释说，本来的这个伊朗呢是可能比赛当天才能够这个入境，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已经是放宽了这个一天，所以也是表达一个善意的一个例证。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和美伊比如说在这个协议的这个签署问题上可能它有这种同步，所以相互产生这种影响？
4: 首先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充分的利用了它作为世界杯东道主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在有意的啊这个不仅是有限的善意，而且是在刻意的制造某种善意。我们试想啊，如果不是一个所谓当天入境的这样一个规定，又何来提前一天入境的善意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设置这个门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善意也就释放不出来了。再一个呢，的确啊，我想美国之所以提前一天让这个伊朗队入境，也是为了响应啊此前特朗普方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积极信号，双方要达成协议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把这个世界杯、把足球赛事加以外交上的运用啊，把它刻意的制造出的某种善意，然后传递给伊朗方面，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个以一种非常吝啬的方式，想要表明说他接下来对和伊朗的协议啊是有信心，而且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刻意，非常的人为，而且这些善意本来是

0: 由一些所谓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而形成的。
1: 另外我们看到 G7 峰会现在正在法国举行，那么现在呢法英呢都表示是随时准备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据悉，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全球局势高度动荡之际，伊朗与乌克兰冲突预计将成为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15号，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还称，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将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1: 我们看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还不忘发社交媒体啊，尤其他发的这个，一个是说伊朗同意永不拥核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给这个伊朗支付3亿美金是假消息。就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两个这个内容，您觉得是体现了他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3: 我觉得特朗普无论是驳斥所谓的假新闻，还是说他要强调伊朗永不拥核，其实他脑海里装的或者对比的还是奥巴马时期达成的那份核协议，因为奥巴马的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没有阻止伊朗拥核，或者说把伊朗的核问题遗留到现在都没解决。另外，奥巴马的这份核协议在2016年执行之初，那么当时就由美国给伊朗提供了大概16亿美元的现金，这是特朗普一直诟病的，所以他不可能给予伊朗目前的情况下给予任何的这种资金，释放给伊朗，或者说不会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伊朗。所以特朗普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要批判奥巴马。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实际上他这里面有党争选情，为选情做服务的这种考虑。
1: 另外我们看的就是法英这个时候，就是美伊已经这个达成协议了，法英出来说随时准备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时候这样表态，您觉得对特朗普来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0: 现在美英做这个表态啊，我想首先是回应他们之前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之前法英在提这个护航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要美伊局势缓和，而且达成某种协议之后，然后欧洲呢可以考虑以多国的方式来采取护航。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表态也表明现在欧洲方面对美伊协议的前景呢是心里仍然没底啊，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还是一种观望之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随时启动，我想这里面呢是欧洲方面呢试图以这种护航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一个外交站位。因为我们试想啊，如果接下来是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会出现争夺的话，那法国方面、英国方面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监督方来这个体现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关切，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和美国保持距离，然后采取观望，然后随时介入，我想这是欧洲方面一个基本的考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暴雨和高温抢占天气头条。从气温上看，多地会出现30度以上炎热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那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最强的降雨依然是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多地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开始北台，长江沿线多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另外呢？

0: 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是降雨频繁，而在两片雨区之间，晴热天气发展，局部地区还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郑州、西安，那么最高气温在未来的四五天都在35度上下。而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总体不大。晴朗的法国等地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像巴黎周四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6度。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雨水增多，而且不少地方有中到大雨出现。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海岸多地，大片都是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尤其是在西南部这里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32度，西安阴转中雨，24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晋城晴，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合肥多云，21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柏林晴转阴，11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9到32度，维也纳小雨，18到28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24度，华盛顿多云转晴，19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4度，东京阴，19到26度，迪拜晴，28到40度。
1: 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1: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3: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1: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3: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4: 捕到了，捕到了！
3: 好快啊！
1: 这里的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
5: 有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3: 20%，
5: 对，很可观了。
1: 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2: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1: 为了

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

0: 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1: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
0: 对
1: 这已经
0: 代表那一阶段的
1: 几百万年
0: 的那个沉积的。
1: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0: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1: 中国的
0: 指的，
1: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0: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1: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
0: 大概在4到5亿年前，
1: 因为
0: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海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1: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0: 对，
1: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0: 对，
1: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0: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1: 有点像三峡。
0: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2: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0: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2到3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1: 全干了。
0: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一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1: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1: 有一个
0: 通道的，里面有通道。
1: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1: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0: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1: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0: 岩溶管道的存在。对对对，
2: 穿过天门峡走进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狭窄的山谷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树木倾斜地向着核心方向生长，瀑布飞泻而下，溅起的水珠给整个河面笼罩上一层朦胧的薄雾。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独特的地质现象。
0: 好，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质现象，这个叫湖穴。
1: 湖穴怎么讲？
0: 水湖的湖，洞穴的穴，湖穴。
1: 因为它形状像水湖一样。
0: 形状像水湖，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水流里面它会带来很多块石，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水流带着这个石头在这个基岩河床运动的过程中会摩擦掏蚀这个河床。它比较河床比较软的部分就被掏蚀到了，形成成一个空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咱们天门峡的这个小的沙盘模型。
1: 所以我们面前这个其实就是微缩版、缩小版的天门峡。
0: 对，可以这么类比。
1: 艾老师，我看河对岸这边完全跟我们现在站的这一侧景观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岩石那个状态形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是自然形成的，
1: 这也是自然形成的。
0: 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相当于站在河道里面，只是、
1: 哦、脚下是其实也是河道。
0: 对，实际上只是说两边侵蚀的。

0: 程度不一样，这边相当于侵蚀的多一些，河流下切，它就慢慢的就相当于以后形成主河道了，而我们这边是以前相对来说宽一点的河道，真正的河岸是两边，两边才是真正的河岸，
1: 再远一点的地方，
0: 对对对对，两边才是，
1: 那就能看出来了，能看非常明显。
0: 对，水流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我们站的地方都会被淹没掉。哦，
2: 地质环境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跟着艾东老师的探访，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后河，保护好这里的每一片山水，就是保护动植物们的家园。连续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3: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3: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4: 捕到了，捕到了，
3: 好快
2: 啊！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6: 对对对，这
1: 有点滑。
2: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3: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2: 此时正值雨季，山里的降水也很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坏消息。
6: 哎呦，前面的路垮掉了，往前 走不穿了。
3: 路垮了。
6: 之前是搭的一个木桥，现在这个木桥被
3: 木桥是因为这两天下雨了，所以冲走了吗？
6: 对，跑到下面沟里面去了。
3: 那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6: 我们现在往回走，走到下面沟下面去，从沟里面然后往上走，再走到去找鼯鼠的地方。
3: 下沟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到离河谷垂直距离，我看大概也有几十米高呢，
6: 就很危险，大家要小心。
3: 那您带着我们往回走吧。
6: 好。
3: 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就是哪里都没有路，但是哪里都可以成为路。这不行，这不行，你得手给我。慢点慢点，没事吧。
2: 通往深山的剑岩木桥被冲垮了，向前已经没有道路，我们不得不下到河谷底部，沿着河道攀爬着滚落到河底的岩石逆流而上。
3: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调动全身四肢所有可以用到的肌肉，在走这条路。
2: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

0: 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在原始森林中行走，很难预料会发现什么。也许当我们抬头时，会惊艳地发现一段美丽的瀑布，或者一株神奇的植物。
1: 小唐，你看这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2: 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啊？这有一个小果子。
1: 这个植物本身就叫红花八角，你看它这上面长的这个果子，不是它真正的果子，它是一种昆虫和植物共生的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叫虫蛹，它里面长着一个昆虫。
2: 啊，那虫子一开始是怎么进去的呢？
1: 昆虫把虫卵放在这个位置，虫卵孵化以后，它就把这个植物咬一下嘛，然后这个植物就分泌一种汁液，
2: 然后才形成这样的果实，
1: 然后形成这个果实就把它包裹起来。
0: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果实，没有任何的破口，很难想象它里面竟然生活着一只小虫。
1: 你再把它剥开，里面有一只虫子，你看，
2: 真的耶，
1: 里面有一只虫子，
2: 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虫，它还在动，在蠕动。
1: 假如这只虫子死了以后，然后这个球状的东西它就自动再就不生长。
2: 那随着它的长大，这个果实会长大吗？
1: 它会长大一点，但它也不会太大，到一定时候它就把它咬开，然后就出来了。
2: 等成虫成熟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己自行从里面把这个果实咬破，然后就离开。
1: 然后它就又进行它的下一代，又开始产卵了。这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这个植物上面，有可能另外一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另外一种植物上面。
2: 所以这个在植物和昆虫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关系。
0: 自然界中昆虫和植物共生的形式繁复多样，它们之间特殊的依存关系总是令我们感叹生命的神奇。我们向着红白无数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叶青告诉我们，红斑鼯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2: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0: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2: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鼯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
2: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鼯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2: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2: 8-10年，那至少有7-8代的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0: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3: 就是那个果子里，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2: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3: 对，
2: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鼯鼠的家？
3: 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打斗。
2: 那红白鼯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3: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现在，
2: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在占用这个洞呢？
3: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
2: 先观察，
3: 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0: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3: 我开始挠了。
2: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
3: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2: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都没在家。
0: 王野清。

0: 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无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1: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但他
2: 可能已经出去了。
1: 哎，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2: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1: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2: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1: 对对。
2: 那保护区范围之内，红白无鼠的数量应该还是挺多的吧？
1: 我们保护区红白无鼠的数量很多，你像我们管理站就能见到它晚上飞过去。
2: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看。
1: 行。
0: 踩着脚下细小的碎石，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2: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
3: 嗯，
2: 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
2: 带
3: 蚂蟥，我没把蚂蟥
2: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0: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每一步都不容大意。继续前行，我们走了1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2: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2: 看风向啊？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3: 放就是这往里风向。
2: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3: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2天要来看一次。把风向一扛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疯子才来。
2: 哦，每周来检查2-3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无鼠？
3: 都看到的。就是那个
2: 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的
2: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3: 就是那个山
2: 洞，我看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小山洞。
3: 就是那个洞的。
2: 哦，那这个距离您怎么能确定它现在在不在里面？
3: 要上个坎，要爬到那边坎。可以爬。
2: 我们可以过去吗？
3: 可以过去。
0: 面对近乎垂直的山崖，我们踩着石层间的缝隙，抓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通过。
2: 我四肢并用。
3: 行，我拿一下。
2: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0: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3: 这全部是他的粪便。
2: 哎，有能看到他的粪便了。
3: 这到处都是的。
2: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和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他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0: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2: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3: 别急，我爬起个猴子回来的。
0: 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5米高的崖洞。
3: 没在家
2: 啊？到门口了，都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3: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0: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鼠在家。
3: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2: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3: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2: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3: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它的粪便。
2: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3: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2: 哦，
3: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2: 白天的时候就要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3: 外面。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0: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鼠。
2: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3: 对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儿一般的睡觉。白天
2: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

0: 在周围区域活动。
1: 他这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0: 都是晚上出去。
1: 对，
2: 出来，
1: 看到头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1: 对，
0: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3: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翅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3: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3: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无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长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0: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4: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0: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4: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0: 好，
4: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0: 我看一下。
4: 看到没？
0: 在哪？
4: 这这里看见没有？
0: 我的天哪，
4: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0: 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
4: 是
0: 一个鸟粪
4: 对
0: 的样子。
4: 就是这个样子，
0: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3: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十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0: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
4: 啊、看一下，看一下。
0: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4: 对
0: 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4: 对，可能还过个十多天。
0: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2: 信子，
0: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2: 对，
0: 而且是分叉的。
4: 对，你看、
2: 你看，
3: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4: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0: 它很像一团鸟粪。
4: 对，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长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0: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4: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0: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4: 对对对，
0: 像很有意思啊，
4: 对，
0: 真的很有意思啊。
3: 大自然中

0: 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哎呦，哎，飞了，飞了，飞了！
2: 哎，好快，
1: 好快啊！哎，捕到了，
2: 捕到了，捕到了，
3: 可以捕到了。哎，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对，我没看清
1: 楚。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什么呀？
4: 眼蝶，
1: 是个什么？
2: 是眼蝶。
1: 眼蝶，
2: 对啊，你看，
1: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
2: 1、2、3、4、5、6个
1: ，
2: 对对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2: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2: 都有。
1: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2: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1: 掐着它的腹部，
2: 掐着它的腹部，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嗯，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3: 啊，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要，
2: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啊。
1: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2: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1: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
2: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0: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1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1: 像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5: 这是常有的事。
1: 常有的事。
5: 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5: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我们都是
1: 这样。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可能过去再继续。
5: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0: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5: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
2: 那你，
1: 您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1: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1: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须子上面
2: 它的、那个、
1: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吧，
1: 也就1厘米多。
2: 对对对，
1: 1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2: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1: 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2: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0: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长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1: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2: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1: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2: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1: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2: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1: 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0: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站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

0: 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1: 是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2: 20%，
1: 对，很可观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厚合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1: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厚合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陆。
2: 鄂西商陆，
1: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2: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1: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着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0: 鄂西商陆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陆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性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1: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2: 能看见它很小
1: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
2: 头，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
1: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商陆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有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商陆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0: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2: 哎，张老师，
1: 哎，
2: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1: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2: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1: 是可以吃的哟。
2: 哎，能吃是吗？
1: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摘来尝一尝。
2: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1: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2: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1: 对，
2: 我来尝一下啊。
1: 味道还可以吧？
2: 鲜甜鲜甜的，
1: 对对。
2: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1: 是的，是的。
2: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1: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
0: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
3: 哎，这里有几个吗？这
2: 呀，
3: 这
2: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3: 这两个哟，
2: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3: 这个是个鳞翅目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种。
2: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3: 幼虫的

0: 状态。
1: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0: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这个植物、
1: 哦、是什么植物呢？
0: 这个是红叶野桐。
1: 红叶野桐、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0: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1: 虫。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0: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0: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3: 我先把它关进来啊。
1: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带、
0: 看一下。
1: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0: 这个就是那个春。
1: 臭味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春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0: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3: 灰扑扑的
0: 这是。
1: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
0: 这是奇缘春。
2: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
0: 在下面。
2: 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1: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3: 这棵
1: 就这棵。
3: 这个小的也是的。
4: 看、它结小果子了耶。
0: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这全部都是的。
1: 能看得很清楚。
4: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1: 动锤，
4: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1: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4: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1: 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4: 对对对。
2: 长果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后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果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4: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尝试把它切。
4: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1: 败育现象就是、
4: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1年2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1: 里面非常坚硬，
4: 没剥开，
1: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4: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1: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4: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它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1: 发芽，
4: 还有活性，
1: 还有活性。
2: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果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果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果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试验，希望能让长果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4: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1: 太难了。
4: 然后
1: 太难了。
4: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1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就是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1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然后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4: 对，
1: 那有的可能
4: 很可观了。
1: 这其实对一个植物

0: 他的种群的一个保护，也是慢慢的从零开始，一点点在尝试，
1: 一点点的
0: 去找方法，
1: 对，一点实验就是看。
2: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脉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山水的美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了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家里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沟渠，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渠者，罪。

0: 念清而然，实牛为此也。
1: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0: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2: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忘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2015年11月15日夜，30号墓内正在紧张清理。
1: 这个东西啊，使用期应该是没有问题。
2: 应该是，如果是我们确定它这句话。
0: 这套2000多年前的编钟，让考古人员兴奋异常。
2: 它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六钟啊，随后断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3: 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比如我们说的零钟、五十二的这一种，并且明显牛骨不有花纹的，再讲起小的，不清楚。那这样的话，就是差不多是六件。
0: 30号墓是郭家庙墓区已经探明的70多座大小墓葬中的一个。为了进一步厘清这片墓地的分布规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计划利用2个月的时间，完成对这片墓区的抢救性发掘。
4: 正好这个顶啊，
5: 要黄，
4: 因为下面一塌，那肯原来是竖的话呢，因为受到下面土的影响，它往下塌的时候就正好是中心在这里。你看，把这个上面的那一层土去了以后，在上面再贴上锈的。其实这个铜质还是比较好的，也比较厚重。就是我们看这纹饰不是非常清楚，但以后能看到有2圈这个旋纹。
0: 总长度约1000米左右的郭家庙墓地分为南北2个区域。2002年，尽管考古人员只对北部的郭家庙墓区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抢救性发掘，但结果却令人震惊。发掘显示，这是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高等级曾国墓地，其中21号曾伯奇曾侯墓葬就是那次发掘的最大墓葬。

0: 考古人员发现，这处墓地既不存在同时期的打破关系，同时又好像是按照某种顺序进行了排列。而在整个墓区近百座墓葬中，60号、52号两座大墓尤为引人注意，它们位于港景的最显要的位置，距离曾国祺墓葬都很近。考古人员认为，只要能够将它们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整个墓地的排布规律也许就可以迎刃而解。
1: 我们在这个官室的东南角发现两个铜器，现在从目前的情况看呢，我们现在还不好判断它是一个什么器物，因为它现在刚刚露头，我们还得把它继续再往下再清理一下才能看得清楚。
2: 这个东西啊，有可能是个盖子。
1: 盖子？
2: 对对，下面是子母口的带子。
1: 啊，你说在带子母口的？
2: 对，这么对，说明
1: 它这个盖子不可能这么长，盖子光盖也不可能这么高吧？
2: 盖子有这么高。
1: 子母口的那个我感觉有点不像。
2: 嗯，你再往下搞一下看。
0: 西周与东周交替之际，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墓地是社会的缩影，大变革时代的曾国具有怎样的实力，达到过什么样的文明高度，其与周边的诸侯国之间发生过哪些关联，这些问题也都是考古队此次发掘需要深度探究的问题。
3: 就是看了看那个线没有，就到那里可以了，这里就可以了，
4: 这里
3: 就不行了。
0: 曾国祺大墓南侧10米处，46号墓厚重的采棺痕迹显示，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墓葬。但令人遗憾的是，早期盗扰过的头箱内没有留下任何随葬品。仅仅只是清理了庚土层，备受关注的60号墓就给考古队抛出了一个大谜团。
5: 我们开始发现的是，其实这是一道墙，很厚很宽的墙，这一道墙，这一道墙还在清理，现在没清出来里面。最奇怪的是，这是一个扇形的一个面，是完全用红砂岩填充，这边有一个独立的，我画的当时画的草图的时候记得非常清楚，它两个独立，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两个独立的一个对独立对称的一个情况，两半三角形配比，就是两边中间是一个大方坑，方坑呢里头有围墙，石头有三穿，其实经过清理之后呢，它只有一穿，这是一道墙，很厚的墙，这中间有一穿。
0: 52号墓，曾国祺墓葬以南5米，要判断这两座大墓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判断墓主人的性别。考古人员发现，在早期盗扰的一片狼藉中，这是件困难的事情。
3: 这里可以把这个的，把这个鞭子先找过去。
6: 这个朱砂非常厚，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倒得很严重，整个棺地板呢都拖到这个头像这个器，就我现在在清的就是把这个挪动的这个棺板呢把它清出来。这个棺底上这个朱砂剥开以后，这上面应该有这个石英珠，这石英珠呢都是绿色的，很多我们看到了，已经清理出有10块。这个东西呢，我们推测这个应该是可能是那个荒围的那个上面的，那装饰用的。
0: 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变换，30号墓出土的这套编钟仍然惊人的完好。
2: 看这个铃。这磨的地方还是很多，下面也磨了很多。那么这个它是把它当中

0: 想做了，应该是。
1: 嗯，对，这样也是书面文。
0: 嗯，这个就是鉴于中和您之间的
1: 之间一个东西，
0: 对，一个东西。

0: 女
1: 妈，
0: 是吧？完整的就是嗦啦哆来咪嗦啦哆来咪嗦啦，啊，出现了两个八度，啊，西周时期呢缺商声啊，是西周时期它是四声音列的，我们现在可以讲五音不全，差商声，差 re 这个音，在这个编钟里面呢，这个出现了 re 这个音，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
2: 那么这套钟里面所出现的一些在钟体形态以及钟腔结构上出现的一些新鲜的材料，值得我们从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关于铃和柳钟的关系，还有这个柳钟的这个铸造方法以及对它进行调音的方法，这样是最后形成当时他们的音乐追求和音响追求是什么样的等等，还有许多问题都从这套钟里面给我们提出来了，所以它的研究价值是非常高的。
3: 早期盗扰过的46号墓内竟然还有随葬品，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4: 临终这个郭家庙啊，这种这是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四个，这个郭家庙时期这种东西比较多，当年的那个 M1 21都有这种东西。这个柳钟啊是从这个临终受它的启发，包括结合了钟中的一些特点，这个产生的，而且这个最早，这是完整的系列，就是出现在郭家庙的30号墓里。这个整个郭家庙啊，朝木湾呢，大量的这种音乐的出现，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而且有一点变革意义，就是柳钟在这个时候产生了，那个30号的10个柳钟，而且呢，那个柳钟跟这个。这个临钟吧，我们叫它临钟，它是大量是共存，这个研究这个柳钟的这个转变，它是很有意思，而且这个柳钟有10个，这规格也是比较高的。
3: 更加出乎意料的是，考古人员发现，除了各类车马器外，还有数量惊人的玉器。经过推算，玉器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常规。
4: 墓啊，还有很有特点，它是被尽管的头像是被盗过，但是它可以看见当时留了残留了一个顶的这个耳朵，可见那个器物也是比较顶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些器物其他的，包括矛啊、铃钟啊、车马器啊、玉器啊，都保存非常好，特别的玉器规格也很高，可以说是这是个意外的收获。这些器物，刚打开的有点都不相信，真是像琳琅的满目啊。

0: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一个铜壶，看这个造型，这是典型的西周中晚期的一个造型。它的这个高度呢，现在离底下应该还有至少30公分。
1: 56号墓最终幸运地躲过一劫，半途而废的盗洞没能伤及到椁室，头箱内的器物得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在整个郭家庙墓地中是极为罕见的。持续晴好的天气极其便于野外发掘，60号墓进展得异常顺利。
2: 你看那个包括上面一层层的都是夯成密密麻麻的，
3: 可是它石头的实际上它就是跟那个夯成一样的作用。
1: 11月28日，之前关于60号墓基石的各种猜想，随着发掘的进行，很快有了答案。
4: 你接就出来，是吧？
2: 夯的痕迹很明显。哎呀！

0: 到底了呢？这就是个夯屋，这夯屋夯了一下，这夯屋形状很迷，把它夯实了，再来，
1: 还要挖呀？
0: 再买，它就是每个都夯着呢，它这就是一层嘛，这很清楚。它有时候为了加固，它就弄石头，有时加上石头为了防盗的。
2: 这个夯子很清楚，它夯的层加个石头，再夯，夯一层。刚才我们挖的时候也看得清楚。随葬车马坑是高等级墓葬的标志，整个郭家庙墓地已经发现多处车马坑。这座车马坑又是为谁服务的呢？
0: 我感觉这是个弧度的，我不管你们怎么看，这是很危险的，是不是像弧度？
3: 我觉得不是器物，
2: 它的往下有。肯定是个器物，但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清不清？那个什么干人应该是。
0: 这个东西是个盘路纹的，是不是龙？
3: 就是啊，
0: 这个不行的，
3: 啊，
0: 不是你这个地方的，你看至少这个器物，我感觉是这样的，这个弧度是存在的。
2: 在考古发掘现场。
0: 对于最初的一些蛛丝马迹的判断，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发掘工作的结局。这绝对是的吗？这怎么不是啊？
4: 这东西
0: 这绝对不是盖的，
4: 这好像是凤尾，
0: 是凤尾吗？嗯，
4: 我觉得是龙啊，一个是凤，
0: 这龙你能有点像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这是个器物。
4: 对，
0: 这而且是两个，你看到没有？这也了不得，春秋早期的漆器本身发现这么多啊。
4: 对。
0: 哎呀，这个有这是个器物，看到没有？又有一个口沿，这根本。
4: 这底下也有的。嗯，打住！然后是不是我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要不要打包？就争取用保鲜膜包。
0: 不是，你保鲜膜还要外面还要用石膏定型。
4: 海绵拿过来了。
0: 啊？
4: 海绵拿过来。
0: 先把盖子，这清周围，好不好？
4: 现在就把它盖住。
0: 嗯，这不能进的，阳光晒长了也不行了。
4: 不行不行，那太长了不行。嗯，
2: 奇怪，这满身上这么下面还蛮多东西，怎么有点空洞的感觉？嗯嗯，空的。哎，
4: 这是什么？
2: 这是铜煤，铜煤都是铜煤。嗯，都铜煤啊，
4: 至少有几百枚。
2: 哎，
4: 我还担心编不了十个号呢。
2: 考古发掘现场，时常也会有出乎意料的小惊喜出现。
0: 这没马线铜煤一铜出，这可能有搞个几百个号出来了，是吧？你看这个煤，
3: 那没问题，那东西，它是在这一块，
0: 还得往前走，还得往前走。
3: 我这往前走，还得往前走。
0: 这东西
3: 画的冰线，这应该是冰线。
0: 哎，
4: 是个冰线还是个什么的呀？
0: 这个有点意思啊，这有点糊涂吧？嗯，
3: 我这是个月。
0: 啊，月那样的，怎么一个月？月，不知道。哪的这么？或者月？不是月吧？我觉得应该是几吧？几吧？
3: 是个几零？这弯的，
0: 是个弯的。有可能是个月伸进去，有可能是个月。
3: 哎，还有这长的。嗯，还往前走的。嗯，
0: 哎，好好，有这么长的。
3: 这地方，哎，
0: 到这儿。 没了，嗯，是个什么？是个啊，注意那个东西，是吧？嗯，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吃吧？这个墓地好像是第一次吃吧？还没有出这个锥。
2: 依据52号墓内残留的玉器和漆木器。
0: 考古人员判断，墓主人很有可能也是一位女性。这应该是一个簪，这是一个簪，保存还是比较精美。这个簪，这个应该是咬酒器，那纹饰还是比较鲜艳的。你看出来了吧？这应该是一个龙纹，龙纹的形象。这应该是这个时期青铜器也常见的纹饰。 那个风格是一致。

0: 还是很漂亮，有龙的造型，这是当时这个时期的特点，春秋早期的特点。这个应该是旁边是一个主，这是个案的小案，它这个形状，这个应该也，你感觉也应该是一个对应的两个龙纹的那个夸张的。这个宝石还是，就这个宝物栏的还是有点大，这个应该也又是银耳，小的主，
1: 就是两件，
0: 两件。但是现在宝石好，从纹饰来看呢，这个我们马上把它整起回去，回去以后进行再进行保护。
2: 从这个岛上面是神秘的，因为城市因为这边的土啊，跟那个上面的上
0: 在哪里下来？
2: 上面的土变成一样了，倒置在正中。
0: 这哪是哪里？
3: 60号墓已经下探4米，但盗洞依然没有消失的迹象，这让考古人员略微感到有些不安。
0: 上面能不能盗洞先画一下？这个呢，摆这。好，停了，太跑软了，不行。好，我已经看到了。好，行了。
2: 帮我看，
0: 这不是，这也没关系。这很清楚。是吧？哎呀，这盗洞不小啊！啊？
2: 他可能原来一个是原来挖了之后，再加上他又往下塌。
0: 小。
4: 就是我们叫那个排骨的肋骨的前端，它就细一些、短一些。我们原来看到这个疤应该是他的，这是个肩胛骨。但是这个腿子应该是这匹马的，这个腿子是这匹马的。这个肯定马骨头保存还挺好的，这可能跟那个地下水位偏高，然后就是土壤的酸碱度有一定的关系。在我们那个国家庙里发掘的，其实我车坑也好，马坑也好，骨头还没有保存这好的。整个来说的是应该是第一次。这边是码头，堆都在，然后这里就是还没有看见，就是个群池，就是是否是公码还是母码的问题，或者是阉割的码。在我们这里下面看到那个群崖的，这是一个车虫，就是车辕的尾部的一个装饰品。这是应该是个虎头的手面，挺漂亮的。这个，在这一块还是第一次出这个东西。这个车子从的那个中间是凹下去，两头是卡住，然后车针就放到这个凹槽里面。这是和车辕，你只要向前面去，这是起控制车针和起装饰作用，两个作用都有。
3: 结合整个墓区中的位置关系，考古人员判断，这座车马坑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墓葬专有的，而很有可能是服务于整个墓区的。12月3日，发掘工作已经过半，由于60号、52号等几个关键大墓的清理仍在进行。整个郭家庙墓区到底是按照一个什么规律进行排布的，仍然不明朗。

0: 由于地处工地边缘，为了安全起见，56号墓刚刚出土的这件铜盘必须连夜清理回驻地。
1: 等等，这个为了这个安全的话，今天晚上再请回去。先不是，先起它，往这边带一点，好吧？把这个手扒住。
2: 张宝，我还没拍呢。
1: 你拿个好，你快拍。
2: 主要是位置动了，就可能
1: 就等不及了呢。拍照，拍照。拍一手刀吗？还有刀吗？咱们先找找手感啊。

0: 等会儿
1: 对，从那边那边。
0: 来，一二三，好嘞，好。哎呀，好。
2: 依据经验，铜盘的底部往往都会刻有铭文。五十六号墓刚刚出土的这件铜盘上，会不会也带有破解这座墓葬的某些信息呢？
0: 这是一米乘几米的，一二三四米噻，对不对？咱们挖四米的这地方，是吧？我们假设就是一，这是墓框下去，对吧？
2: 由于六十号墓葬对于判定整个墓区的布局规律极为关键，因此考古队必须筛选出最佳的发掘方案。
3: 这是三口，好，
0: 把它扒上出来。
4: 这个扒上去，
0: 就扒到旁边。目前看呢，是有可能当中被断了，有可能像是打下这个盗洞。
4: 我觉得这中间是个盗洞。
0: 哎，
4: 中间
0: 是说现在目前看是这个。
4: 土都不一样
0: 啊。
4: 土不一样。
0: 然后呢，这个层段当中搅断了。现在挖的程度呢，就是挖到了四米深，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四米深这个位置，就是到了这个位置来。这个地方明显有个台子收了，这剩下七米，这是红砖岩这个平台。那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挖下来呢，这个平台这个结构不清楚，是这意思吧？所以我觉得明天的话，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留了，而且要一定赶紧抢的刨面出来，才知道这条到底是什么走。
2: 12月4日，文物专家开始着手漆木器的保护，准备整体打包提取。
5: 这是在现场保护这些这个漆器啊，它见光以后就有风化渣裂，用宣纸的话是隔光，免得损坏。
6: 那血头发天都等着，
0: 下一块我们
6: 看到了，那
7: 血这一块
6: 的，这块的。
2: 12月28日，即将抵达官市的六十号墓。再一次被意外打乱计划。
0: 恐怕要跟那个孙馆长他们联系一下，看看请个地质部门来看一下。啊？哎，看能不能请个地质部门的，这个因为比较深，它已经开始有点裂了，就怕要安全，就让我们站得起来了。这个深度已经，这现在有应该有八米多了吧？
8: 现在不行，只有两种办法
0: 啊，
8: 一是打安全层，
0: 打成顶不顶得住？这个太厉害了。这样吧，我们都离开一下这个位置，这个赶紧我们拿个方案之后再来弄，好不好？这人不下去了啊，下面那个锹就暂时不要了哈，都不要拿了，不要。
6: 梯子给它拔下来。
0: 梯子拔下来，锹不要拿了啊，听见没有？锹不要拿了。这上面有铭文，你看很清楚，真。银虽制作形器，其容肉响。大概就是这个铭文。这个真呢就是真国，这个银就是一个姓氏。这个器物倒不一定，这不一定是黄国的器物，它就是表示跟黄国有交往的器物，它是中国人做的，给他做的这个器物。
2: 五十六号墓的青铜器上，果然记录了一段不为人知的信息。
0: 黄伯豪，搞定。为黄伯，这个罪也是念罪，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黄伯，就是黄国啊，就也我们也看到有黄子，也有黄伯，就是这个伯呢，就看来应该是一种，就是个牌，伯仲叔季啊，这种牌名，就是这是他做的一个自己做的一个盘，这个对应着刚才就讲的那个真，这个银，这个银跟黄国姓银，所以这样的话他们两个就是对起来，就是说这个应该是黄国的女子嫁到了真国，当然这是个贵族。这个两个器物啊，要以再说多一点的话呢，哎，挺有意思。这两个器物还应该别看是都讲了一件事，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制造的。这个真银虽这个壶啊，应该是中国人给他制造的。这个他这应该是带过来的，应该是因为这是黄伯嘛，他自己做的，这是中国人做的。所以你别看是讲了一件事，你看他这很清楚，这是夫家给他的，这是娘家带过来的，这挺有意思的。
2: 扰动眼

0: 沉重的六十号墓内是否还存有判定大墓性质的器物，考古人员没有把握。
1: 这里又是一个盗洞，要不要把盗洞的范围要不要画出来？
2: 直接画盗洞就行了，不画那个椁的那个范围，这儿肯定画不出来。
1: 椁也要画，
2: 我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椁就不画了，
1: 对，
2: 就整个用盗洞表示出来。
1: 好，你说这边，帮我看。你来看了这个器物，这个铜器吗？
3: 我看了，
1: 这个很牛啊。
3: 菩萨。
1: 这个好，这个把它打起来，成这个把它完整打，打包好吧，整齐。
4: 那边应该还有啥吗？
5: 那边不缺，这边有的多片子衣服那么
4: 这
5: 个。
4: 这也应该有啊，如果有四根啥多了呀，你那个巨佛才是六根啥呀？
5: 那是那个痕迹了。
4: 这是个啥没问题？
5: 这个痕迹。
4: 这个没错。你这个再好好找一找，我去。
1: 两个、
2: 三个、四个，
1: 哪有四个？
2: 他们才这个里边这是一个吗？
1: 里边有一个吗？
6: 现在这个感觉这个地方好像是压了一个，
1: 压了一个是吧？他一般来讲应该是成双出现，
6: 对。
4: 就是一般的时候，人家从文献讲六个煞，就诸侯，这21的夫人是完全可以的。
1: 大个子，是吧？
0: 由于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珏、玉璜、玉圭及漆木器，考古人员认定。52号墓应为高规格的女性墓葬，结合其与21号墓的位置关系，判定其应为曾国祺的夫人墓。2016年1月6日，60号墓的发掘已经接近尾声。逐渐清理出来的随葬器物显示，这座大墓具有极高的规格。
1: 这个墓啊，尽管上面都有岩石一层层的这个防盗，但是应该是当时不久被盗的，所以盗得比较厉害。当然，这个整个郭爷庙也有，这是个历史现象，是吧？历史上就被盗了，就当时是在春秋时期，这是一个当时一个历史现象，就是一个集团被另一个集团占领后，他有时有意识的毁墓的行为，是棺的部位被扰动了，但是可以看出棺的痕迹，棺的痕迹，而且就是说，这里面也有一些，比如说料珠啊，还有小些比较细小的，像这个玛瑙，还有一点，包括这大量朱砂，这应该是棺的位置，这以前被扰乱过，还有一些残留的，这个比如说，这应该是个马镖。这应该是个马衔，这应该是个棺的痕迹，看到棺的痕迹，这个就是外棺和这个椁之间就没有，这放了一些车马器和兵器，这个跟 M 这个是个车位，车位和车匣啊，这是也是个马标。这个摆放规律跟那个 M1 的摆放基本上是一样，它也是在南边和西边摆放了兵器和车马器，一个特征很明显，应该是一个男性墓。这个男性墓的发掘，这个可能就是说给我们想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还是个级别来讲是个侯位级的，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墓的规格，深度有这么深，然后那个长度有13米多，宽度11米多，当然到这个地方有个平台。而且在岩石上开凿的，这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从这里讲的话，应该现在初步判定应该是侯这一级。
0: 随着60号、52号大墓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确认，整个墓地的布局逐渐清晰。考古人员分析发现，整个郭家庙墓区事实上应该存在2座国君大墓。而所有其他陪葬墓正是依托这2座大墓呈南北方向各自纵列分布的，这种布局的差异显然与不远处的曹门湾墓区以及50千米外的叶家山墓地有所不同。由此看出曾国墓地在这一时期陵园制度的演变特征，以及早期独立陵园的形成轨迹。郭家庙风云变幻，时光转瞬即逝。今天 即便是稍稍展示一下这些

0: 来自地下的文物，那个2000多年前的诸侯国便足以让今人慨叹。大转折时期的曾国还有哪些时代变革的先声？郭家庙墓地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队仍在继续寻找。
1: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在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即将前往下一站加纳。由于航程较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直飞，需要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而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竟意外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1: 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可当时中国和突尼斯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很快，中共中央同意了此次访问。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0: 这里是突尼斯总统府迦太基宫。当天晚上，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

0: 在这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头发已经花白的布尔吉巴好奇地问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年龄。周总理笑着答道，自己出生于1898年。这个答案让布尔吉巴大为惊讶，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中国总理竟然比自己还年长，现场的气氛轻松愉悦。然而就在布尔吉巴说完祝酒词后，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份融洽。
1: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总理后面的人就是当时会谈的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那场晚宴上令人难忘的一幕。
2: 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布尔吉巴总统说完祝酒词后，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3: 布尔吉巴他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啊，也不太了解啊。他担心中国支持非洲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这种干涉内政的这个情况出现，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是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可能会对非洲国家在跟美苏发展关系的时候造成一种被迫要雪边站队的这么一种困境。
0: 国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周恩来总理的反应。周总理既没有反感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1: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4: 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那就也把这个场所化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的场所，让所有嘉宾都能听到，那可以更大范围内啊来解释我们的究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从来的政策就是尊重所有国家选择适合自己道路的啊，选和你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从来没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
1: 周恩来总理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顾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布尔吉巴后来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张照片定格了中突友谊的珍贵瞬间，周恩来总理与布尔吉巴总统双手紧握，笑容真挚，这双紧握的手见证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5: 1964年的1月10号，中国和突尼斯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出访期间，意外地促成了中国和突尼斯建交，成为本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把原先相互并不了解、互相不太熟悉，甚至政治理念上还有分歧的两个国家之间，通过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交流，以求同存异精神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
0: 1964年元旦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1月2日，一份左上角标注着特级提前的电报被火速发往外交部。

0: 特级提前是当时电报体系中最高优先级，要求收件方必须立即或当日办结，足见这份电文的分量与事态的紧急。这封加急电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电报中写道，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程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案及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这封加急电报中的人物称呼格外隐晦，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总理此次出访非洲，来往的电函中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按照当时的约定，赵是周恩来的代号，钱是陈毅的代号，文中的恩指的正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0: 上真实的名字，解读电报内容真相令人心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刺杀，他奋力制服歹徒并且受了轻伤，而警卫长沙里夫不幸牺牲。这位牺牲的警卫长沙里夫正是此次周恩来访问期间加纳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已不到10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周恩来总理还要不要按预定计划前往加纳呢？
1: 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此次访问可以取消。就连恩克鲁玛自己也猜测，周恩来总理这次是不会如约来访了。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总理深知加纳在非洲的重要作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随后周恩来总理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先去加纳，代表他先行前往加纳向恩克鲁玛总统表示慰问。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2: 坚决要访问，不过在安全措施上，他们研究的措施还是挺很实际的。所有跟恩克鲁玛会谈的地点都设在恩克鲁玛的城堡里头，如果进去有5道门呢，才能到恩克鲁玛那个就是那地儿，就会谈的地儿。
1: 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不顾安危坚持访问。恩克鲁玛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动。1月11日上午8时，波罗的海号专机降落在阿克拉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机场上就响起了欢快热烈的鼓声。群众的热情欢呼使之前因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前往位于海边的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两人见面后，恩克鲁玛

0: 向周恩来总理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总理则面带笑容地向恩克鲁玛送上了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 这张照片中最右边那位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而他身上的这套中山装大有来头。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请专人为恩克鲁玛精心缝制了这套中山装。如今再度重逢，恩克鲁玛特意穿上了这套中山装，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和欢迎。
0: 随着出访，周恩来总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加纳以及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他知道，除了精神上对非洲兄弟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有实际上的经济援助。新中国虽然物质力量有限，但提供的援助一定要真正落实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沉思良久的周恩来总理提笔写下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的提纲：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2: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坚持啊，这个8项原则，这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对外援助啊，真诚、平等、友好，特别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0: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着根本的区别。1月15日，同恩克鲁玛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对加纳的访问从1月11日进行到16日，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共举行了5次会谈。
3: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开启了在非洲国家发生突发事变的时候，打破外交礼宾惯例，仍然前往访问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些是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它奠定了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长期真诚友好的关系。
0: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加纳飞抵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这是当时马里人民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场景，他们身着节日盛装，笑容真挚灿烂。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的斋戒，然而巴马科市民还是载歌载舞前来欢迎。这热烈沸腾的场面成为周总理访非期间又一波令人难忘的欢迎高潮。1963年，时年25岁的高振普作为周总理的卫士，陪同周总理访问了非洲10国，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
4: 他热情不得了，轰轰烈烈呀，几乎那人上可以说轻松冲动一样，而且载歌载舞。他在街上正跳那个马路边上车队过的时候，他就跳他那个民族舞。总理的相啊，满街都是啊。

0: 都是中共的不行。每个人都知道，都那个韩、这个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吗？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对马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 1964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满载着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 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约20万群众的热情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拉贝市全市只有约4万人口。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周边其他城市和村庄赶来的。 中国客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到访，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这份特殊的礼遇，足见其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一天下午，几内亚总统杜尔 与议长国防部长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的驻地拜访，让周恩来总理倍感意外的是，杜尔总统竟然没有安排专职司机，而是亲自驾车前来。这一举动令周恩来总理十分担心。前来拜访的这三位是几内亚的核心领导人。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一面语重心长的诚恳 忠告他们不要自己开车到郊外来，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杜尔总统等三人听完这番话，深受触动，动容地表示：“这是一位长者和真诚朋友的忠告。”对于几内亚人民而言，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在1958年宣布独立后的几内亚，
1: 被法国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又遭遇了灾荒。1963年初调到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的，之后被任命为几内亚大使翻译。谈起当年几内亚人民真诚感谢中国人民的往事，他至今心存感动。
2: 当时几内亚或者法属西非的人，他们用法语最多就会说巴通，巴通法语的意思就是老板。那么中国人去了之后， 他就觉得这部分中国人不是巴通，他们就叫希诺。这个字呢，不是单独对我们国别的一个确认，而是对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心帮助的外国人的一个确认。
0: 在结束了几内亚的访问后，周恩来总理陆续顺利访问了苏丹、埃塞俄比亚。 1964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抵达了此次访非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 在索马里，周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

0: 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1: 1964年2月4日，周总理一行飞离索马里，圆满结束了对非洲10国的访问，踏上了归途。
0: 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10个非洲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此次到访的非洲10国，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的32.5%和40%。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10国，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和团结。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当时的76张赞成票中，占了约1/3。正如毛主席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2: Be a large sir. Yes, Cameroon.
3: Yes.
2: Guinea.
4: Yes.
2: Yes.
0: 1964年2月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非洲回到昆明短暂休息后，又出访了亚洲3国，于1964年3月15日飞回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飞抵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主席亲临机场，欢迎离京3个月的周总理一行回到祖国。
5: 一下出现冒气出来，总理也是很难，毛主席、朱老总都去了。
0: 此次访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全新突破口，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推动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期，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岁月流转，初心如磐，这场跨越山海的访问，不仅书写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历史佳话，更奠定了中非关系平等互利、真诚相待的精神基石，成为中国外交坚守和平发展的生动典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不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3: 2.8嘛，2块一斤。
4: 35，
3: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
1: 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

像我们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色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

0: 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1: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0: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十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通心。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这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5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菌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素菊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5: 哦，大概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
6: 太多了，太多了。
5: 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按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

0: 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1: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手套手套手套戴上不敢。
0: 第一处上手采摘，
2: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1: 好看啊。
0: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1: 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0: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1: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0: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1: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3: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4: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5: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6: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7: 嗯，吃起来非常过瘾。
8: 3、2、1，茄子！
0: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9: 一青山你就可以听到鸟叫。
0: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10: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
11: 不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9: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2: 猫蹄叶，
9: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0: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

0: 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0: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0: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逸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0: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2: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3: 真的很像飞牛炖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得丝滑且均匀。
1: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2: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馅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2: 太香了，走。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1: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2: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4: 就是这个味， 这个就是我们
0: 白骏是云南知名。

0: 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1: 你是在拍我吗？
2: 是的，我关注过你。
0: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2: 我的成人礼，
1: 我可以吗？
2: 对呀。
1: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1: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3: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1: 砍这个可以吗？
4: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1: 那个。
4: 嗯，对。
1: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0: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1: 这里差一点。
0: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0: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0: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

0: 米线下锅，
1: 迅速的滑开，
0: 把米线煮好备用。八角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八角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2: 这个就是八角花米线。
0: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八角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3: 好，非常
2: 可以吗？
3: 可以。
4: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战机将抵台，舆论称难改两岸军力差距。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备受争议，赖当局进行了哪些操作，外部势力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1: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拒绝。此后，饶庆龄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论坛活动，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结果又遭民进党政客抹黑与威胁。
2: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1: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饶庆龄没有到大陆去，仅仅通过影片推广台东农产品，竟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3: 不要任何事情都犯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1: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4: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这，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5: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4: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0: 据台媒报道，有利用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抵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3月底出厂。
6: 我们采购的是 F-16 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呢这么先进，好，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1: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废

0: 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
1: 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2: 戴庆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1: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负责人，对台湾社会也没有影响。他表示，民众党也计划进一步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各界持续关注蓝白是否会就此联手合作。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5号，2026永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永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永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十五五”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0: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3: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10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一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啊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2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 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0: 美国不过就是

0: 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1: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0: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2: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0: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有舆论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
0: 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为什么要

0: 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忠，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我想，美军人士混入台军里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零星的消息。所以这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作为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啊，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0: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2: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资通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啊，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在不断的筑牢了啊，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3: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资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涉贪，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 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

0: 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时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2: 我们首先看到啊，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啊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谋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啊，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呢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1: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
0: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地推进情报交换。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查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长苗甚至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3: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个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要注意的。最近的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啊。

0: 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蝶鱼和蝶龟啊，就是在那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加设这种啊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传感器和这个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就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民进的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